0: 提升产地冷藏保鲜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然植物综合提取一体化项目建设中，向有关部门申报了设备投资专项奖补资金，
1: 减轻企业的资金的压力，补助资金用于加大生产、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配套完善。
0: 目前车间的核心提取设备已安装完成95%，配套的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8月就将正式投产，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0,000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8亿元，同时吸纳80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
2: 我种了100多亩辣椒，签了收购合同，再也不用担心卖货的事。我还在厂子上班，每个月能挣5000多块钱。
0: 据统计，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区已累计落实奖补资金2.15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部署，新疆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通过专项扶持政策补齐仓储加工短板，搭建部区共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等，提升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让新疆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更好地供给国家。
3: 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史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
0: 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曼陀源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公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

0: 来，乌鲁木齐市在为民造福中校准政绩坐标，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过去只能看感冒、腹泻等常见病。自打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儿科专家在这里驻点坐诊后，门诊量稳步提升。
2: 孩子生病了，
3: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4: 补齐了我们基层专科的一个短板。儿科的门诊量增加了11%，那么中医的门诊量增加了110%。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龙头、二级医院为枢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5: 目前95%以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针对绿化建设的堵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小游园数量少等诉求，乌鲁木齐统筹推进绿化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新增20个口袋公园、小游园，新增绿地1000亩，已完成1250.54亩，把更多小而美、小而新的绿地融入市民生活圈。
6: 白天晒太阳，带孩子出来散散心，晚上就是热的时候我们出来坐一坐，特别凉快。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每月对12345热线物业类投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锁定高频问题及重点小区199个，制定一小区一策方案，推动物业服务履约投诉环比下降8.82%。
7: 聚焦各族群众艰难愁盼，一起推进学查改，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解决医疗、物业、生态等领域群众急难愁盼，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实际行动。
8: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8师143团9连党支部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1: 眼下，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带着职工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
9: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面。
1: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但几年前桃树越冬难、产量不稳定、品种单一等问题，一度制约着九连蟠桃产业发展。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有效解决了桃树越冬难、易受寒害、产量低等问题，并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0: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这段时间，宋丽丽正忙着装修新房。去年九连启动124户危旧房拆旧建新民生工程，配套完善道路及排水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10: 从推房子到建房子到装修，一条龙服务，都是由我们党支部积极帮我们。
1: 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精准解决民生难题。近两年办结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9: 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和美联队的新样板。
0: 依托浙江宁波对口沅江精准帮扶，库车市秋瓷小巷通过古建修缮、业态升级、环境提质，从沉寂的老城街巷蝶变为集文化体验、特色文旅、群众创业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1: 7月，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 巾帼创业工坊里上百种刺绣饰品、创意摆件令人

0: 目不暇接。
1: 看到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风土人情，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美好的。
2: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我们秋池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的。
0: 巾帼创业工坊的前身是一处百年民居。2024年，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巾帼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3: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0: 今年1月至6月，秋瓷小巷已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
4: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在走秋瓷小巷的同时啊，能够感受到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5: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游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6: 这里是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1.3万人次增长到了1.8万人次。
7: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0: 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7.39%，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13.61%。
8: 客座率由原来的70%提升至85%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0: 通达国内，连通世界。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3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48.8%，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19.8%。
9: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附近的1.5小时航空圈。
10: 我区将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列为今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
0: 在金河县芒丁乡哈尔托热村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老旧供水管网进行开挖更换。这里的多数供水管网已使用10多年，
11: 管道破损，早晚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水压不足。
0: 此次金河县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总投资200多万元，涉及3个乡镇场的多个行政村，预计8月底完工。通过管网更新、设备更换、设施补齐，将全面改善30000农村群众用水条件。在巴州，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里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开展竣工验收。项目改造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3.53公里，惠及9000多名群众。
12: 以前是水太小了，大管子换的嘛，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0: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16.58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13: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
5: 盛夏时节，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积雪消融，玉龙喀什和喀拉喀什河迎来丰水期，和田县

0: 科学实施引洪直绿护绿工程，利用汛期洪水资源为万亩天然湖杨林补水。在翡翠湖引水作业现场，大型机械开挖疏通引洪渠道，林场管护人员实时查看引水进度，监测记录水位等数据。
1: 定期清理河道沟引泥，观察水量变化，确保水流均匀覆盖每片林区。
0: 坚持修复与提质并重，灌溉与补种同步，和田县在开展引洪润林作业的基础上，适时撒播湖杨、洪流等耐旱固沙植被种子，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修复质量。
2: 规划实施八万亩天然林引洪植被护绿工程，目前已完成五万亩灌溉作业，剩余任务八月中旬全部完工。
3: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泰山中段，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保护体系，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0: 这是工作人员在一次整理保护区布设的70多台红外相机数据时，收获了大量野生动物珍贵影像的场景。紫貂、貂熊、驼鹿在林间穿梭觅食，马鹿漫步雪原，狍子、赤狐、狼、野猪等频频亮相，显示出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我国寒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区域。通过建立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无人机巡航、智能云平台、电子监测设备等科技手段深入应用，为保护区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保护体系。
4: 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之类的数据，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显现出来，可以实时，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野生动物的情况。
0: 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不间断捕捉山林间各类生命信号，成为守护野生动植物的智能哨兵。而无人机巡护系统凭借机动性强、视野广、响应快的优势，化身空中超级护林员。
5: 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林区巡逻，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看看林区的一些变化。
0: 作为我国唯一的欧洲西伯利亚生物区系代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以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红松、新疆落叶松为优势树种的原始泰加林，生态系统完整且珍稀，栖息着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18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在科技赋能下，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不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7月13号，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阿克陶县开幕，14000多名各族群众游客齐聚现场。开幕式文艺演出分为三个篇章，其中典籍里的中国克州创新演绎，让马纳斯和班超跨时空对话，传递家国情怀。本地文艺团体与江西省歌舞剧院同台表演，精彩纷呈，老中青少四代马纳斯齐同台吟唱史诗，亮点十足。
6: 我是从3岁开始就参加这个马纳斯文化旅游节，现在已经会唱将近10000行。
7: 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让我真切感受到世界级非遗马纳斯的独特魅力，每一幕都特别震撼。
0: 当天，中国史诗百步工程、马纳斯史诗活态演述影音摄录、马纳斯剧院 APP 国际出海两大非遗数字化重点项目揭牌启动。喀什地区克州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疆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四方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8: 和吉尔吉斯文化广电领域进行一个合作，中国的影视剧到吉国播放《战后中国故事》《新疆故事》。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期间还将举办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青少年马纳斯齐说唱大赛等活动。
9: 随着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始，今天邮政部门正式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
10: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我来核对一下您的证件。
0: 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门口，考生孙玉浩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1: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0: 录取通知书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在投递环节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

0: 包裹智能柜、自提点等，必须由收件人或代收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当面签收。
1: 准备了两款材质的防水封套，我们上门投递的同时，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能确保我们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有快速的到达考生的手中。
0: 目前进入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11183服务热线，输入考生相关信息，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可查。
2: 7月13号，2026年全区工会夏令营启动，当天首批100名小营员在乌鲁木齐参加了工会夏令营少年警校初体验活动。这项活动分4批次开展，设置英模宣讲、安全科普、自救技能培训、心理拓展、警营观摩、自然研学等课程。
3: 能近距离看到警察叔叔的训练方式，在这里也学到了一些生活技能，叠被子、洗衣服，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4: 好好学习，努力拼搏，好好锻炼身体，为以后要当警察的梦想做准备。
2: 本次活动于7月至8月在全区开展，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为主题，重点面向10至15岁的烈士含因公牺牲职工子女、困难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农民工子女、边境职工子女等，开展研学实践、特色体验等活动。
5: 共有1400名孩子参加，在体验中呢，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志向，让孩子开阔眼界。
6: 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天山雪莲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深耕民生服务，创新工作方法，用青春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7: 我叫汪丽婷，在供电服务一线干了12年，从抄表员到营业班班长，岗位在变，但服务的初心没变。很多人觉得电力工作就是收电费、修故障，其实远不止这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有温度的家庭，尤其是那些独居老人、困难群众，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用电安全，更是一份陪伴和关心。这位大哥因为生病需要24小时用气垫床，我们给他送来了充电宝，就是多一份保障。我总结了一套雪莲工作5步法和5星服务理念，就是要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耐心、细心、热心、贴心、暖心。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独居老人家里灯亮起来时那句谢谢，就是听到牧民大哥说有你们在我放心。
8: 本周新疆持续高温，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的各类健康隐患，医学专家给出健康度夏指南。
0: 高温酷暑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容易出现燥热体虚、乏力上火、脾胃失调等不适症状。
9: 及时补充水液，建议以温开水为宜，要小口一口一口喝，多吃蔬菜、肉食、甜食、麻辣、辛辣这些植物要尽量少吃，避免阻碍脾胃的运化。
0: 持续高温也可能加重心脑血管负担，人体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上升，加上温差刺激，情绪烦躁，易诱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风险更高。
10: 要注意这个温差，空调呢温度不要调得过低，适当补充一些这个钾，避免出现电解质的紊乱。
0: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老少群体需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护心养生3重防护。
8: 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朴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6: 下面请看简讯。
0: 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7月16号到18号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展品布局全面，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全流程，汇聚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搭建交流对接平台。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指标刷新今年最高纪录。据统计，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

0: 输客运量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7月13号，阿图什市今年第一批鲜食无花果通过冷链物流被发往江外市场。阿图什市被誉为中国无花果之乡，果实皮薄无核，风味甘甜，肉质松软，每年7月上旬开始成熟，分夏季果和秋季果两个果期。
1: 2026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中青年学术会议日前邀请36位来自全国顶尖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义诊。专家们针对颅脑肿瘤、脑血管病、脊柱脊髓疾患等疑难病症，向患者提供免费问诊。
2: 节目最后，走进清河县三道海子，欣赏漫山野花、蜿蜒溪流。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随着环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绿色锁边带全线合拢，新疆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而锁边只是开始。15-5期间，新疆正由锁边合拢向扩边增绿转变。如何维持绿围脖长久持续？如何找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的可持续路径，成了南疆各地治沙寻找的新答案。七月的于田沙漠边缘，斯甫然穆汉正和家人一起忙着采收玫瑰，这已经成了他家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1: 现在接玫瑰花的每天来4个月到5个月开花呢，这个今年5000多。
0: 斯甫然穆汉家的玫瑰花地距离锁边合拢点只有1公里多，记者

0: 次见到他是在2024年，那时他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地已经开始开花，每年有了5000多元的收入。这让一家人看到了沙漠土地孕育财富的可能。只是这份从黄沙里生长出来的收成，每一分都来得格外艰难。
1: 去年这边太热嘛，我们没有装备粮食的时候死了。
0: 斯府然木汗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夏季的热干风直接吹到玫瑰花上，极易灼伤玫瑰嫩枝，导致幼苗死亡。为了提高成活率，种植户只能通过增加浇灌频率、扎芦苇草方格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本该增收的土地反倒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负担。
2: 我们雨天新造林的面积上的有些沙生植物呢，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的降雨量呢长的，需要有人盯着它，不停地浇水施肥。如果没有盯着它，再好的树一个夏天全枯死。所以采取什么方法来保持它的持续性，是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县沙化土地3875.9万亩，占县域总面积66.2%，绿洲面积不足6%，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核心主战场。全县规划33万亩人工造林，如今锁边工程完成后，30万亩沙荒已披上绿装，剩余3万亩造林任务计划在2030年前全部落地。广袤沙海之上，千万株苗木筑起绿色防线，可长久广阔的难题始终摆在所有人面前。
2: 浇这个水，这产生费用，水管设施的管护维修需要有人要看，接头坏了，阀门坏了，这些都需要，有人来这个投入要维修老百姓的。如果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不会愿意到这来管这些植物，所以这都关键的关键。
0: 怎样才能让群众扎根沙海，用心守护每一株绿植？这对于于田来说，不仅是一笔生态账，更是一笔经济账。而这笔账的核心就在“收入”二字上。
3: 你们说明这个肥料给的太好了啊！
2: 对，
3: 这草拔都拔不动。
0: 在于田县沙产业实验基地，平整沙地上分区排布着20多种中草药。许国英正悉心照顾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因为这些小苗都是他们探索沙地产出的珍贵尝试。
4: 今年新种植的品种有16个，新增加的全部是根茎类的，因为根茎类的它沙漠里面好活呀，容易采收。
0: 2024年，当地投入350万元建成这座试验基地，探索侨灌结合、林药兼作的新模式。利用治沙土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沙生植物中间的空隙，套种中草药，让一亩地能有2份收入。
4: 大云它是寄生植物嘛，它寄生到红柳的根部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只能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那边到那个地方的话，中间这个2-3米的间距就空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利用这个空地，种一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增加一点收入嘛。
0: 地方有了，但种什么品种的中草药成了新的难题。于田县在中草药种植上有着独特优势，昆仑山的雪水、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有利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积累。但是炎热干燥的气候却让很多中草药难以生存。
4: 7月份左右，它热干风就来了。像这个我们这个地，去年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多，烤都把它烤干了，所以它就死掉了，它不适应根本。去年将近淘汰了18-9个品种吧。去年说白了，从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就成了全部是荒地。
0: 为了能够找到适合于田当地种植的品种，许国英和同伴们查阅资料，不断尝试种植方式，从品种筛选、播种时令到田间管护方式，分批分类试验对比。
4: 种着种着不行了，哎，换一种模式，再换一种模式，还要考虑到一个沙尘暴的问题。4月份开始，我们这沙尘暴就特别大，你种什么任何东西都给你吹走了，所以我们提前或者把这个沙尘暴这个时间过去，种植时间的选择。
0: 经过2年的试种，现在实验基地已经从37种试种品种中选出了黄芪、艾草。

0: 草、桔梗、射干等五个品种。
1: 第一是多年生的，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没那么大，第三肥料这一块，因为像这个黄芪、桔梗，它基本上在一直在食用啊，所以你给的肥料不用太多，这一块成本相对来说减少了。价格低的时候我不挖，我不采收；价格高的时候我把它挖出来卖掉。
0: 如今，于田县已经在红柳、梭梭、玫瑰间套中。

0: 率已经达到80%了。现在这个我们过去已经签个合同，啊，一公斤就5块钱，一亩地200公斤的话就1000块钱。
1: 现在于田县中草药种植面积达42万亩，其中肉苁蓉30万亩，玫瑰8万亩，其他中草药3万亩。当地正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
2: 我们县委政府呢，把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农户的参与防沙治沙、搞沙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想要长久留住沙区产业活力，精深加工是必经之路。今年于田主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原料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在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的中草药产品正不断推出。
3: 这些都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大概有5种，一个是这个口服液，然后这个是肉苁蓉皂，下面的这些零食都是用肉苁蓉制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挺好的，主要是这个还有这个口服液卖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就是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喝这个，销售量的话大概有6万多单。
1: 目前于田县已建成南疆首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起线上加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产销体系，从根源化解农户药材滞销的后顾之忧。昔日只与黄沙为伴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在沙地里收获财富，黄沙真正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2: 大力引进一些龙头企业，把这个我们生产的肉苁蓉和这个玫瑰花还有我们的中草药等产品呢，面临到全国的市场。到目前呢，于田县引进的龙头企业超过7家了，最近也谈这几家，正在谈洽谈当中。我有信心把这个事搞好。
4: 过去我们谈防沙治沙，多聚焦堵沙、种树、固土，总算生态账。而于田走出的灵药兼作、绿富共生的新路，打通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通道，让守绿护林不再是百姓的负担，而是家门口稳增收的长久产业。把生态修复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生态保护有收益，群众增收有依托，才能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脖更绿更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

0: 淑红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淑红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淑红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淑红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
3: 因为当时那个车呢，就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淑红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保护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淑红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淑

0: 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童书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春红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就从他头上那沙子。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3: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4: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3: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 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5: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6: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7: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6: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1: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7: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8: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8: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

0: 而且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张仲景不想跑，陈志秀胁迫这个赵仲景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1: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仲景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0: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问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2: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名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3: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4: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5: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

0: 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2: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2: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3: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这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

0: 情感在里面。
1: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它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它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2: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昌叔宏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3: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昌叔宏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那棵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就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3: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昌叔宏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昌叔宏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和丽公主初雯雯，
2: 你家的参赛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老人书。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
6: 家。家琪，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1: 如今在乡村有一群年轻人被称为新农人，也是活跃在田地间的 UP 主。他们中有人钻研智慧农业，让机械在田间地头跳起科技之舞，有人通过跨境电商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到了全球，还有人通过雕羊民宿旅游吸引远方的客人，让文旅变得更有温度。他们用行动证明农村大有可为，这里不仅是孕育丰收的土地，更是时尚、创新和梦想绽放的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喜欢研究机械、热爱生活的00后新农人，我叫朱家豪。
1: 2022年，我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我们村当农民，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面这块地，原来我爸需要6到7个小时才能搞定，现在我只需要10分钟。
2: 这是死的，但是这个是活的，对吧？
1: 小时候我喜欢搭积木玩拼装玩具，长大了在爸爸的影响下喜欢捯饬地里面的这些铁疙瘩，
2: 装了
1: 一开始帮老爸解决麻烦，
2: 对，
1: 他需要啥我就琢磨啥，把想法变成顺手的工具，特别有成就感。
2: 哎，我有个想法，你看啊，我们后面不是要放这样一个两个这样子的立柱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原先这样子的这个立柱，能不能把这上半边给它去了，就是下半边入土的和这个梁的底面是平齐的。
3: 你的意思把上半边去掉，我们没多余的东西。
2: 对对对，那也是多余的东西。
1: 我爸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一起琢磨怎么把这些铁疙瘩变得更顺手，从图纸到田埂，看着点子一点一点落地，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着迷。
4: 电送上没有？
0: 送上了。
2: 我跟我爸一起改机器这10年啊，改来改去就是为了让老一辈的农民少受累，让大家干活更轻松，我觉得这事挺值的。
1: 现在看到的这台胡萝卜起货机是我和我爸改良的第11代了，利用拖拉机牵引，通过机子下面两个犁角配合特殊的角度，将胡萝卜轻轻松松地抬起来。
2: 今天我们来试试个大家伙，
0: 胡萝卜起货机起的还是蛮成功的，轻轻松松一拔就掉了。
5: 看这水灵灵的胡萝卜，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6: 未来我计划在全疆开辟400多亩地的胡萝卜实验田，让不断改良的胡萝卜起货机能够更高效的工作。在我身后的这片沃土里。

0: 我的理想与我的收成会一起成长。
1: 我是朱家豪 ，Nice to meet you。
2: Сәлеметсіздер, эфирімізге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Аты жөнім болатын болса, Салтанат. 大家好，我叫莎莉安娜奇，今年25岁。有人说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我的工作就是把咱们中国好的产品卖给有需要的外国朋友。我的直播间每天也会迎来不同国家的朋友，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因为中国产品价格便宜，种类又多，质量也不错。最关键的是在这买东西比较方便。霍尔木兹自贸区是新疆的一个跨境贸易景区，紧接着哈萨克斯坦，这里主要搞进出口生意，买东西摊生意都很方便。我们的产品也会销往周边五个国家。
3: 米西，
2: 这个呢？
3: 曼多尔，
2: 曼多尔，比如这个抹咖啡的叫 coffee mocha， 榨汁机叫苏库什马嘎，然后绞肉机叫 blender。在直播中我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的粉丝进行简单的交流，通过直播带货认识了许多的外国朋友，通过粉丝们了解到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人文趋势。这是我们最畅销的单品，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通过这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我赢得了观众们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我是跨境电商主播莎莉安娜奇，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Nice to meet you。

0: 浅的。我是小一，看我已经换上了我的战袍，今天来做宣传。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主播，我是在我们公司做行政工作。
1: 一开始我们就想弄个短视频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大米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0: 后来我的短视频做的小有成就了，种苹果的，种海棠果的，种白菜的，种折耳根的，都纷纷开始来找我帮他们做宣传。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把他们的产品拍得更好更漂亮呢？
2: 这里给你种出来了，我叫小姨宣传一下，
3: 草莓下种蘑菇实验成功，现在我要找小姨给我拍一个高档视频。
1: 帅气的西装，精致的领结，高级的餐具，氛围感拉满的桌布布置上，再搭配上新疆这无滤镜就可以出片的美景，你们就说美不美吧。
0: 我把接地气的农产品用高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再加上我幽默的微表情，土味的姜谱，轻松实现孜然味和国际范的无缝衔接。看我们播放量也上来了，粉丝也在涨，农户的这个蔬菜水果都不愁卖了。好多粉丝问我们，你们的水果和蔬菜怎么买呀？我们就直接给对方农户的联系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对接农户。
1: 短视频拍得厉害，但我这嘴也很牛，几乎把查普扎尔大棚里的蔬菜全都尝了一遍。
0: 下次想看我吃什么呢？记得留言哦。
1: 我还会通过直播和大家见面，带大家亲眼见证新疆的优质农产品是怎么从田间地头走到餐桌的。
0: 让我吃的扣包一样。
1: 我还想通过我的镜头，把最地道的新疆美食美景带到你们面前，让原生态的美走上高端路线，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新疆的天然美味。
0: 用我最熟悉的方式给大家打声招呼，新疆人，查普扎尔人，能让农产品走上高端路线的人。Nice to meet you.
4: 大家好，我是米尔别克特六别克。三年前呢，我是管着400多只羊的羊司令。
5: 我命由我不
4: 由天。现在呢，我是纳拉提景区的一名飞行员。
0: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两架直升机，先看我们这个红色的，是活塞的罗宾逊R44型直升机，主要用这个飞空游。这是我们的 Airbus 空客的350，我们这个用这个机型呢来应急救援以及农林作业。
6: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杏花沟，现在正是杏花沟开的

0: 第一点吧，就是首先飞行安全要保证嘛，然后导游就是给他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那拉提景区各个地方，像盘山公路呀、伊提根塞呀、公众草原、河谷草原、那拉提的花海，带着我们五湖四海来的游客从空中看我们那拉提的美景。
1: 对飞行一直都挺感兴趣的，最主要就是家里人支持。你要学商照的话，必须得有私照嘛，所以加起来60万嘛，家里的牛卖完了。
0: 现在我看我的状态就是特别外向那种，但是正儿八经刚开始学飞那会儿，其实胆子特别小，特别敏感。当时我还记得我还冒汗呢，因为感觉吧，以前也没碰过这么贵的东西，把哪儿给碰坏了，要赔好多钱呢。在这边开飞机的话，可能会辛苦一点嘛，就是飞啊这些东西学的东西也多。
2: 因为只要飞离地3米，我们就有危险，所以飞行非常严谨。
0: 还要考英语啊，还要当教员呀、啊，要是能超过我师傅那更好。在空中收着，在地面放开。无论是检查的时候也好，自己飞的时候也好，我还是会按照我之前学的那样，一步一步去看，一步去弄。400多小时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学飞，为了接触飞行，也算是反正完成了我比较大的一个梦想嘛。大家都说我是放着家里80峰骆驼、400只羊不计成的梅尔别克，但是只有小孩才会做选择，男人全都要。Nice to meet you.

0: 我叫吴兰，这个是县库克提勒克乡毛云泰村村民，我是毛云泰村调养队的队长。
1: 今天是我们的自己训练，日式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马，找个自己的位置。调皮很嘛。
2: 你妈哦，好土哦哟。
0: 调养比赛是我们都喜欢的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在我们新疆语句说，摔跤见力气，调养见勇气。8岁到80岁的都看调养比赛。这位是我的父亲，在他的影响下，从小就看吊羊比赛，所以我也喜欢吊羊。我从初三开始参加吊羊比赛，18岁的时候成为我们村吊羊队的队员，我现在已经参加各类吊羊比赛几百场，比赛成绩还不错。一直以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匹好马。后面跟父亲商量后，在赵村买了3万块钱的这匹马。这就是我的马，跑得也很快，很调皮，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火箭。这就是我的兄弟吧？啊，是不是兄弟？这参加比赛除了一匹好马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更需要是骑马和吊羊的技术，还有就是勇敢和智慧。
3: 除了参加吊羊比赛，我们平时还给外地来的游客进行表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和关注我们的吊羊比赛，我对这项运动也更有信心了。
0: 我是吴兰 ，Nice to meet you。
4: 这些年轻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热情和勇气，让田野变得时尚，让乡村充满活力。这里既有鸡犬相闻的田园诗意，也有 WiFi 畅通的现代便利，既有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也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这些年轻人正在用新的眼光、新的技术、新的智慧，重新定义着农村的价值。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谁去马塘接站？
1: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0: 不行，我们几个在山头都是大树脸，不能公开露面。既然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
2: 那怎么办？进来，黄经理，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哈。哎，你来。
3: 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没有，你表现的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2: 为什么呀？
3: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了。
2: 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哦，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3: 对呀。
2: 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3: 聪明，
2: 没问题呀，我这就去。有一问题。 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0: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牙硕。
1: 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够下床，让我来接他们上海来的爷叔。
0: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牙硕。

0: 接到了。哦，
1: 你回店里忙吧，这里有我了。
0: 哦，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2: 别墅，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顾玉峰。
3: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
2: 好，那个房子你拿来好了，来，里面请啊。
3: 哎，别墅，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4: 安界春风旅社，
5: 什么情况，老王？

0: 行了行了，
1: 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2: 可不敢大意啊。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呀、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精神旅社呀、啊？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的好一点吧。
2: 这个朋友呀，真有意思。
3: 谢啊，
4: 谢谢。
5: 赶在精明旅社发现特务，叶叔果断决定改到这里。

0: 再说，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
1: 耿健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
2: 来来来，快坐。
3: 别说，你们聊，我等楼下守着。
2: 好。
1: 耿健同志啊，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交通线上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
4: 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
1: 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交通线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

0: 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1: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好，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更年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
2: 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
0: 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
1: 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
0: 更年同志，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给我接大埔站。喂，哎呀，瑞英老弟啊，
1: 老板，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瑞英老弟啊，你真是一猜即中啊！
0: 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老弟啊，
1: 你就等着高升吧。
0: 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1: 跟你开玩笑的，
0: 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地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1: 明白，谢谢老板。

0: 街七十九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曹站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3: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啊？

0: 此人姓钟，以前是野兽的老部下。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事，
0: 过去过去。

0: 出来啊！
1: 我没出，
0: 你怎么没出啊？
1: 我，
0: 我给你的，
1: 上次还你
0: 的，你快点！
1: 你还输了，你还
0: 没给我给了呀？你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哎，掏！
2: 哎呀，大冒烟了！
1: 走！
2: 你们这是？
3: 哎呀，怎么样？
1: 这烟这么重啊！
0: 拿手绢擦擦。
1: 对对，拿手绢擦。
0: 走，没事。来，我看看。哎呀，小钟对吧？你是不是姓钟？
2: 是啊。
0: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0: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0: 哎呀，别面熟了，你的眼睛赶快处理，拿凉水冲冲啊！快！
2: 可是我是检票呢，我。
0: 哎呀，检什么票嘛？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1: 啊，对，
0: 我帮你把衣服脱了。
2: 能行吗？
0: 他帮你检。
1: 放心，我之前也没做那个，放心，没问题。
2: 真是麻烦你们了。
0: 没事，赶快处理。
2: 太疼了，对不对？
0: 他的眼睛红得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哎，
2: 这个
0: 我们好好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是不是？
1: 没问题，
0: 走，不用了，
1: 兄弟，快去吧，
2: 赶紧回来，
1: 快去。

0: 两位，别生气啊，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
2: 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3: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
4: 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
3: 也没有权利命令79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建制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2: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带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呐！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

0: 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过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满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我是寒武之人呐，我只知道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的。

0: 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2: 我等着你。

0: 最那个村的肩头中哦。
1: 走。

0: 晚班传C班给点就行。走吧，早到早安心，走吧。
1: 这边，大爷，
0: 让，兄弟，让。
1: 慢走。
2: 小老百姓，我心里一害怕，他能不跑吗？
3: 不关我事。他是谁？
2: 他是我们家老板请的客人。
3: 哎，等等，你们家老板是谁呀？你为什么要绑我呀？
2: 哎，你装什么糊涂？
4: 刚才我就觉得你有问题。
2: 演，接着演。
3: 不是，老总，我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呢。
2: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
3: 霍仁贵，
2: 对吧？
3: 对，我还活见鬼呢！老总，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姓霍。
2: 我
3: 什么时候姓过霍呀？
2: 你连老总都骗你！
4: 你没带我们家老板要的那个大烟膏子？大烟膏子？
3: 我这给你们家主人带什么大烟呢？我这连香烟都不抽的人，你说我哪来的大烟呢？
1: 您搜一搜
3: 啊。
1: 老总，我跟您说，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同逢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
3: 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5: 队长，他说都是真的。
3: 哎呀，误会了，我不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
5: 误会了。
3: 你走，
5: 是不是误会？站住！
6: 来，好。

0: 安全。我们到了清溪之后，可能要连夜赶路，距离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一切听你们安排。
0: 一会儿可能还要赶10几里的山路，江上风大，你就这样吧，盖上。
1: 谢谢，放心吧，不会拖你。

0: 小姐啊。
1: 哟，醒了，来，快坐。
0: 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您帮我补着呢。
1: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底了。
0: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多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些啊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0: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替他一会儿。
1: 哎，别别别，你是客人呢，这儿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刷好门啊。
1: 哎，
2: 你又做那山袜了？
3: 在呢。
2: 拿去拿去拿去。
3: 哦，
2: 拿去。
3: 哎，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
2: 对啊，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0: 试一试，看硌脚不硌。原来更合脚啊！哎呀，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小艺还行吧？哎，那天我和雨欣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啊？
1: 他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个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这块花啊。

0: 别说慢点啊。
1: 哎，别说，
0: 别说，
2: 您没崴着脚吧？
0: 没事，
3: 没事吗？
0: 没事，没事，走吧。
2: 别说，这两省交界的通道为什么会有雾啊？
4: 这是
5: 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玉清同志？
2: 您知道我呀？
0: 走吧，
2: 哎。小心啊，慢点。
6: 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
7: 那个联系的

0: 都吐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1: 休息两天可不行。
0: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
1: 天亮了可能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明天白天让爷叔再休息，晚上吧。
0: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1: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跟你大哥说一声，注意安全。
0: 好，我知道了。
2: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给放了。
3: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4: 堂堂的国民党也太小家子气了，连个饭都不管。
5: 别说了，赶紧回去，还有任务。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一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议一下路线。
1: 好，
0: 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2: 两位妹子忙着呢。嗯，
3: 爷叔好。
4: 爷叔，
5: 爷叔，
0: 您休息好了吗？
2: 哎呀，您说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0: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在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1: 没错，
2: 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1: 是，您说的没错。
2: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叶叔，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3: 叶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泡脚吧。
1: 谢谢，我来吧。哎，
2: 谢谢你啊，妹子，给你添麻烦了。
3: 客气了。

0: 这双脚过不去。四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呀？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
1: 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开饭了，开饭了！
2: 野叔先生，你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1: 我就杀了只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你赶紧去吃吧。
0: 哎，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
2: 我们家吃过，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他。
3: 爷叔，您快吃。
2: 好，来，一起来吧。您想吗？好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 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就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来来来。
3: 叶叔，这不合适吧？
2: 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儿。叶叔，哎，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哎，
3: 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
2: 来，你来说这个。哎，叶叔，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
4: 别看着了，吃吧。不是，叶叔您，我跟您换了吗？够了，
2: 你来，你来。
4: 叶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笑>
2: 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
5: 嗯，不错，是是是，炖的不错。
6: 爷叔放话里吃吗？吃吧，吃吧。嗯，炖的不错。吃吧。哎，行。哎，你吃。
5: 吃吧。
6: 嗯。
5: 啊，有人来了。
6: 谁啊？
5: 他正在暗号。
6: 怎么了？
5: 他们家里人来了，你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7: 爷叔。 我们自己人到了，我去看一眼。王总，老杨，行，都毫发无伤的回来了。<笑>
5: 昨晚那戏怎么唱的不说，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一看没什么油水可捞，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一上岸，于哥哥说你留了话，让我们赶到不分号会合。这不，我连大气都没喘就过来了。说说你这边情况，
7: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
5: 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
7: 我跟你念叨念叨
5: 啊，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

0: 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晚上保护爷叔上路，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没吃饭吗？
1: 白狗子不管饭，
0: 白狗子不管我管。
1: 行，我给你拿去。
0: 好。
2: 哎，叔宝同志，哎，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
3: 够用，爷叔。
4: 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省则省嘛。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
3: 爷叔，您看，
4: 这个里面啊，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2: 叔宝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吗？
4: 加密？加什么密啊？哦，
2: 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3: 这个呀，我是怕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
4: 野叔，你看啊，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的。
2: 明白了，啊，我看懂了。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叔宝同志，
4: 哎，
2: 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4: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3: 爷叔，我准备记在这里面，
4: 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2: 叔宝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3: 好，我明白了，爷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5: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6: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5: 哎，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6: 哎，别别别，还有爷叔在呢，别给老二添事啊。
7: 老弟，
5: 哎，回来了，
8: 你怎么才回？
6: 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7: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6: 哎呀，没伤着吧？
7: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
5: 叔宝，大哥受伤了。
7: 哎，大哥，
9: 老二，你是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儿，碰上土匪了。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儿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9: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事吧？
7: 没事，
5: 大哥，
7: 没事，
5: 快抱一下。
7: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9: 好，
7: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啊，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0: 大哥，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7: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0: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弟妹照顾一下大哥。
5: 嗯，
0: 叔宝跟我来。
7: 大哥，你先过来啊。
5: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0: 除了你大哥探望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4: 那只有绕道吃斋了。
0: 吃斋不行啊。
4: 为什么呀？
0: 不安全呀。吃斋虽然是我们的红色祭奠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吃斋，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啊。
4: 现在吃斋早就有我们。

0: 们的交通站了。
1: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
2: 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0: 有，
3: 闽西特委就知道有那个护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的。
2: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3: 路线跟联络暗号
4: 在我们这儿呢。
1: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吗？
3: 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5: 雨欣啊，
6: 朱广，哎，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吧。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2: 正好，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6: 你说，
2: 是这样的，我们俩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比古木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树宝同志的心里。
6: 没错，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2: 还真得犹豫一下。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
6: 是，雨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7: 不是，雨晴，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
6: 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它安全？
1: 小同志，您听我说。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位爷叔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
1: 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
2: 我们只有走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爷叔的安全。
6: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2: 那你想吧，我们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
6: 我知道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爷叔安全？
2: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
6: 这个可以确保。
8: 雨晴同志，
9: 肖远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雨晴，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叔宝同志，请你相信我们。
6: 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10: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2: 别说，
6: 别说，
7: 别说，有新的情况。雨欣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
10: 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雨晴同志，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2: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清之情吗？
10: 纠正一下，不是不清之情，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2: 请您换装吧。
3: 从博光坳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11: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月了。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3: 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 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11: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赤山？
0: 应该没问题吧。
11: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3: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11: 好，
8: 雨星，
12: 说好，
8: 别说话好了。
12: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呀？啊？
3: 别说，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12: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11: 别说，山路崎岖，脾气外向。您把这个换上吧。
12: 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还是自己留着吧。
11: 别说，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12: 好，我服从命令。

0: 我这个土豪可真是够大的了。
1: 别说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0: 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3: 爷叔，伯公保佑您一路平安。
0: 谢谢，谢谢你们。
4: 不用。
2: 出发。

0: 宗仁宝，宗仁宝，你看，这爷叔啊，把三块大洋忘在我们家了。
1: 那个
0: 老四，你跑得快，赶紧把人送回去啊！
2: 不是，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0: 哎，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
3: 大总，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
4: 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0: 这怎么办呀？
2: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谢大洋能不能为保你的主子？参谋长，您别生气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柱钢吗？
0: 不是敲我柱钢，
1: 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
0: 参谋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点军饷而已。
0: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团长，您听我说呀，
1: 我说你听，
0: 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众的蛀虫？砸碎！
1: 别忘了，买放中共要犯周成。

0: 旧账，
1: 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2: 团长，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
1: 喂，啊，老板，好，太好了，老板，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
3: 省着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
1: 好。

0: 刚才不是要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三少，看来您的上峰都已经疏通了所有的关节了，
0: 那我还说什么呢？
1: 只要上峰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黑子，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大哥，我跟这把椅子，它德不配位呀。黑子，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前线当过三次围剿，三次失利。上海那边。 我多次失去了权钱中固守闹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轻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前仇家恨。
1: 黑子，我把大部就交给你了。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师永定，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

0: 真厉害了，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来，你坐吧，我来。
1: 同志，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在路上吃。
2: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干脆给他们。

0: 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1: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到赤寨你熟吗？
0: 我倒去过几趟。
1: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0: 去赤寨？
1: 对，
0: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1: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寨，
0: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两座山。

0: 这位就是闽西胶东大战李寿科的双胞胎弟弟李寿珠同志。
1: 谢天谢地，可找到你们了。
2: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李淑妍同志知道通往古墓都的路线受阻，他估计你们一定会走赤寨路线，这条路不好走，他派我来接应你们。

0: 休息一下。
1: 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魂呢。
0: 雨晴同志啊，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

0: 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3: 你再看看，
2: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

0: 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

0: 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
1: 10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1510，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一半还不成？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编瞎话骗你，不是？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2: 来来来，
3: 找到那个青黄世家了吗？
4: 找到了，但是我马上得离开这里。
3: 为什么？
4: 赤脚铜蝉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3: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4: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3: 下一站交通站离这有多远？
4: 下一站永定河西30多里吧。
3: 30多里
4: 啊，
3: 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一亮也不安全啊。
5: 早知道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3: 乌石村离这有多远？
5: 不到10里。
3: 就是这么，
4: 那就往回走了。
3: 我知道，但是为了叶叔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又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4: 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20几里路，我怕叶叔这体力。
6: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叶叔的安全，多走20几里路不远。
3: 哎，叶叔，
7: 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又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8: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0: 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不是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
2: 保护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没。

0: 来，秀珍，吃点心。
1: 姑妈，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0: 秀珍，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 没有。今天我们79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0: 那好啊，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啊。首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
1: 没有，我先走了。啊，
0: 首长，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1: 好。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1: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0: 你指的是什么呢？

姑父去我们缺酒坛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放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海。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放，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海了。

《日月小令》，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令，它确实好，意境深远，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我先走了，你去帮我继续走猎鹿山，猎鹿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艘小人。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曹仁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了几百的官兵，杀鸡腾腾的。
1: 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着清溪来的，可我到了清溪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青岗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可不确定雨欣他们过没过封锁线。
3: 是啊。

0: 民。
1: 哎，长官。
0: 叫什么名字啊？
1: 长官，我叫赖希诺。
0: 哪儿的人啊？
1: 这下的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见过？
0: 没错，我好像见过。
1: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0: 你们这谁当家啊？
2: 哎，长官，我是这家的老大。
0: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小伤，没事。
0: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那你真是高看我了。我要那样的话，我家的媳妇也不会骂我是个窝囊废，没用的。
0: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2: 长官呀，你是不知道呀，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呀，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那说不定都是真死啊！
0: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2: 三个。这样的，我说出来啊，怕丢人。
0: 说，说实话，
2: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0: 把他们都叫过来。
2: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那个是老四，我们家最小的。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
0: 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2: 胡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这个老三呀，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了，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0: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2: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这连生死都不知道。
0: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弟妹，快，长官问话呢。
1: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儿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0: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1: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0: 等搜完了再说吧。啊！
3: 报告团长，作坊里什么都没有发现。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
4: 报告团长，有发现。

0: 这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了大股鱼。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长官，滚！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3: 嗯，哎，希诺，这是账本，你画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埔的。怎么样？
3: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解释一下。
4: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哎哎哎，弟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
5: 知府大老爷在这儿呢，
1: 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给长官说清楚啊。这得，
4: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这要不是长官说出来，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6: 闭嘴！
0: 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些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4: 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
4: 嗯。
2: 那么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4: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个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谜啊？这不心里有鬼吗？
4: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怕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7: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儿啊你？长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是吗？瞒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
1: 就是，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4: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4: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7: 白眼狼！哎哎哎，我和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吃力！
4: 大哥，你快拿着点，
7: 你还有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今天当着长官面跟我说欺负你，干啥呀？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哎，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评评理啊，这得！我这孩子，你都个小账本，这兄弟害我就不见呀、啊！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办？
4: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7: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
8: 副官老爷，您来给我们家评评理，您告诉我们这家
7: 到底该怎么分？
4: 有几个账目？
1: 谁呀？
2: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忠孝团长，不是你们娘家舅子。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场。
1: 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4: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我得多分点儿。
9: 老三，

0: 这个人是朱军团长。哎，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领城，
1: 对，
0: 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1: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1: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曙光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0: 乐乐，哎，哥，这位是支教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谜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当向导了。
1: 感谢啊，郑青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子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2: 谢谢。啊，白天哪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有翻山越岭，路实在是不好走。你只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苏区的地盘。赶紧上路吧。
1: 好，等我一下啊。

0: 我可不上你们当，我要是再坐这个轿子，那就真成土豪了。到了苏区啊，会被苏维埃群众打倒的。走，
1: 李叔，

0: 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长给我们做刑事报告。
1: 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
2: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1: 也是一个老团员，
2: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
1: 今天在座的各位，
3: 其实我这一道是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你憋不住不能念的事。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本给你记上，走书报违反纪律，然后秋后给你算账。
4: 不至于吧？
1: 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3: 从这儿到瑞清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5: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在我的苏区，地方苏维埃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放心吧。
3: 好，
6: 这个是余叔交代要还你的。

0: 谁就是我老婆冯的。这不值什么钱，爷叔还这么费心。
1: 爷叔对这个伤疤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掠人之美。

胜利。

0: 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
1: 你说你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吐词儿，还度日如年。
2: 你爱信不信？
1: 信信信信信。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
0: 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
3: 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0: 好，那你等着啊。嗯，
4: 青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族里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伯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青哥，

0: 昨天弄成你了，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你们这一趟就是没吃没睡吧？
1: 谁说的？我们觉睡得少点，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
0: 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
1: 哦。

0: 最近没人找我
1: 吧？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0: 人找什么呀？
1: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试篮。我不认识这人。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

0: 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值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

0: 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

0: 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值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

0: 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句什么话？
1: 什么也没说啊。
0: 不可能，他一定有话留下。什么话？
1: 我不记得了。
0: 你好好想想。
1: 你认识这个人啊？
0: 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
1: 说了一句，
2: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1: 什么？
2: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1: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家了。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去一趟柴窑。
1: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秦哥。
0: 哎，秋莲，哎，这山娃做的特合适啊，走吧。

0: 楼上您认识的人十之一二，但是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我跑珠江的，
1: 我在茶阳码头上我见过你。
2: 平时都拉些什么课？
0: 我呀，哎呀，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跳？

0: 没减寿啊，都混口饭吃了。
1: 中央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0: 什么叫汛期？
1: 雨季。
0: 汀江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一般都是五到七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到八月也有。
1: 跑了几年船了？
0: 四五年五六年，谁记这个？

0: 辣椒去哪儿吗？
1: 我回家了。
0: 你家在哪儿？
1: 我带您去。
0: 家里几个人？
1: 我老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潘雨清。
0: 黑色了。
1: 祝您步步高升。

0: 老板，那个船是几点从潮安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那么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临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赖副官这么清闲？
1: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
0: 不是，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
1: 哦，
0: 对了，赖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2: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
2: 不，
0: 一个连的兵力。
2: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0: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微服私访来，让我做点架子出来。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摆摆阵势嘛。
1: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永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0: 够义气。
1: 没事，我走了啊。
0: 哎，对了，赖副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1: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的啊。
0: 给我一个排，
2: 不，
0: 一个连的兵力。
2: 嗨，什么大行动？
0: 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

0: 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1: 微服私访来，
0: 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点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2: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大行动。

0: 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
1: 有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埔，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两个小时到达查阳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查阳码头进行抓捕。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不能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
1: 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
0: 好，我先不给你交这个阵，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查阳码头上岸。
0: 这怎么能做到呢？你还记得03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机应变的。雨翔，我不知道千里先生是谁。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护送失败，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
1: 权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好吧，我先出去。

1: 刘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兄，今天啊，真有几条大鱼。
1: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去哪
1: 儿？我们去梅州。
0: 干什么去啊？
2: 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埔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0: 可以怎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
2: 哎呦，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
3: 是。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走吧。

0: 前面有条木船。
1: 看到了，什么人呢？把船拨的江心。
2: 船坏了！
1: 有种不怕撞就别让。
0: 鸣笛。
3: 青哥，看他们没停船的样子，
4: 我们让不让？
5: 不让。

0: 船长，怎么抛锚了？
1: 快过去！
2: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0: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很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0: 安心等待。船长，我出去看看。
2: 去吧。

0: 慢点，慢点。
1: 您修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换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3: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
1: 对呀，好歹走到大步吧。
2: 我手都举麻了，你来帮我撑一下，给他照一下。

0: 位上，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同志们，加强戒备。

0: 今天临时改变计划，让我李先生受惊，实在对不起。从这到达清溪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到达了清溪之后能不能上岸还不知道，也有可能要徒步返路，所以希望二位先生利用这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1: 我看你这位同志临危不乱，是个老交通了吧？
0: 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办法，不耽误二位先生。
2: 这位交通员同志，你叫什么？
0: 您叫我共产党员就行了。
3: 来对我保密。
4: 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是非，
1: 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遵循长令，这是他们铁一样的纪律。
3: 是啊，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条交通线这么放心。
1: 白色恐怖时期，保命就是保性命、保生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很多我们的交通员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做斗争，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3: 我们都得要记得，一定要给中央同志想，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
1: 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你又要该干啥？
3: 服从命令。
1: 对，赶紧睡觉。你别说，自从离开乡长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

0: 立马给曹站长打电话，就说有中共人员在茶营失踪。
1: 是。

0: 报告，丁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1: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新疆行驶的船只。
2: 快！

山枪。

0: 快通报。
1: 好。撑起来吧。请几位先生放心，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2: 交通员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为新民走的吧？
1: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案。
3: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1: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

0: 我还得应该在钓队了，我先找找他。
1: 刘邦，原地行进。

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

0: 800吧。
1: 不用活了，
2: 好像死了。
0: 别哭，我以为骗了。为什么是你？兔子，让我去吧。
3: 黑影是我的脸。
0: 队长，
3: 我帮你做些什么？你不能再打扰任何人。走。
0: 我亲阿弟啊！
3: 走，
0: 队长，你放我起来！
3: 走。

0: 我想起来了，这个家伙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制造那起血案的狗特务，他可是个狠角色呀。
1: 那今天算是碰见鬼了。
0: 但愿狱警他们能看到我发的信号，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特务的枪口上。
1: 不公保佑。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

0: 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

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

0: 三，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 案件大字

0: 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单，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先生，我们的援兵计划是在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这是你的权利，不要有什么顾忌。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1: 交通安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畜生如此。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2: 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笑>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生算起。
3: 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1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得住，我照样能过。<笑>哎呀，江东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度过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51岁的小弟弟的。
4: 任何困难，我们就拿现场行动。说得好，说得好。<笑>
0: 几位先生能关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还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换船。好，走仔细点。
4: 报告。 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5: 他还活着。

0: 个死人吗？
1: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0: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2: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什么不说自己？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事发水域离这儿有多远？
1: 十几米水路。

0: 哎呀，别小看这个暗门机关呐、啊，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
2: 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0: 你是党员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吗？
2: 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0: 好，你去吧。
3: 哎，先生，您别忙活了，这些往我来。
4: 哎，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
3: 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
2: 好。
3: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0: 赶快吃吧，
3: 今天干了一天的累，累坏了，
0: 吃完早点休息
3: 啊。您吃。
1: 等等，你端着什么？
3: 哦，我这是菜团子，
1: 我尝尝。
3: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1: 我尝一下。
3: 哎，先生，
1: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3: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改过
1: 去。你给我，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0: 我也这么想的。
3: 哎，先生，这个不行，
1: 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0: 给他们吃吧，交通员同志。
2: 先生，
1: 大姐，咱俩换换行吗？
5: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
6: 这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路，可不好走啊。
2: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
1: 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2: 先生，

0: 不说句话。
1: 我阿弟让白狗子给杀了，尸体也被他们给捞走了。

0: 在这儿了。
1: 你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3: 你是到底怒了还装？
1: 行，给你尝尝这个。
2: 我说。

0: 死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他。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做人。
1: 我说什么呀？
0: 您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吗？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2: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老板，好像不行了。
1: 你把他打死了。
0: 他没死。
1: 弄醒。

0: 晚上京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吧，少说点罪。
1: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抢走火了，

0: 算我倒霉吧。
1: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陆过境，
2: 你参与了护送。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说了多少血？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
0: 对得起我曹某人吗？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事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说。
2: 我已经踩上周城那条蛇的尾巴了。哎呀，接着说，
0: 曹站长，周城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寨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
3: 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城，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吗？给我接马团长。
4: 马团长。
5: 请你轻移贵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您慢点啊！是。哎，叔宝啊，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儿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4: 行，
5: 那大伙原地休息吧。
4: 先生，休息一会儿。
5: 哎，
4: 别走。
6: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小心啊！对不住，我实在累得不行了。哥，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这眼看就要到了。
4: 先生走不动了，你没看出来呀？来来来来，好，一口气跑出10几里，人家受得了吗？
7: 到下一个据点，也就10几里的路啊！我们天黑才能进去，时间来得及，让人家歇歇。哎呀，老毛病了，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了。<笑>
8: 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让尊乡失望了吧？啊！<笑>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啊，还真有这个担心。
7: 可这一段走下来，我担心掉队的不是老哥你，是小老弟我。<笑>看来啊，我还真得要向老同志学习。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吧？啊！
8: 不不不不不，我完全没这个意思啊。<笑>

0: 老大，
1: 哎，林兄，哎，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2: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
1: 既然发现了周成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2: 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3: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陶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啊！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啊，就
1: 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4: 我没事儿，我说的是你呀、啊，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这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1: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2: 七八里地。
1: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4: 那是个什么地方？
1: 说一下。
2: 哎，是是是，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里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共产党提供过。
4: 废话太多。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去踏平赤寨村。
1: 大军兄，我欣赏你能跟我同仇敌忾，但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4: 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1: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不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2: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1: 大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4: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1: 好。
5: 喂，没事吧？
6: 没事。
5: 好，没事。小心脚下啊！
6: 小心脚下。
5: 好的。

0: 我们查出来了，他们是充实战区的。你立刻跟上他们，见机行事，快！
1: 英雄们，跟紧老兵掉队啊！快！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展村了。
1: 白叔啊，哎，停一下啊，先生，您先休息一下啊，先休息一下。
0: 怎么了？
2: 这个赤展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该做个梦都，快点。

0: 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父老，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这一片是吗？
1: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真有点安静啊。
1: 曹团长，
2: 马团长，抓活他。
1: 李营长，
3: 到。
4: 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给我抓人。
3: 是，
4: 快点。
5: 同志们，给我上。
6: 给我往前，快去！
7: 快跑啊！郭队长，太堵了，来了。
8: 是周大夫，我去看看。
9: 哎呀，回来走这边。

0: 我杀！
1: 怎么了？
0: 完了！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世家那个假郎中周正清。
2: 走。

曹站长，终于找到共产党的暗语了。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证据吗？
3: 还是被人买通了？
4: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5: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6: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7: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和丽公主初雯雯，
3: 新疆的传承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6: 我爱新疆。
7: 加油！
1: 最好的你，就是不同。

0: 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6: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打电话。
7: 你闻到了吗？这空气中全是孜然香、烤馕香、羊肉串滋滋冒油的焦香。欢迎来到新疆最热闹的巴扎，热气腾腾的抓饭里，羊肉酥烂，胡萝卜清甜，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香酱汁，椒麻鸡的鲜辣让舌尖跳舞，还有那藏在古朴小巷里的手工冰淇淋，奶香浓郁，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将用最地道的方式解锁这些新疆美食的独特魅力，你准备好了吗？带上你的味蕾，和我一起出发吧。
8: 小心纸锅正在释放的气体，轻则让人双眼迷离，重则让人神魂颠倒。你觉得我在
9: 危言耸听？
8: 事实就在眼前，新疆抓饭的魅力无人能敌，做出这一锅抓饭的人就是我，我就是冬子。
10: 我是他媳妇阿依布丽，他能做出这一锅抓饭也是得到了我的真传。
8: 而这诱人味道的源头，那得从15年前说起。那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见面，慢慢的我发现他人美心善，
10: 我发现他诚实可靠，
8: 最关键的是他会做这美味的抓饭。当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的？皮牙子、萝卜切条，力求释放所有的味道，放入皮牙子爆香，新鲜的羊娃子肉下锅翻炒，当边缘出现焦黄色时，就起到了造型的作用，这样最后才得到一整块软而不散的羊肉，萝卜的味道在油锅中得到了升华，再加上肉汤的陪伴，这些味道融入米中。你就想吧，盖上锅盖，静候佳音。于是我们相识4年后结婚了，
10: 开一家抓饭店。现在全中国的朋友都来这里吃抓饭。
9: 都是河南来的，昨天晚上才到，然后今天第一顿饭就在这吃。
11: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到很烂，但是很跳的样子。
12: 就为了这慕名而来。
13: 各方面都不错啊，你现在给我的态度。
8: 新疆的抓饭其实都很好吃，而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个抓饭里有我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很甜。这甜味丰富了我和顾丽的味蕾，也滋养了爱上抓饭的一群人，一群人又滋养了一片土地，所以新疆这么甜。
10: Nice to meet you。
14: 看到这个手臂，健身的和想要健身的人都颤抖吧，因为这些都归功于这盆过油肉拌面。
15: 这就是我们店的招牌拌面，每一盘至少200克的肉。
14: 我是马玉涛，在厨房摸爬滚打了7年了，现在从父辈的手中接过了咱家的招牌。39年的老字号拌面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咱家的拌面馆是1986年我父母在通运县国道边开始开的，当时周边呢有200多家拌面馆，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呢，咱家通过味道好、实惠，将口碑做到了今天。
16: 干啥菜呀？
17: 牛肉馆。
18: 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锅油肉拌面，肉也多，面也筋，味道特别好吃。
19: 真正的 top 是你拌面吧？
14: 我们的招牌锅油肉拌面做法还是沿用老手艺，配料那相当简单。咱家还是按80年的炒法去炒的，用的调料也不多，主要是鲜盐、花椒、味精、酱油，就这4种调料，多一种都不用。
15: 这么直接告诉你，即便这样你也炒不出这个味道。这么玄学的东西就藏在火候里，7分牛肉3分羊肉，在淀粉里充分搅拌，裹着淀粉的牛羊肉与油锅双向奔赴。拌面不仅菜要好，面筋不筋道也是关键因素。
14: 咱家拌面之所以筋道，除了采用咱们新疆本地的面粉之外，再加上师傅的三揉三

醒，给面粉重新赋能。总之，好的拉面就是力量与艺术的碰撞，最后在面上来的那一刻，浓郁的菜汁往上一浇，美味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这是你们常吃的馍馍，这是我做的馍馍。这不是艺术品，这是我做的馍。这个招财孔雀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它的羽毛是我用一剪刀一剪刀剪出来的，怎么样，很好看吧？我的家乡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三道坝村，是著名的水稻之乡，但我却对面点情有独钟。从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擀饺子皮。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包饺子，我就是她的小帮手。2000年开始的做的面点，还学的西点。学会做面点之后，突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些很精美的卡通造型的馍馍，我就想，原来馍馍也可以玩出花来，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开始我自己也学着做，但是我发现自己太天真了，不是花捏不好，就是动物造型不逼真。后来就多方打听，跟我现在的老师去学习。花馍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浪漫，它可以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也可以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还可以是两位新人的浓浓情谊。这是发财蛇，寓意着蛇年财源广进。这是一对锦鲤，寓意着年年有余。这是牡丹，寓意着平安富贵。也挺高兴的，就说是我的东西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能认可，餐桌上的必备品，所以说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再累一点也是挺好的。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 ，Nice to meet you。
1: 山里搞二十三个皮囊货给你送给啊，这个凉菜一块送你 ，OK， 好喝，哇、哦、跳呢，跳的呢，等一会儿过来，大妈给你送酸奶啊，来半斤的狗肉啊，狗肉半个蒸半个炒，半个红烧半个烤，嘴巴张。
2: 晒20分钟，阳光把水分晒出来以后，它烤的味道好。跟你打交道不用耐心呀，来来来，开始，9道黑狗肉，3道梨，炭烧烧烤，上油，要不上越烤越干，啊，上这个辣面的，红亮红亮的，撒一次辣子，抹一次油，刷3次油，搞3次辣子，所以你舍不得油，一定不好吃，最后撒的孜然。让孜然煮起来，它香香的，我就开始出锅了。
3: 真香啊！
2: 我尽量往好了烤，我不偷懒。你要烤的就耐心。
1: 姑娘，啊，一朵花，
2: 那个花是谁啊？就是我。
1: 来了，送你一枝玫瑰花。我轻轻地爱上你，
2: 特别是香港、马来西亚、台湾，那个澳门那些人，他特热情，每个人都好像是在我心目中，都在我的高层。
1: 我来的时候，96年7月28号，现在30年了，
2: 这全都是和那个集装站那个房子土房，那个穷人的房子，
1: 30年了。我觉得大家都挣了钱呀，不要把这个夜市荒了呀。10点半就到那个网红桥，桥你左手走上20米，到那点去，这点正在热闹时候。哎，黑芝麻放给你哥说。
4: 黑芝麻，黑芝麻，黑芝麻。
1: 我觉得非常自信，非常高兴。

0: 达卡塔城市最有名的一家冰淇淋冷饮店，
1: 俄罗斯风情园啊，我们来尝一下啊。
2: 塔城当地人经常来的一家冷饮店，
0: 好看又好吃。
3: 来了，您冰淇淋来了。来，小伙子，姑娘子，大家好，我是塔城市俄罗斯风情园的瓦金大叔啊，我开了个冷饮店在塔城。
4: 我是一个俄罗斯族，在新疆塔城生活了60多年。塔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吃甜食，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冰淇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甜品，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不仅喜欢吃，还喜欢做。所以呢，退休以后呢，我就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
3: 一共是12套，乘上个15斤，1800块钱。
5: 出门的时候去看朋友，每次都会带。
4: 我做冰淇淋呢，是用最传统的办法，鸡蛋呢必须是新鲜的。现在我们把它打匀，就是一个传统的工艺，都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做的。原来的一些东西呢，现在呢传承下来，用本地的牛奶、鸡蛋，
3: 所以保持我的品种的这原汁原味。
4: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到我这儿可以说是冰淇淋好吃不怕巷子深。我的小店呢在塔城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体验到塔城独特的风情和魅力，还有一种甜美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这几年来的客人很多啊，有北京的，有广州的，还有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塔城，因为冰淇淋，我现在每天都遇到一些新鲜人，听到一些新鲜事，日子过得又充足又快活。欢迎大家到新疆来塔城尝尝我的冰淇淋，
3: 很高兴认识你，欢迎大家到新疆来。
6: 来来来，新疆特色烤包打开了，皮脆肉嫩烤包打开了。
7: 其实美食里让你感受到的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新鲜出炉的烤包子里有摊主扯着嗓子吆喝的真诚和热情，千挑万选的食材里有老板对于美食的执着和坚守，两个人一家店的夫妻同心，则更是人间烟火的极致浪漫。新疆有这么多的美食，你最爱这里的哪一道？留言告诉我们吧。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

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新疆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沿链补链，增值增效。
1: 走进位于塔城市的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活畜屠宰、精细分割、肉制品深加工等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的牛羊肉和新开发的牛肉饼、牛肉丸子等产品，通过冷链配送发往江内外市场。
2: 配送网络呢，它覆盖了江内以及河南、四川等23个省外市场。我们布局了线上的京东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已经同步开始售卖产品。
1: 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值达到3788万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准的产业布局与全方位的园区服务保障。企业所在的塔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重点围绕粮油、果蔬、畜禽等本地特色农牧产品，通过精准招商、以商引商，靶向引进培育适配精深加工产业链的优质市场主体。目前园区已有5家精深加工企业稳定投产运营，形成了从原料供给、精深加工到产品输出的产业闭环。
3: 留住现有企业，引进优质项目，持续推动农牧产品发展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1: 农业加工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环节，专项政策精准赋能则为各类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12月，我区出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际，从支持投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龙头企业晋级争先、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品牌建设、提升产地冷藏保鲜能力等10个方面，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然植物综合提取一体化项目建设中，向有关部门申报了设备投资专项奖补资金，
4: 减轻企业的资金的压力，补助资金用于加大生产、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配套完善。
1: 目前车间的核心提取设备已安装完成95%，配套的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8月就将正式投产，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8亿元，同时吸纳80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
5: 我种了100多亩辣椒，签了收购合同，再也不用担心卖货的事。我还在厂子上班，每个月能挣5000多块钱。
1: 据统计，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区已累计落实奖补资金2.15亿元。按照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部署，新疆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通过专项扶持政策补齐仓储加工短板，搭建布局共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等，提升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让新疆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更好地供给国家。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在为民造福中校准政绩坐标，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过去只能看感冒、腹泻等常见病。自打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儿科专家在这里驻点坐诊后，门诊量稳步提升。
6: 孩子生病了，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7: 补齐了我们基层专科的一个短板。儿科的门诊量增加了11%，那么中医的门诊量增加了110%。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以市属3级医院为龙头、2级医院为枢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8: 目前，95%以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针对绿化建设的堵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小游园数量少等诉求，乌鲁木齐统筹推进绿化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新增20个口袋公园、小游园，新增绿地1000亩，已完成1250.54亩，把更多小而美、小而精的绿地融入市民生活圈。
9: 白天晒太阳，带孩子出来散散心，晚上就是热的时候我们出来坐一坐，特别凉快。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每月对12345热线物业类投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锁定高频问题及重点小区199个，制定一小区一策方案，推动物业服务履约投诉环比下降8.82%。
10: 聚焦各族群众济难筹盼，一起推进学查改，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解决医疗、物业、生态等领域群众急难筹盼，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实际行动。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8师143团九连党支部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1: 眼下，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带着职工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
11: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面。
1: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但几年前桃树越冬难、产量不稳定、品种单一等问题，一度制约着九连蟠桃产业发展。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有效解决了桃树越冬难、易受寒害、产量低等问题，并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2: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这段时间，宋丽丽正忙着装修新房。去年九连启动124户危旧房拆旧建。

0: 新民生工程，配套完善道路及排水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1: 从推房子到建房子到装修，一条龙服务，都是由我们党支部积极帮我们。
0: 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精准解决民生难题。近两年办结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2: 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和美联队的新样板。
3: 依托浙江宁波对口沅江精准帮扶，库车市秋子小巷通过古建修缮、业态升级、环境提质，从沉寂的老城街巷蝶变为集文化体验、特色文旅、群众创业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0: 7月，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秋子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金国创业工坊里，上百种刺绣饰品、创意摆件令人目不暇接。
4: 看到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风土人情，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美好的。
5: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我们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的。
0: 金国创业工坊的前身是一处百年民居。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6: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0: 今年1月至6月，秋子小巷已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
7: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在走秋子小巷的同时啊，能够感受到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3: 喀什来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游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8: 这里是喀什来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1.3万人次增长到了1.8万人次。
9: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0: 暑运以来，喀什来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7.39%，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13.61%。
10: 客座率由原来的70%提升至85%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0: 通达国内，连通世界。目前喀什来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3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48.8%，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19.8%。
11: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腹地的1.5小时航空圈。
12: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指标刷新今年最高纪录。据统计，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客货运量实现双增长。
13: 买票手续办得挺快的，挺方便的，大概不到2个小时就能到。
12: 作为中哈边境重要对外开放口岸，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肉类、活畜等5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危化品指定口岸资质。口岸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互联网加执法查验等7项通关便利化措施，货运车辆通关由3分钟缩短至90秒以内。依托利好互免政策，两地探亲访友、商务旅行持续升温。
14: 吉木乃到这乡每天都乘客是满的，单趟就4个小时，绿

0: 通道驾驶员优先通关是效率高了。
1: 现在是高峰期了，我们每天大概有6到8辆车，每天我们还有2辆空车要准备呢，随时满足这个旅客的需求。
2: 7月13号，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阿克陶县开幕，14000多名各族群众游客齐聚现场。开幕式文艺演出分为3个篇章，其中典籍里的中国克州创新演绎，让马纳斯和班超跨时空对话，传递家国情怀。本地文艺团体与江西省歌舞剧院同台表演，精彩纷呈，老中青少4代马纳斯齐同台吟唱史诗，亮点十足。
3: 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让我真切感受到世界级非遗马纳斯的独特魅力，每一幕都特别震撼。
2: 当天，中国史诗《百步工程》《马纳斯史诗活态演述》影音摄录，马纳斯剧院 APP 国际出海2大非遗数字化重点项目揭牌启动。喀什地区克州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新疆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4方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和吉尔吉斯文化广电领域进行一个合作，中国的影视剧到吉国播放《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
2: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期间还将举办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青少年马纳斯旗说唱大赛等活动。
5: 随着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始，昨天邮政部门正式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
6: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书，我来核对一下您的证件。
2: 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门口，考生孙玉浩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7: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2: 录取通知书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在投递环节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自提点等，必须由收件人或代收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当面签收。
8: 准备了两款材质的防水封套，我们上门投递的同时，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能确保我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有快速的到达考生的手中。
2: 目前进入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11183服务热线，输入考生相关信息，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可查。
5: 今天正式入伏，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拉开帷幕。三伏既是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不少人抓住这个养生窗口期进行调理，开启夏日科学康养模式。
9: 在阿克苏地区维吾尔医院中医科，针对慢性咳喘、关节疼痛等冬季易发病的特色诊疗服务上线，不少患者前来就诊，调理身体，驱除顽疾。
10: 一到冬天的时候腰痛受不了，夏天抽空时间过来治疗一下，每次就做八卦艾灸，然后有一些推拿针灸之类的，做了之后就感觉很舒服，然后缓解了很多。
11: 中医的艾灸、温针灸、晒脊背、埋沙，还有督脉灸，这一连套的效果非常的好。身体虚寒的，还有年老体弱的，包括爱吃凉的、骨关节病等等，这些都可以抓紧时间调理。
9: 冬病夏治遵循春夏养阳理论，此时借助药物刺激穴位，可温阳散寒冷，疏通经络，提升自身免疫力，实现未病先防。
5: 绿茵争锋，温情相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除了赛场上的激烈对抗令人热血沸腾，赛场之外的温暖瞬间更是让现场观众为之动容。
12: 7月12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乌鲁木齐对阵吐鲁番的比赛刚刚结束。当中场哨声响起，乌鲁木齐队队员热哈买提江没有立刻返回队伍，而是拿着一件签满全队名字的比赛球衣走向看台。
13: 我们123祝你生日快乐，
14: 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硬汉此刻满眼尽是温柔，温暖一幕在另一边同时上演。吐鲁番队医阿布都瓦利手捧鲜花，为刚满18岁的女儿送上祝福。
15: 亚叔，祝你18岁生日快乐！这几年一直老爸没有 过完一个好的生日，一直在外跟

0: 队，心里面有遗憾。这次比赛我也准备了一个小心意，希望你健康快乐成长。老爸永远爱你。
1: 此刻父爱点亮了整个赛场，不少观众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温暖的一幕，并送上最暖心的祝福。这就是体育最动人的模样，它不只有比分和胜负，更有藏在汗水背后的亲情与温度。这份看台上的生日祝福也成了本届江超联赛最让人难忘的温暖瞬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第十六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7月16号到18号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展品布局全面，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全流程，汇聚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搭建交流对接平台。7月13号，阿图什是今年第一批鲜食物花果通过冷链物流被发往江外市场。阿图什是被誉为中国无花果之乡，果实皮薄无核，风味甘甜，肉质松软，每年7月上旬开始成熟，分夏季果和秋季果两个果期。
1: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与暑期观星指南，布尔津县成功入选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收获国家级避暑认证。布尔津属于高原清爽型避暑区，现遇夏季平均气温不高于24摄氏度。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娘，让天青批吧。
1: 翠儿，我听我哥跟我说，你比我小一岁，那我就算是你姐姐了。你要是认我这个姐的话，有啥要嘱托的，尽管说，好吗？
2: 那我就叫你豆花姐。
1: 嗯，
2: 我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要是不说的话，我死不瞑目。
1: 有啥话尽管说，要不然你就是不认我这个姐了。
2: 我不知道你受得住受不住这句话。
1: 傻妹妹，有啥受得住受不住的？
2: 我有一个儿子叫青青，我把他交给你。
1: 放心吧，你把青青交给我跟田青，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的。等他长大成人了，让他认祖归宗，
2: 跟谁长大就姓谁的姓。豆花姐，
0: 哎，
2: 你能让他姓田吗？
1: 田青青，咱就叫他田青青。
2: 田青哥，没找错人，我放心了。我就是明天，我再也没牵挂了。豆花姐，那天田青哥去药铺的时候，店里人都看见他了，他们还发生了口角。夏三要是知道了，豆花姐，你让田青哥走吧。
3: 你们俩在这等我。
4: 是
5: 是。
6: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
3: 有什么呀？
6: 咱们这有刀削面、油面靠姥姥，要喝酒有汾酒、竹叶青，请问您来点什么？
3: 酒就算了，给我配几样小菜，来碗刀削面。
6: 好嘞，一碗刀削面，四碗小菜。
3: 哎，别忘了搁醋啊。
6: 哎，忘不了您的。
3: 哎，店家，
6: 啊，
3: 你这小店儿有点冷清吧？
6: 哟，客官，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中午已经过了，晚上饭还没到呢。
3: 啊，我忙着赶路，忘了饭时。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儿，坐下来陪我聊聊。
6: 哟，哪个哪敢呢？
3: 来来来，
6: 哎，
3: 坐下去。这是给你的小柜，啊。
6: 哎，谢谢您啊。
3: 哎呀，我这个人呐，特别的怀旧，在口外凡是遇见咱们山西老家的，我都要问问家乡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6: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哼，那你就跟我说说，咱们祁县最近出什么新鲜事儿没有？
6: 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哎，砍头改枪毙，算不算？
3: 枪毙
6: 啊，
3: 有这种事儿吗？枪毙什么人啊？
6: 提起这个事儿，那这是大大的冤案呐。
3: 冤案
6: 啊？
3: 啊，说来我听听。
6: 这个事儿你要是问我呀，还真是问着了。
7: 行，
6: 哎，
7: 上壶酒。
6: 好嘞，
7: 小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6: 我知道。
7: 我看前面那客官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别跟他什么都说。
6: 哎，你放心吧。客官，
3: 嗯，
6: 这是我们掌柜送您的酒，请您慢用。
3: 啊，谢谢啊。
6: 哎，
7: 菜好，上菜。
6: 好嘞。

0: 客官您请慢用。
1: 坐。这个冤案后来怎么着了？
0: 我跟您说，要说这个事儿，整个这条街没有比我清楚的。这不那天吗，就是药铺邹老板死的那天，他还来我们这儿喝酒了呢。
1: 他一个人？
0: 不是，起先是一个人，后来焦思书的黄先生也来了，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啊，就过来和他并桌来了。并桌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这个邹老板就说了，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黄先生这么说啊？
0: 黄先生问，这从何说起呢？然后这邹老板就说了，说哎，我老婆在外面偷人，他给我戴绿帽子，我这不成王八了吗？说着说着他又打了自己一耳光，还哭了。
1: 哭了
0: 啊？其实这条街都知道邹老板是有名的醋坛子，他老婆翠翠啊根本就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黄先生说，你就是一条护食的狗，不但啃住骨头不放，还是哼哼。这邹老板也急了，说黄先生是护犊子。你们知道吧，他指的这个犊子呀，原来是黄先生的弟子，叫田青。
1: 田青
0: 啊？您认识？
1: 不认识。接着说。
0: 这个田青小时候啊和翠翠好过，这不两年前走西口了吗，才回来。回来以后赶上他姐姐病了，就去药店给他姐姐买药去了，正好碰见这翠翠了，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正好让邹老板给赶上了，非说田青勾引他老婆，还说自己孩子是野种，你说这不是不靠谱的事儿吗？
1: 哼，
0: 掌柜的，他怎么走了？
2: 进去把那个小二给哥抓起来。
3: 是。
4: 别
5: 这事儿听我的，马上走。
6: 我去抱孩子。
7: 豆花，把孩子留下来，我替你养着。
6: 可是我答应翠儿要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骨肉一样养大。
7: 我知道，可是你们要去走西口，这一路上太危险，孩子受不了这个罪，还是留给我吧。我现在一个人了，有了青青，我也有个盼头。天青，就当为了我。把孩子留下来吧。
5: 天青，你姐说的有道理，这次就不要带孩子了。
8: 天青，大事不好了，那个狗官下三是微服私访，抓走了酒店的小二做证人，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5: 快走。
8: 娘，
5: 快走啊。
9: 快那边。快走。快点那边。快点，
8: 快点，
9: 快
8: 点，
9: 快
8: 快
9: 快点，快点，
8: 快
9: 点，
8: 快
9: 点，
8: 快
9: 啊，快进去，快，
8: 快点。
10: 哟，这不是田家大院的少奶奶吗？哎呀，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5: 是啊，20年了吧。
10: 日月催人老啊，不过你还风月犹存呢。
5: 我可不能轻易死，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下场啊。
10: 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吃的是民国政府的薪水，活得比20年前还风光。你儿子呢？
5: 在口外闯荡呢。你不用找他，他迟早会找你的。
9: 你别再胡扯了，他回来了，就在屋里呢。
5: 自己找吧，那就。
10: 好，给我搜。
3: 是。
10: 死老婆子，你给我等着。你儿子不是要收回我的夏家大院吗？等这回把你儿子抓住了，我就给他一个黑枣吃，看他还怎么重振祖业，绝了你的根儿。
8: 走。报告，整个屋子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报告，什么都没有。
10: 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死老婆子，你别得意，我一定会抓住他，然后就地正法。这是你孙子？
7: 这是我的孩子。
5: 哎，怎么，我的孙子也有罪吗？
10: 走。
8: 是。上。
4: 啊，
8: 走。
7: 娘，你说田青他们能逃出去吗？
5: 吉人自有天相，愿老天保佑他吧。
11: 夏森呐，这会儿在通往西口的路上追赶你们，你们在这儿很安全，夏森追不上你，明京收兵了，你们再走。
4: 不，我不走。
11: 什么？
4: 先生，整件事情，小三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能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呢？
11: 那你留下能干什么呢？
4: 我已经想过了，我要劫牢反狱。
11: 哎，不行不行，哎，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大牢里头有看守，警察局里有警察，他们用的都是快枪，你那点功夫顶不了多大用。
4: 您不用再劝我了，到不了，跟同村儿一块死。
11: 哎呀，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啊？
4: 可是村儿因我而死，那我活着有什么用？
11: 不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愚蠢呐！
4: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等会儿，对不起，我把娘和姐还有青青都交给你了。
7: 你别去了，我去。
11: 啊？
7: 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了，你跟村儿好好过日子。
4: 你说什么？
7: 我去大牢把村儿换回来。
4: 这怎么行？
7: 我一个女人家去给犯人送断头酒，不至于引起看守的注意。再说我上次去看村儿的时候跟那个看守打过交道，那人还不错，不会为难我的。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同村调换，你们在外面接应就是了。
4: 这样行吗？
7: 虽说有风险，那也比你反牢劫狱把命送掉的强。
4: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明天早上夏三发现了，你该怎么办？
7: 我又不是翠儿，那夏三还真把我给枪毙了。黄先生您说是吗？
11: 好啊，豆花儿， 你真是一个奇女子啊，这倒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夫突发少年狂，我也前来凑凑热闹。
3: 咋又是你呀？啊，这程翠翠就没有亲人了？
7: 哎，她爹娘不都去世了吗？
3: 哎呀，真是野蛇带大杜更草呀！啊，你说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啊！你说，给夏家老太爷冲喜，又被埋到了窑子里啊，又落到了走路板的手里。你说说啊，他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呀。这回可倒好啊，个叭一声脑袋上钻了个洞，完了，哎呀，这也叫一辈子。哎，程翠翠，有人给你送端回酒来了。
7: 哎，大哥，哎，你来，你来，来。
3: 有咋了？
7: 您看这都要喝断魂酒了，还给撂着呀？麻烦你了，给解开吧。啊，
3: 哎，行，
7: 谢谢啊。

0: 大哥呀，您看我也没准备啥礼，不过这酒是上好的酒，还有这块肉。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0: 请您笑纳。
1: 啊，那就不客气。
0: 哎，谢谢啊。
1: 哎，好。
0: 嗯，好酒，
1: 好酒啊！哎呀，
0: 啊！翠儿，饿不饿？要不要垫点东西啊？
2: 把酒给我，我要喝酒。喝了酒就什么都不想。
0: 傻妹妹，这会儿还喝啥酒啊？我是求你出去的。
2: 就我出去，
0: 天晴在黄先生家等着你呢。等你出去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连夜出城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是逃不出去的。

0: 先生，
1: 天青，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到了榆次，我有一个学生，这是我给他写的信。你们就在那儿等着豆花回来。
0: 好，
1: 那这些盘缠你带着。
0: 先生，谢谢你。
1: 哎呀，别啰嗦了，赶快走吧，快走。
0: 来。

0: 关公、关圣帝君，请保佑他们安全地逃离虎口。
1: 这一大早的，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2: 我找干闺女。
1: 干闺女这是大牢啊，找干闺女上这儿来，我这……
2: 你有所不知啊，我干闺女心善啊，每天吃斋念佛。昨天她听说大牢里面要处死一个女子，

0: 昨天晚上他就赶到这里来，给他送一点吃的，顺便念念经，给他超度超度。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肯定是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啊，这照理我们怎么会关他呢？他可能走了。
0: 不可能，他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做早饭，啊，今天他就没有出来。我到他的屋里一看，他的被子叠的是整整齐齐，肯定是一夜未归。

0: 开门！我先进去看看啊，你们在这儿等着，没我的话你们不许走。好，
1: 闺女，闺女，闺女啊，他们把你怎么样呢？还给铐起来了。来人！快带钥匙！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快！
0: 快点！没事儿吧？一会儿咱就走。
2: 哎，醒醒！哎，钥匙，钥匙呢？
3: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闺女啊，闺女，
3: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夏三，你这个县知事是怎么当的？你放走了囚犯，你还伤害了我闺女。
3: 我放走了囚犯，我伤害了你的闺女？
1: 对，
3: 就算是丢个人，多大的事儿？
1: 大事儿，天大的事儿！
3: 你在本官面前是不是有点放肆？
0: 我放肆？
1: 你放肆？
3: 你想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北京城前清的遗老遗少可都出来当官了，跟我一块公车上书的学士在政府都当了要员了。我要到北京城去告，扒了这身官服，我看你这个县知事还能当几天。
3: 告我？你告我什么？
0: 告你执法不严，用人不当，放走了死囚。
3: 哎，是啊，人呢？
4: 大人，这跑了死囚可是天大的事儿，万一黄举人要告到北京去，您可吃罪不起啊。
3: 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是黄举人一手策划的？
4: 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啊。加上他朝中有人，等您查出证据来，您这把椅子可能就换人了。
3: 那我不是吃了哑巴亏吗？
4: 大人，您可以后发制人。
3: 怎么后发制人？
4: 您可以先将翠翠改判，判他防卫中误伤人命，处以他3年徒刑。这样逃跑的可就不是死刑犯，然后再安抚一下黄举人，说是采纳了万民哲的意见。您派人立即飞马去沙湖口，通报当地官府，设卡拦截住田青和程翠翠。
3: 哼，只要抓住了田青和翠翠，这一对奸夫淫妇的花案就算坐实了。到时候我把他们一块枪毙。
4: 三爷，这黄举人敢跟您玩阴的，那他可不是对手。
3: 行了行了，赵方抓药。
5: 大哥，这次咱抓了田青，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心慈手软，一定要把他干掉。
6: 不，田青不会不知道我们三个人都有枪。上次是因为他手无寸铁，如果我杀了他，那么传扬出去，我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吗？
5: 那田青烧死你怀有身孕的夫人，这样的深仇大恨的不报，就有脸面在江湖上混吗？
6: 走。
7: 咱现在已经离开七仙地界，夏三那狗贼应该追不上咱们。
8: 再说了，咱走的不是大路，他们要追的话，一时半会儿也追不到这条路上来的，是吧，哥？哎，你知道不？ 当年我跟我哥呀从土匪窝跑出来的时候，我哥为了把那帮傻帽甩开，把我们带到沙漠里去了。那帮土匪啊还以为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呢，傻了吧唧的跟了我们半天，到最后啊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0: 好，我们就顺顺当当到包头了。
1: 豆花姐，你跟田青哥在包头都做什么呀？
2: 本来呀，我哥是在球记皮匠部做外柜的，可是因为我把差事给辞了。
0: 不过呀，我相信以我哥的本事啊，用不了几年一定能当掌柜的，是吧？
1: 田青哥，你今后有啥打算呀？
3: 现在还没有想好，不过咱们三个先要到包头，我得先把你们俩安顿到龚文佩的油面馆里，以后的事儿再从长计议。
1: 油面馆？
0: 对呀、啊，哎，你知道吗？那个油面馆的名字还是我哥给起的呢。
1: 啥名？
0: 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1: 想回家？我现在哪还有家呀？
3: 别想那么多，人总得活下去，路总得走下去。
0: 我哥说的对，咱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而且我相信啊，咱的日子啊会越过越好的。别想那么多了啊，别往以前想，往后想。哎，等以后咱有了生意，你给咱当外柜咋样？
1: 我当外柜的，别笑我呢，我可不行，还是你当吧。
0: 有啥行不行的呢？学呗。我反正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
3: 哎，你有什么事？
0: 不告诉你，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4: 怎么那么多海钉子？不会跟咱们借飙车有关系吧？不能吧？找个飙车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吧？应该是出大案子了。
5: 老二，你去探探，我和豹子老地方等你。
4: 好的。这写了什么呀？
6: 这悬赏告示啊，抓杀人犯的。
4: 你给我念念。
6: 奸夫淫妇田青翠翠杀人害命，欲逃口外，国法难容，致轻者举报有功，赏银10块，人到即领。
4: 好，哎，来来来吧。

0: 儿，你没睡会儿啊？
1: 我不困。
0: 要不然你过来靠会儿。
1: 你接着睡吧。
2: 那两个镖师怎么打发的？
3: 一人给他们五块大洋，打发走了。
2: 那老板呢？
3: 他给了我30块大洋，我去饶了他一命。
2: 行啊，这件事儿就这么处理了。
4: 大哥，大哥，问清楚了，知道为什么闹腾了？田青又杀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奸夫。
2: 什么？田青又杀人了？他不是回老家了吗？
3: 真搞不懂，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大哥，既然有官府代劳，咱们就别在这等了。
2: 不行，这回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也对，也许这小子像上回一样使了一个障眼法，又勾结官府欺骗咱们。
3: 好，那咱们就在沙湖口死等。
5: 来，慢着。
6: 哦，到了。
7: 6月初9，收水牛皮1张，付银3两。6月11，收水牛皮2张。
6: 哎呀，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咱家满对的呀！
5: 是啊。老板，老太爷、老太太，我给你接来了。
8: 爹，我爹娘来了。
9: 爹
8: 啊，
9: 爹，爹，
1: 不就是两个土老帽吗？以为是皇帝呢，还净水泼。

0: 街荒土颠倒的。
1: 娘，
2: 儿子。
1: 哎呀，爹！哎呀，哎
2: 呀，你这是什么呀你？
3: 你放开我！
1: 爹爹，
3: 你这个逆子！
2: 爹
1: 爹，你做什么？做什么？
2: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着娃了，刚见着，你这唱哪一出啊你？
3: 唱哪一出？我唱一出铡美案。
1: 哎呀，爹，你
0: 这个糟老头子，不识抬举。
3: 你这个死兔崽子！
2: 哎呦，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是谁呀、啊？谁在大嚷大叫的？想必这就是我的公爹吧？
3: 呸！小子，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丹丹一手把你给抱大。你走的这两年，丹丹是天天想，夜夜盼，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封休书。你叫他怎么活？这两年要不是他替你尽孝，我们老两口早就变成碎骨头渣子了，你知道吧？
0: 杨满东，
2: 停了！
0: 你把这老东西给我撵出去！
1: 哎，你这
3: 走，
1: 爹，
3: 咱不用人撵，大不了死在包头的大街上。走，
1: 爹，
0: 杨满东，我告诉你，
3: 走。
0: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来。
1: 爹，
3: 走，
1: 爹呀、啊，
2: 满东儿啊，满东儿。
3: 小子缺大德了，你死了良心，你们要遭报应的，好死！
2: 大爹，
3: 走！
1: 哎，这……哎呦！我干什么？
0: 哼，爹，爹满肚儿。爹，你怎么了？爹，你怎么了？你爹娘就是个扫帚星，你还站在这儿干嘛？还不快请郎中去！你快去！你还站在这儿？爹，爹！
4: 哎，何先生，我有事儿请您帮个忙。您看看爹在包头两眼一抹黑。您是不是帮着租个房照应照应？
5: 我这不正去办呢吗？
4: 哎呦，这可谢谢您了。哎，您呢？
5: 哎，我这
4: 用我的。哎，不用我。
5: 那我走了。
4: 哎哎，对了，顺带给请个郎中。
5: 顺带？
4: 顺带顺带。
5: 哎，好。哎，那这，哎呀，怎么在这儿坐着呀？啊，哎，老哥，哎呀，这时间长不坐病了吗？走吧，还是找个地方歇着吧。啊，走吧，走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你快往村里跑，化成曲冻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曼德尔他爹呀，你说你这驴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呀？咱俩这豁着老命跑到包头来，刚见到满对儿，你就闹一出黑脸包公，你说这儿媳妇咋看咋不顺呢？
1: 别提那个小妖精，她比我们丹丹呐一个犄角都不如。
0: 哎呀，你给丹丹出气呀，这事儿呢到这儿打住啊！
1: 打住！哼，我跟他两口子没完。
0: 哎呀，老头子，我可是跟你过了一辈子的老夫老妻了，我还能让你吃亏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不是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我们刚到包头，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吗？再说了，丹丹再好，他也被满堆休了，已经不剩我们两家人了。丹丹再孝顺，可是离着咱们这么远，我们也指望不上他。要是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他们两口子？哎呀，行了，到哪儿说哪儿话吧，你以后就别再犯倔了。

0: 打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是梁满对大法和先生去山西把父母接来的。
0: 他媳妇儿没接来？
1: 没有，听说梁满对把媳妇儿休了。

0: 大哥，
1: 有消息了？
0: 连影子都没见着，我看海玲子把卡子都撤了。
1: 照理说，田青应该到了。
0: 大哥，那咱们还等吗？
1: 再等等，万一他不知道通缉令，走了沙湖口呢？
2: 对，咱要是等不着他，大哥，咱还就不走了。啊，等。哎，大哥，没事儿，玩会儿牌，
3: 玩会儿，玩会儿。
2: 来玩会儿。

0: 哟，几位来了？
1: 哎，
0: 把马牵到马房去啊！去去。
1: 哎，哎呦，
0: 几位辛苦了啊！
1: 哎呦，这腿都麻了。
2: 跟我。
1: 哎，
0: 来，
1: 来这
0: 里边，里边啊。
1: 好。哎，村慢点啊。
0: 来，几位，里边请啊。
2: 啊，走吧。
0: 来来来，楼上楼上，
2: 伙计，给弄两间干净点的房。
0: 好嘞，您放心，这间房啊特别干净，啊，刚收拾完啊。哎，几位慢点，哎，慢点。
1: 哎呦，
0: 几位里边请，里边请，
1: 行不？哎，慢点啊。
0: 怎么样，这间房间还行吧？
2: 还行。
1: 坐下。
2: 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吗？
1: 哎，那来吧。
0: 哟，这当不当正不正的时候，大师傅还没起火呢。
1: 没吃的呀。
0: 要不几位到街上去看看去？
2: 行吧。
1: 慢点，
2: 你去忙吧。
0: 哎，好嘞，您坐啊，我去打壶水去。
1: 谢谢啊。
2: 哎，你们俩先歇会儿，我去买一点吃的。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让村躺会儿，村儿行不？
2: 行，
1: 来，你歇会儿啊。
0: 接着
1: 躺会儿啊，
0: 放结实啊。好嘞，这样这头给你。
3: 好，
0: 来接着。
2: 哎，走。
0: 哎，好，哎，给我来，放结实。
3: 快，哎，就那边。你看，就在那个小二楼上。好。你前门，哎，你后门，你跟着我上楼。
4: 是，
3: 快，快，排屋检查啊！
5: 去，
3: 去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人？
4: 没人。
3: 好，你俩去那边。
4: 是，
6: 大哥，又喊铃子。
5: 不理他们，玩。
6: 啊，
5: 二饼。
3: 哎，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4: 行。
3: 哎，接着搜。
4: 这边没有。
3: 哎，屋搜。
4: 是，
3: 一屋都别放过。
4: 看看，
5: 你
4: 来
5: 了，
7: 起
5: 吧。
7: 嗯，哎，哥哥就是哥哥。
5: 哎，
7: 这是，哎，我糊了，哎，我糊了，你看见没有？
3: 别动！干什么的？
5: 镇院镖局的。
3: 镖局的，镖车呢？
5: 在后院。
4: 别动！
7: 哎，没人啊，
3: 有声音，
7: 看看去，
3: 听着。箱子里什么东西？
5: 行里的规矩，只知道送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3: 前两天丢了辆镖车，你知道不？
5: 啊？不知道啊。
3: 你们走镖啊也不容易。这地面上有一大土匪叫刘一刀，下手可黑了。哎，
5: 啊，
3: 你们啊，可别让人掏了窝，钱没挣着，倒把小命给搭上了。
5: 啊，谢谢。嗯嗯。拿着吧。
8: 见过吗？
9: 没见过。
8: 看清楚点儿。
9: 确实没见
8: 过。看看这个，这怎么回事儿？这是。来来来，你见过吗？见过吗？
9: 好像见过。
8: 看仔细点儿。
9: 是他们俩，是他们俩。
8: 去哪儿了？
9: 刚才去买。哎，那不就是他们俩吗？哎，那不是。
8: 追
9: 追追！
8: 哎，站住！
9: 追！
5: 此地不可久留，小胡。
8: 站住！别来了，
9: 放刀！
8: 敢犯人，
9: 站住！
8: 别跑！
9: 站住！
8: 别跑！
9: 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
8: 哎，
9: 那是什么呀？
6: 到处是警察。
9: 来看看。
8: 好吧，
9: 走吧，
8: 来，你
9: 走吧，走吧，走吧。
8: 过来。
9: 来，下一个，下一个。
6: 全都是警察。
9: 有
10: 什么意思？
9: 打开。
1: 咋办呢？
11: 二哥，你看大哥找的这个地方离沙湖口不到二里地，既隐蔽又清静，咱们以后再来沙湖口做买卖就不用住客栈了。
8: 哎，是个好地儿。
11: 哎呀，这里装的什么东西？这是。
8: 哎呦哎呦，
9: 哎，挺沉啊。哎
8: 呀，都是好东西，来，抬吧，走。
9: 我肚子疼。

0: 这个箱子的锁好像有人动过。
1: 是啊，封条也打开了。大哥，
2: 你们是谁啊？
0: 姑娘，这话我们得问你啊，你怎么跑到我们箱子里来了？
2: 我
0: 你是逃婚吧，是吧？行了，出来走吧，我就不要你的车钱了，走吧。是这儿吗？他的腿折了，包子，去找两块夹板来。
1: 快！
0: 二当家的，你还得去一趟沙湖口，去请一个大夫来。
1: 啊，
0: 去吧。
1: 好。
0: 来，包子，走，抬进去。来，
3: 这都成啥了？
2: 这套上能穿，这缝上就行了。
3: 这下好了，马褂变马甲了。
2: 行，给你买新的啊。
3: 看来他们没有抓住翠儿，翠儿指不定在哪儿藏着呢。
2: 你说的有道理。我倒是觉得呀，咱该赶快回包头。
3: 为什么？为什么要回包头？
2: 你想啊，没抓着翠儿的话，翠儿肯定去包头找咱呀。而且他知道公哥的油面馆。
3: 上次就是因为他去包头找我才。
2: 上次不知道你在哪儿，这次不是知道了吗？傻呀你！等翠儿到包头找到咱，我说服他，让他给你当二房。
3: 我可没那意思啊。
2: 你敢？我想可以，你可不能想。
3: 我真没那意思啊。

0: 怎么了，大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姑娘了？啊？
1: 胡扯！
0: 大哥，
1: 二当家的，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人在我心里都代替不了风白柳的位置。
0: 我觉得大哥你就不是那种好色的人。
1: 这个姑娘跟我们相遇，这是缘分。人家现在有难，咱们得帮帮她。
0: 是是是是，
1: 放心，我刘一刀这一生不可能再娶第二个女人。
0: 这我相信啊，大哥，您对风白柳那是没说的，兄弟们打心眼里佩服。大哥，这姑娘可不是咱们抢来的，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您的话说，这是缘分呐。大哥，您不是答应给我找一个压寨夫人吗？要不把这小娘们归我。
1: 二当家的，你对人家了解多少啊？这万一要是一个警察署长的千金小姐，你不是找死吗？
0: 哎，大哥呀，你别跟我打哈哈了，怎么可能？你
1: 急什么呀？啊，
0: 大哥，不瞒你说，我瞅她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这个女人我是非要不可了。
1: 我又没说不给你，
0: 痛快，大哥就是大哥，那这个女人归我了。
1: 哎，慢着，我是二当家的，你怎么老改不掉你这毛糙的毛病啊？你等他醒过来，咱们得问一问，人家许配过人家没有？
0: 那要是一朵花呢？
1: 那你也得等等啊。
0: 为啥呀？
1: 他现在腿上有伤，你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0: 大哥，我就不明白，怎么还有这么多道道啊？
1: 是，
2: 老爷，小姐醒了。
0: 哎，你什么事儿？一边去！
3: 哎。

0: 姑娘，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镖局的镖师。
1: 啊，是啊。
0: 我姓刘，你就叫我刘叔吧。这位是我的兄弟。啊，
2: 刘叔，这是哪儿啊？
0: 哦，这是我们镖局在沙湖口的一个分号。你的腿断了，就是这位兄弟特意给你请的大夫。就是他天天喂你水，喂你饭。你是昏迷了两天啊，因为你是个女的，他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妈的来伺候你。
2: 谢谢你。
1: 姑娘，你有男人吗？那你们家在哪儿？
2: 我没有家。
1: 那你爹妈呢？
2: 也没了。
1: 这么说，你现在一个人？
0: 哎，这位姑娘肯定心里有什么难事。哎，姑娘，你别哭，你别哭啊！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大哥，你看我是不是？
0: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呢？
2: 哦，我叫翠翠。
1: 翠翠，
0: 哎，翠翠，我们见面，这就是个缘分，你说呢？
2: 刘叔，我身上实在没啥值钱的东西了，你救了我，这是我娘给我的，你收下吧，算是个报答你。
0: 哎，姑娘，这，
2: 你收下吧。
0: 这。好好的在这给我养伤，啊！过两天我来看你，有什么事儿马上去找韩妈，听见没有，姑娘？来，你要好好的留着。
2: 这可
0: 保重。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1: 哎，大哥，你安心养伤啊！
0: 走。哎，大妈，
1: 您这是干什么？
0: 以后要好好的照顾这孩子，不能有半点闪失。
3: 哎，老爷，我会尽心的。
0: 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送镖去了，别的不要乱讲，知道吗？哎，二当家的，啊，我们走。
1: 大哥，要不我留下吧，他需要人照顾。
0: 让你走你就走。山里豹子，
1: 哎，外边呢。
0: 好。这点银子够你们俩用一阵子的，多给这孩子买点好吃的，不要让他离开院子半步，知道吗？
3: 您放心吧，啊，

0: 哎呦，田青，
1: 田老板呀，
0: 你们从祁县回来了？
2: 对呀，田老板，谢谢您了，您给俺俩的贺礼太重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呦，不值得一提呀，你这么大的喜事，是不是？我送点微薄之礼，应该。
1: 您太客气了，晚辈受之有愧。
0: 以后可不许跟我客气了啊！我们都在他乡，是吧？我这连个亲人都没有。往后啊，我们相互照顾一下，啊。
1: 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俩言语一声。
0: 放心吧，不会少麻烦你们两口子。哎，天青，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老家有个老母亲和姐姐，是不是？嗯，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1: 谢谢您惦记，他们挺好的。
0: 啊，没出事就好啊。
1: 嗯，你说什么？
0: 啊，没有，我是说，祁县那个地方穷啊，这保暖呢思淫欲，贫穷起贼心嘛。我呢，在祁县的时候，就经常碰见强人偷来摸去的，平安是福，平安是福啊。
1: 田老板，啊，我还真遇上了一件让我莫名其妙的事情。
0: 说说看。
1: 有人假托我的名义跟我老师借了300块大洋，听我把债还清了。
0: 啊、哦，
1: 田老板，您说会是谁呢？
0: 那会是谁干的？总不会是你走西口那帮哥们吧？
1: 他们不可能，他们就算有心也无力。
0: 这倒是，以后慢慢查吧。哎，我听说呀，你的姐夫梁满对儿，哎，把老家的老爷子老太太接来，没把你姐姐接来呀、啊？有这事儿吗？
1: 有，他把我姐给休了。
0: 真有这回事啊？你这个王八羔子，你！天青，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我说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到里头喝喝茶啊，研究研究怎么整治这个梁满对。走走走，
1: 田老板，不用了，我姐说了。不让我报复他，
0: 就这么轻易放过梁满堆儿？
1: 那还能怎么办？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0: 哎呀，这……
1: 哎，田老板，我还真有别的事要麻烦您呢。
0: 什么事儿？
1: 您不是开了个棺材铺吗？
0: 啊，
1: 一定认识不少木匠吧？
0: 认识认识，你要打家具啊？
1: 不，我想找一个人，他也是木匠，姓徐，也是咱们山西祁县的。
0: 你说山西那个徐木匠是不是？
1: 对，脑门上还有一个大疤了。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田老板，他是我的恩人。
0: 恩人？
1: 是是，我的武功是他教的，他还省吃俭用供我读了私塾，后来有些误会他就走了，我一直在找他。
0: 嗯，我明白了。
2: 田老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徐木匠呀，要到您这儿来找活的话呢，您就告诉他一声，说山西啊有个人苦苦等着他呢，田青也一直在找他呢。啊，
0: 好好好，我呀啊看见他我一定告诉他，但是我得遇着他呀。
1: 田老板，劳烦您费心了。
0: 嗯，放心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我们走了，田老板，
2: 再见啊。
0: 哎哎，来啊。
3: 咱们丢了的闺女好像找着了，虽然我现在不确定，但是冥冥之中觉得就是她。如果你在天有灵，托个梦给我好吗？
0: 来，哎，好，哎呀，哎，来，你快吃吧，饿坏了吧？哎呀，田青啊，我回来过杀户口的时候看见通缉你的告示，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看用不了几天通缉令就得下到包头，我的意思是你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
1: 我要是走了村来了怎么办？
0: 我又不是哑巴，等他来了 我把他留下，或者带他去找你们。
1: 可我现在往哪儿走？
4: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就是田青啊，和邓华得分开一段。啊？
1: 你说。
4: 去小航，和大个子一块拉骆驼。
0: 拉骆驼。
1: 拉骆驼。这个主意不错。我去小航拉骆驼，一来可以出去避避风头，二来驼队去的地方多，我可以增长见识嘛。我已经答应过裘老板，两年之内我是不会涉及皮革生意的，我可以趁着这两年去积攒本钱，去长见识，从小生意干起，抓紧机会。

0: 一回有小做大，两年之后我就可以大显身手。
1: 你说的对，
2: 你可真是深谋远虑。我祝你啊早日发达，给咱蓟县争争光。
1: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嘛。啊，是吧？
3: 哥，你说咱老在这儿住着吧，也不是长久之计。要不然咱找个地方租房搬出去啊？
0: 现在还不行。你看，你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样我放心啊。如果万一翠儿找到这儿，他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3: 这样，行，你就放心的去吧。等你回来，我一定给你个大惊喜。
0: 你能给我什么惊喜啊？
3: 不告诉你。你说你要走那么长时间，我一个人待着多闷得慌呀。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0: 是啊，其实没想要一个孩子。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要一个儿子，再有一个闺女。
3: 那不行。
0: 为啥不要？
3: 我要一大堆孩子。

0: 客官，有日子没来了、
1: 多等您半天，您怎么这儿来了？那边那边转一边呢？
0: 这是哎，不是，还到了，您就知道了。
1: 哎，上那边，
0: 好好好，这有这样的人吗？
2: 那说老客，你别看球技皮匠铺的老板是山西人，可是现在管事的是他女婿梁满对儿。这个人黑着呢，咱们做生意的靠什么？是两个字，诚信。可梁满对儿这个王八羔子，他是见利忘义呀、唯利是图，黑着呢，他才是咱晋商的败类。你到他的皮匠铺买东西，你不是伸头让他剁一刀
3: 是吗？
2: 我看你也是山西人，亲不亲故乡人。我这么跟你说吧，包头城里有的是皮匠铺，这样我给你拿路费，你到别的地儿去买。
3: 你是不是跟梁满对有仇啊？
2: 哎呀老客，你这话说错了，我开的是我的棺材铺，他开他的皮匠铺，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只不过我看梁满对这小子不地道，我气愤，我再提醒着你。
3: 好吧，钱我不要了。
2: 别别别，就当我请你喝酒了。
3: 哎，我听你的劝啊，我去别家买去。
2: 哎，好好好好好好。梁满对啊，梁满对，你看我怎么整你。
4: 哎，麻烦您问一下、我去了城西，城西也有这报社，跟这名字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咱的社长是姓南吗？
3: 是，就是。
4: 哎，谢谢啊。
3: 甭客气。哎，

0: 干嘛去啊？过来。来。
1: 库里压了一大堆皮子。
0: 快卖出去啊。
1: 我也想卖呀，但客户越来越少啊。
0: 那就拉到恰克图卖给俄国人吗？
1: 没有可靠的外柜，找个生人把你款子都卷了怎么办？
0: 要是田青在就好。

0: 你咋老提天青呢？那客户越来越少，说不定就他搞的什么鬼呢。
1: 得了吧，天青不是去拉骆驼了吗？
0: 他老婆在家，这两口子属孙猴子的，眼睛一挤就一坏主意，谁知道背后给我下什么药了。
1: 爹，
0: 哎，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1: 爹，接着吃啊啊！
2: 你的老师倒是在很久以前就跟我提起过你，我当时啊也答应过收你，可是你这都两年多了才来报到，你的位置早就有人了，现在我们社里恐怕也挤不出位置给你。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啊先回去，一旦有了空位置，我再给你写信，好不好？
3: 嗯，那给社长添麻烦了。再见。
2: 哎，等等。你叫？
3: 哦，我叫窦华。
2: 哦，窦华。工作的事情嘛，好商量啊。今晚我请你吃饭。
3: 哦，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还是在家等你通知吧，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您通知我
2: 啊。
3: 谢谢
2: 啊。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

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蓝社长，
1: 哎呦，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0: 好，谢谢，
1: 喝点茶。
0: 蓝社长，这个呀，是您今年在我们家的红利，家父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哎呀，您派人说一声，我就去取了。你看，何必还劳烦少爷您亲自跑一趟？
0: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嘛。
1: 谢谢，谢谢啊。我听说，少爷是在北京素文大学学国文的。
0: 哎呦，社长真是了解我呀。哎呀，也就是因为家父，他非要让我继承他的生意。哎。要不然我还真有意在社长手底下做个文学编辑什么的。
1: 哎呦，那屈才少爷了。
0: 哎，别这么说，
1: 以您的学识和家业啊，在这儿当个社长都绰绰有余呀。
0: 严重了，严重了。
1: 来来，
0: 社长，刚才是不是有个叫窦华的女子到您这儿来过？
1: 啊，他是求职的，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给推荐的。这个女子是他手上毕业的学生，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编辑的位置早就没有了。怎么，你们认识？
0: 哦，实不相瞒，她呀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1: 啊？是那个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那个女子？
0: 就是她。
1: 哦，
0: 哎，说起来也是因为家父把她给冤枉了。
1: 哦，
0: 我心里啊，我总是觉得对不住她。
1: 明白，明白。
0: 哎，社长，我看她两年都没来找过您，这回既然她来了，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您啊，看我面子，您要能帮，您就多帮帮他。
1: 既然你都说了，那我照办就是了。不过，这个编辑的位置早就没了，要不让他当一个校对员，不知道他肯不肯？
0: 不不不，我觉得以他的学识，当一个校对员太屈才了，我看还是当编辑吧。
1: 那你说，
0: 哦，这样，他的薪水我来付，每个月15块大洋。
1: 这怎么好让鲍少爷您破费呢？啊，
0: 蓝社长，您能帮我这个忙，已经非常给我面子了。
1: 哎，好，我就照你的话办，就行了。啊，
0: 那我就谢谢蓝社长了。
1: 好好好。哎。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不在屋好好待着，你出来干什么？
1: 韩妈，你看，我都能下地了。
0: 哎呀，来，快坐下。
1: 韩妈，你帮我雇一辆车吧，我想去一趟包头。
0: 哎，你说什么？
1: 我要去包头。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这脚还没好利索呢，你去包头干什么？
1: 我去看一个老乡。
0: 那怎么行啊，这老爷吩咐过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1: 你要不帮我雇，我自己雇了。
0: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说你要是走了，这老爷回来我怎么交代呀？
1: 你照实跟他交代不就完了吗？
0: 那好，那回头我上脚行给你看看有车没有。
1: 快去吧。
0: 行。

0: 钱老板，老赵来了。
1: 啊，老赵啊。
2: 哎，老板。
1: 啊，拿个板凳。
2: 哎，是。
1: 坐我跟前啊。
2: 哎，是。
1: 别傻愣着，干活去吧。啊。
0: 哎，好。
2: 哎，田老板，找我什么事？
1: 听口音，山东人。
2: 是，山东曲阜的。
1: 曲阜的。哟，孔圣人的老家呀，离我那不远。
2: 哟，田老板，您也是
1: 祁县？祁县？
2: 祁，真巧了，我们老板也是你们祁县的。
1: 他呀，哎呀，这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说了你可别不爱听啊。
2: 嘿，你放心，您说。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当学徒的时候管我借过钱，可后来呢，当了裘老板的女婿，见着我跟不认识一样。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当然，你们在一起干过，可能你高看他一眼。
2: 田老板，
1: 啊，
2: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那个老板，他眼里只认得钱，他不认得什么老乡不老乡的。
1: 哎，老赵，
2: 嗯。
1: 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干，给我当外柜，我给你双倍的工钱。
2: 真的？
1: 我一直在观察你，就凭你这聪明程度，你当一辈子臭皮匠那不瞎了吗？
2: 见田老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一定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为您效力。田老板，您看我什么时候过来合适？
1: 现在还不成。不过，这两个银元是这个月的定钱。
2: 你看这，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2: 您说，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我跟你说呀。
2: 您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1: 啊，好好好。哎，别忘了这两块银元，别丢了。
2: 丢不了，谢谢田老板，谢谢田老板。
1: 啊，走吧，走。
2: 回见。
1: 好好好。
3: 哎呦，小姐呀，哎呦，累死我了。哎呦，快给我，哪能让你摘呀？
4: 没事，怎么样了？
3: 小航，我去了。这个人呢，他是包头的，正好啊要回包头去，所以啊，他说这马车闲着也是闲着，你这车钱还能省一半。
4: 哦，对了，我走了以后，老爷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看恩人去了。
3: 哎，知道。小姐，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4: 哎，
3: 别忘了把老爷给你的钱都带上啊。
5: 老先生，你买皮子，新上的货特别抢手。您看看，这要是做成皮靴，特棒。
6: 什么价？

0: 行，
1: 好了好了，
0: 那今天没带钱，下次上货的时候再来买。
2: 好，可以，货比三家嘛。
0: 好。
3: 师傅，你知道想回家油面馆吗？
2: 想回家油面馆我倒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一个叫公鸡油面馆的。
3: 行，那我们就去那儿吧。
2: 好嘞。

0: 蓝社长，这事儿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1: 哎，别客气。
2: 哎，您的油面来了，来来来啊，慢吃。
3: 哎，就是这儿了。
2: 哦，这儿啊，好。
3: 谢谢你啊，大哥。
2: 不客气。
3: 哎，请问一下，田青跟豆花是住这儿吗？
4: 啊，你是？
3: 田青是我哥，我想找他。
4: 你是崔崔吧？
3: 你咋知道的？
4: 田青经常提起你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4: 我叫王南瓜。
3: 啊，南瓜。
4: 哎，我在通缉令上见过你。哦，不，咱不说了，进屋吧先啊。来来来。哎，翠翠，慢点啊！
3: 哎，
4: 来，慢点。
3: 哎，田青哥跟豆花姐呢？
4: 啊，田青去拉骆驼去了，得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豆花上班去了。
3: 上班？
4: 对啊。
3: 啥是上班？
4: 现在啊，这豆花啊，可了不得了。他现在是咱包头大什么报的记者。
3: 记者？
4: 啊。
3: 记者是记啥呀？
4: 记者。记者就是吧，每天上街那个晃悠，然后吧发现那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就记在纸上。
3: 一个女人成天在街上晃悠啥呀？
4: 喝水喝水。
5: 豆花。
6: 啊、
5: 有人找。
6: 啊、我知道了。
4: 豆花回来了。
6: 串儿。
3: 豆花姐，
6: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这是，
3: 豆花姐，
6: 你说你这人，说没就没了，这一下又冒出来了。慢点啊，来，坐这儿啊。你说你这人吧，真够行的，傻人啊有傻福，这到什么节骨眼了，你反倒上演了一出桂中缘。来，
3: 哎，
6: 不过这回好了，不管咋说呀，咱都平平安安的到了包头了。哦，等你哥回来呀，咱去好好谢谢那个姓刘的啊。
3: 哎，你说我哥啥时候回来呀？
6: 哎呀，这个呀我也说不好，得个把星期吧。哦，说不定啊，等你这脚伤彻底好了，他就该回来了。
3: 拉骆驼，哎，我听说拉骆驼是最苦的活啊。
6: 哼，不要紧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嘛。
3: 我听南瓜说，你现在在工作啊？
6: 其实啊，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就想当一名记者的。可是你想想，到了包头之后，那么多事儿。这些理想啊早抛脑后去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能做我想做的事儿了。哼，
3: 你是不是为我哥攒做生意的本钱呢？
6: 不过呀，我本来是想等他回来啊给他一个大惊喜的，但是你现在来了，我就想啊咱赶紧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我哥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不愿意寄人篱下的。
3: 咱不用了，我这次来带了好些钱，都是给你的。
6: 哎，别别别，你千万可别这么做。
3: 你救过我一命，我这点钱哪能报答你啊？
6: 翠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其实呢咱俩素不相识，我救你呢那也是为了田青。我不接受你的报答，那是因为我这是替我男人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你明白吗？真的，你挺不容易的，你受了那么多苦，你遭受了一个山西男人走西口丢下的女人在家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的遭遇，你能坚强地活下来，我真佩服你，真的。
3: 你笑话我吧？
6: 不不不不，我说的真心话。

0: 真的，你就说我吧，好像表面上看着挺坚强的，其实我特脆弱。不瞒你说，我想死都想过好多回了。得亏有了天晴哥，要是没他的话，我可能早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但是自从看到你之后，是你让我知道我有勇气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的不公平，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对山西女人的压力。
1: 我其实没啥本事也没啥文化，但是我不管遇到啥事儿，我从来没想过死。我也想进步，以后你教教我吧。你不愿意教啊？
0: 不是教我不敢言啊，但是帮你认几个字儿，读读书那没问题。哎，你走了好几天肯定没吃上好饭吧？哎，我给你做碗好面好不好？
1: 你还会做饭啊？让我来吧。
0: 行了，你那脚上我看着都闹心，好好坐着吧啊。哎，
1: 你闹啥心？我都没闹心，再说了我又不是天生的瘸子。
2: 那，哎，鲍少爷，您这是？
3: 哦，这个呀，是窦华半年的薪水。
2: 哎呦喂，您还真给呀！其实窦华呀，在这还真称职，他的薪水啊，理应由我来支付。
3: 哎，不，社长，这事儿啊，咱可是事先都说好了，这可不能更改啊。
2: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啊！
3: 只是
2: 不让窦华知道
3: 啊。还是社长了解我呀。
4: 翠儿，来吃面。

0: 哎呀，天气的命可真好啊。
1: 他的命还好，哎，今儿个斩头，明儿个通缉，要么就被逼着拉骆驼。
0: 不是，哥是说呀，他呀不是被千金小姐看上了，就是杨学生为他殉情，现在连老情人都找上门了。
1: 哎，行了行了，赶紧把你的锅刷干净吧啊。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这个命呢？

0: 来，这是我们办公室。
1: 这会儿啊没人，因为啊他们都出去采访去了。
0: 不过要是不采访的话，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坐着的。
1: 来，还行吧。
0: 哎，这是油印机，
1: 没见过吧？
0: 来，坐这儿，坐儿，坐这儿啊，慢点儿。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啊，哦，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钢笔。这可不像咱的毛笔啊，蘸了才能写字儿。这个呀，你只要一直写下去，它就一直有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水啊全吸到这个肚子里头了，一蘸一吸，全带在里面了。不信你来试试。来，跟你说啊，这么拿钢笔。

0: 这么写，来这么拿，
1: 这跟咱拿毛笔可不一样的啊！对对对对，
0: 来，
1: 你就一直写，一直有水，直到把他肚子的水写完为止。好玩吧？好玩吗？哦。

0: 干啥呀？
1: 这叫相机，叫照相机。嗨，就是你的模样啊，就照到这相机里面。等回来啊，张纸洗出来了，你的样子啊就洗在上面了。哎呦，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等回来相片洗出来我再给你看就知道了。怎么样，好玩吧？幼翠儿真的还吓坏了呀。
0: 等会儿姐，嗯，你们这女的多吗？
1: 到现在为止呀，就我一个人。
0: 就你一个？
1: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女人家就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该天天往外跑。虽然说田青哥现在在拉骆驼，但是他总要回来，哪天他一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1: 翠儿啊，你这是老思想了，得好好改一改了。过去是这样，男人创业，女人守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女性都解放了，女性跟男性一样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你得好好改改你的思想了。
0: 我还是觉得老话有理，这要是男的女的都往外跑，还要家干啥呀？
1: 你这思想啊，还真得好好改观改观了。
2: 哎，豆花姐，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1: 啊？今天早，怎么样？采访怎么样啊？
2: 还可以，不错，
1: 挺好的哈。哎，咱们走吧，走。哦，我去送个人啊。
2: 哎，慢走啊，
1: 慢点啊。慢点啊。
0: 啊，
1: 慢点啊。哎，送去山西油面馆。
2: 哎，好嘞。
1: 拉慢点啊，别太快了，他受伤着呢。来，行了，走吧。
0: 哎，
1: 慢点啊。
2: 哎，好嘞。
1: 社长啊。
3: 哟，豆华小姐，哎，来来，请坐。
1: 哎，好嘞，谢谢啊。
3: 哎呀，不愧是刘兄推荐过来的学生啊！啊，你改过的手稿啊，我已经看了。这和普通的编辑啊，就是不一样啊！啊，真有点石成金之妙啊！
1: 您给我讲了。
3: 哎，不过嘛，处世之道在于中庸平和。哎，这个作者的手稿，适当的修改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切记不要过于尖锐和激进，如果作者提出异议，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呵呵，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啊。这也是我一个老大哥给你提出的一点忠告啊。
1: 很谢谢您社长，您是前辈，我是晚辈，以后呢还请您多多指点。
3: 哎，应该的，应该的。
1: 嗯，是这样的，社长，我今天呢找你呢，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3: 哎，好好，什么事你说。
1: 我是想呢看能不能先预支3个月的工钱，就是不知道这边。
3: 怎么了？家里有事儿？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男人呢常年在外头，刚好他妹妹又过来了，而且腿受了伤，我这边呢又挺忙的，没办法照顾他，我就想呢找个人好好的照顾他。还有呢，就是我跟我男人成亲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寄住在朋友家里。我就是想看找个机会能不能搬出来，想租个房子，可是现在呢钱又不太够。

0: 我明白了。哎呀，我能为豆华这样漂亮的小姐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哎，这样吧，我一会儿跟会计说一声啊，你下班啊去领就行了。
1: 真的？哎呦，那谢谢您了，社长。
0: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0: 哎，豆华小姐。
1: 啊，社长，您还有啥指示吗？
0: 哎，哪有什么指示啊？就是想今天晚上请你吃个晚饭，不知道豆华小姐能不能赏脸呢？
1: 是这样的，我妹妹，也就是我男人的妹妹，刚到，晚上约着一块吃饭的。所以我得早点回去。
0: 那改日。
1: 哎，那谢谢您了，社长。哎，
0: 不客气，不客气。什么金枝玉叶啊？压寨夫人也当了，还搭了两个男人，装什么贞洁烈女呀？
2: 哎，小姐，
1: 都好了。
2: 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吧？
3: 放这儿。
1: 行，放这儿挺好的。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
1: 哎呀，行，太好了。
2: 哎，里面都收拾好了吧？
4: 好了，
2: 好，走走走，走了，
4: 走。
1: 谢谢啊，
2: 有什么事再找我们啊。
4: 走了。
1: 哎，咋样？这院子够咱仨人住不？哎，到里面看看，走。
5: 哎，
1: 慢点啊。怎么样？来，你给咱坐这儿，好好的欣赏啊。来，哎，把脚搭上来。咋样？行不？
5: 嗯。
1: 这脚伤快好了啊。哎呀，这两天啊你先将就在这儿住着，过两天啊等我哥回来了呀，你就搬到西屋去住，踏踏实实当你的西宫娘娘。
5: 哎，我哥啥时候走的？
1: 我昨天算了一下啊，这差两天就整整三个月了。
5: 那他说要走多久了吗？
1: 我估摸着呀也差不多了。哎，你想想看，等我哥回来那天，咱把他往房子里一领，还不得把他吓死呀？
5: 豆花姐，
1: 嗯，
5: 这院子这么好，要租下来，你是不是借印子钱了？
1: 我呀，在报社预支了三个月的工钱。
5: 三个月？三个月哪够啊？这院子得好多钱吧？
1: 说出来吓你一大跳。不过说实话呀，我那天去领工钱的时候也吓了我一大跳。
5: 有啥吓一跳的？多少钱？45块。
1: 不过呀，是三个月的工钱。
5: 那合着一个月15块大洋呢。哎呀，行啊你。
1: 我呀算过了，咱这个院子呢，除了一年的租金之外呢，还能剩20多块钱呢。我想好了，这些跟俺哥攒着，等他做生意的时候啊，给他当本金。
5: 我哥才不会要呢。
1: 嗯？为啥呢？
5: 他又不是那种吃白饭的人。
1: 傻翠儿，我哥才不那么想呢。你想想看啊，我人都是他的了，那我挣的钱能不是他的吗？我这些钱呀，又不是做坏事挣来的，都是凭我自己真实本事辛辛苦苦挣过来的，他能不要吗？

0: 这坛子里装的啥呀？
1: 这个呀，这个呀是我给我哥腌的鹿茸酒，快一年了。我还想啊，这两天学着做几个小菜，等我哥回来之后呀，给他做菜下酒吃。哎呦，这可得放好了。
0: 老爷，
2: 阿妈，姑娘的腿怎么样了？
0: 腿好多了，她能下地走路了，都不用拄拐了。
2: 哦，那就好，我去看看她。
0: 她不在。

0: 去哪儿了？
1: 小姐说她去包头看一个恩人。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允许她出这个院子吗？
1: 可是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0: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0: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姐。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南瓜，你笑一点儿。
1: 好。
0: 你往里凑一点。
1: 哎。
0: 左点，左点，左点。我要拍了啊！下点儿。
1: 哎。
0: 别害怕，行了，坐吧。来，快点，拍完了。
1: 等会你这是？
0: 等冲出来才能看见呢，吓死了吧？来，坐吧。
1: 哎呀，豆花
0: 啊！
1: 你这哪是要给田青一个大惊喜呀、啊？这纯粹是给他一个大惊吓嘛！这别把田青给吓飞过气去了。哎呀，
2: 你说豆花，你可太有本事了！哎，这田青积了啥德，娶了你这么个好媳妇？
1: 来吧，喝酒吧！
0: 来来，干一个吧！
1: 来来来，啊、来干！哎呀，
2: 来吃菜吃菜！
1: 哎呀，翠翠，你咋不喝的？嗯、哎呀，
0: 来喝点吧啊！
1: 哥跟你说呀，哥跟田青啊，那是一起走西口的生死弟兄啊。
2: 嗯，
1: 这一路上田青没少提你。哎呀，他说你们小时候在一起咋好咋。

0: 阿乐，我们听着都快成熟人了，对吧，文佩？
1: 又会高兴了吧？别听他的啊，他喝多了，这是他。
2: 没事没事，你让他说吧，没关系的。
1: 你看看人，豆花，人那是有度量，不跟你一般见识。
0: 那是啊，豆花，
1: 吃菜，
0: 豆花那是从羊血汤出来的。你看人家现在又值房子又值地的，那一个月比你这老板挣得多啊。
1: 那是
2: 你说我以后再怎么着吧，我也不会忘记二位哥哥对我们的好处。你想想看，要不是二位哥哥的话，我还不得睡大街上啊。来来来，我敬二位哥哥的。
0: 好，
2: 来，
0: 好，
1: 干了啊。
0: 来，
2: 干了，
0: 喝酒。干了，
1: 来，
0: 这
1: 豆花，
2: 行，谢谢。
0: 豆花，那要是田青回来，你还干这工作
2: 啊？
0: 我觉得不好。按理说，你和田青都在外面工作，那这个家谁管呀？谁给田青生儿子洗衣服做饭啊？要哥说田青回来，这都没外人，直接把翠翠收入房不就得了？
1: 哎呀，你喝多了，你少说两句。
0: 不要动，没醉。是吧，你想啊，一人豆花不用辞职，还能赚份钱；二呢，翠翠能照顾家务，人家田青也不用分心，两全其美的事儿嘛。
1: 哎呀，别喝了。
2: 我倒是觉得南瓜哥说的挺有道理的，可行哈。哎，这样吧，过两天等我哥回来了，我跟他说收小的事儿，你看行不？哎，咱的喜事啊，还在您这儿办，办的那是红红火火，热闹的。
1: 难怪喝醉了，这话不能当真啊，没那回事儿。
2: 他喝多了，我可没喝多。其实啊，收翠做小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要不然租那么大房子干什么呀？
0: 哎，豆花，你这话就说的不对。豆花，我跟你说，什么叫翠翠做小啊？啊？翠翠跟田青那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要做小也得你做小啊，人家是原配，你是后续，是吧？啊？啊？
2: 哥，来，南瓜哥。
0: 啊？
2: 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就陪我把这碗酒喝了。
0: 那没问题啊，娘们儿我也陪你喝呀。来，
1: 哎呀，不能再喝了，
0: 干了，干了。哎呀，哎呀，干了。哎呀，痛快啊！哎呀，喝酒真好啊！哎呀，干了，看看翠翠也干了，真是高兴的呀。
3: 豆花姐
2: 啊，
3: 南瓜哥今天喝多了，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好吗？
2: 傻妹子，你这是多想了。其实你俩的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只是不喜欢南瓜哥啊胡乱说话。翠儿，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呀好好的照顾我哥，我给咱好好挣钱。哎，等咱生意起来了，你跟我哥当外柜啊。睡吧，别瞎想了啊。睡吧。
3: 嗯。

0: 豆花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说实话，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里，你让我明白了一个女人应该怎样做才叫真正的爱一个男人。当我被邹老板娶回祁县的时候，我的这颗心就已经死了。可是当我再见到田青哥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了，就开始幻想着一些东西。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些都是梦，可我还是想来报头，来寻找一个结果。我错了，过去的就已经永远过去了，别怪我好吗？豆花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但我却无法报答你。我想清楚了，报答你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的离开。放心吧，翠翠不会再来打扰你的生活，别告诉田青哥我来过好吗？
1: 哎，我给你交代一下啊，下午啊，你把我们要的南瓜和茄子都送到邮电
2: 啊。好的，去哪儿啊？
3: 先去搅和。
1: 哎，铁青！铁青！
4: 哎，铁青！
1: 哎，铁青！
4: 南瓜来了！
1: 哎呀，铁青，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说一下，豆花从我们那儿搬出去了。
4: 为什么呀？
1: 在你走之后啊，豆花他就找了家报社当了编辑，然后他就租了个房子，他和翠翠就搬了过去了。
4: 什么？翠儿也
1: 啊？不过你走了。
4: 来了为什么要走？
1: 哎呀，这里都好多事儿呢，当时也怪我喝多了，醉酒不把门。你回家可别提翠翠的事儿。
4: 哎呀，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你先回搅豪结账，完了你带豆花来油面馆，我呢给你接风，给豆花赔罪啊。
4: 行吧，
1: 记着回家千万别提翠翠的事儿啊。
4: 我知道
1: 啊。那我先走了。
4: 走
1: 啊，
4: 走。
1: 那走吧。
4: 豆花，豆花
5: 啊，哥，
4: 豆花，
5: 哥，你回来了。
4: 豆花，天哪，哎，你是不是把人钱庄给抢了？
5: 讨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特别辛苦在工作呢。我们社长说呀，我能力特别强，所以工资特别高。这些呀，都是给你的，给你做生意的本钱。
4: 这么多，那一定是每天都不吃不喝吧？
5: 没有，你看我瘦了。
4: 瘦倒是没瘦，可你气色不太好。
5: 那是，我工作压力特别大。再说了，你不在家，我睡不着觉。
4: 现在好了，我回来了，以后啊，我天天抱着你。哎，等着，我给你扯了块布，是俄国的洋花布。
5: 嗯，这怎么穿呀？
4: 哎呀，披上看看。
5: 啊，披上啊。怎么样？哎呦，
4: 这还有瓶香水呢，是俄国的马达姆用的。
5: 啊？嗯，真香啊。
4: 给你试试。
5: 别，我一会儿做饭呢，喷那么香干啥呀？
4: 今天不做了，今天咱们到王南瓜那儿去吃。嗯，来，香不香？
5: 嗯，香喷喷的。
4: 哎，刚给你看看最重要的东西啊。
5: 什么呀？
4: 先坐下。
5: 啥宝贝啊？啊，这么多钱呀？
4: 这是我一年的工钱，老板给的都在这儿。以后我就不用再走了，咱拿上这些钱开一个孤衣店，再苦上一年，我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5: 哎，那你还打算做皮革生意啊？
4: 是啊，我把口外几处大的皮匠作坊都走访了一遍，结交了不少朋友。
5: 真的？
4: 嗯，
5: 太好了。
4: 哎，我走了之后，梁满队那个店怎么样？
5: 嗯，听说好像不太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皮革吧也没人买，放到仓库里都长毛了。
4: 不对啊，现在皮革生意都应该很好做。
5: 谁知道呢？行了，你一定累了吧？上炕眯会儿，南瓜来了我再叫你啊！快快快！
4: 哎，等等。嗯。
5: 哟，
4: 这是马奶酒。
5: 这壶真好看。

0: 是蒙族牧民给我的。
1: 哼，
2: 我可大老远给你捎回来的，千万别让南瓜看见，看见一顿就没了。
1: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藏好。哎，哥，你知道吗？我给你泡了一坛子鹿茸酒，快一年了，我给你拿来尝尝啊。
2: 好。
1: 哎，哥，前些日子咱家来客了，你猜是谁？你猜呀，哥。

0: 梁老板，哎
1: 啊，
0: 梁老板，
1: 什么事儿？
0: 不好了，那个太原来的李老板回去了。
1: 回去了？他那200张皮子还要不了？
0: 他已经把定金交给别的作坊了。哎，他说听一个姓田的老板说，咱们家的皮子不行。
1: 不，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刚走没多远啊。
1: 叫着叫着呀，

0: 哎呀，
1: 老爷，你慢用，慢用啊，小姐。
2: 嗯。
3: 哎，孩子，吃啊，来，多吃点，来吃。
2: 六叔，
3: 嗯，
2: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翠翠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亲人了，我觉得只有您能收留我，给我一口吃的就行，我以后陪着您当您的使唤丫头，以后还能给您养老送终呢。我给您跪下了。
3: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2: 您答应我，
3: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你这孩子，坐，快坐坐坐。你说咱们俩能见面是缘分，啊？我想你呀，肯定是有难处，要不然你也不会一个人呢，啊？你要是愿意留下，你就留下，只要有一口吃的，我绝对不会饿着你。来，吃吧。
2: 六叔，我绝不白吃您的。我曾经学过做醋的手艺，我做醋特别香。你要是能帮我开一个店，我还能帮您赚钱呢。
3: 哎。好主意，反正我这个镖局呀，也干不了几年了，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出钱，你来做，我们挣了钱，咱俩对半分，行吗？啊？
2: 嗯。
3: 吃吃吃吃，赶紧吃，吃吧，啊。
4: 老爷，该你了。

0: 王子殿下87环，
1: 宝银梅林100环。
2: 哎，宝银啊，啊，这一样的枪，你怎么会打得这么准呢？
3: 王子殿下，那是因为我们两个的手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的手是拿笔杆子的，我的手是抡斧子拉大锯的。你的眼睛是看书的，我的眼睛是掉线的。
2: 怎么，木匠有机会打枪吗？胡说。哎，我刚才看你打枪的时候连瞄都没瞄，怎么会打靶打得这么准？

0: 说句实话，两个人比枪法，不单是看谁打得准，关键是看谁出手快。就像你那么三点一线的瞄，那是个靶子，不会动。如果要是个人，你就躺下了。
1: 有道理。宝爷，你不但枪法好，连腿脚功夫也是。

0: 我明白。谢谢啊。
1: 谢谢，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2: 里边请啊，
1: 里边请，
3: 里边请，里边请，刘王啊，您先请，您先请，
1: 谢谢大家，
2: 哎，行行，
4: 好好好，来来。
5: 二哥
6: 啊，
5: 你说大哥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开醋作坊来了？
6: 大哥，这是在帮我撮合呢。
5: 撮合你俩跟醋作坊有什么关系？
6: 我呀，以后就要在这醋房里居家过日子了。兄弟，你就等着喝哥的喜酒吧。
7: 二当家的，来喝水。哎，
6: 阿妈，哎，阿妈，我给小姐买的东西都收下了吗？
7: 收下了，小姐挺高兴的。
6: 好，一点小意思。哎，收下，收下，收下，收下。阿妈，你得收下啊！你一定多啊，给我美颜进去。
7: 放心。
8: 哟呵，还活着呢！
9: 哼，像你这种坏人都活着，我能死吗？
7: 对。
8: 哎，哎，我儿子开了个买卖，生意不错。你在这儿干啥呀？你应该去道和道和呀。
9: 看见就行了。
8: 看见就行了。切，你敢见我儿子吗？我儿子见了你还不一刀把你宰了。
9: 哎，你说你儿子
8: 啊，
9: 那你怎么不敢告诉他你把他娘输给下三了？
8: 我跟你说啊，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打人不打脸，接人不接短。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也是正经八百的，你别看我是做棺材的，我也是生意人。

0: 妈，
1: 哎，
0: 韩妈，刘叔呢？
1: 出去办货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翠翠，
0: 嗯，
1: 这二老爷给你买的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你觉得二老爷这人怎么样？
0: 他跟刘叔是兄弟，应该也是好人吧。
1: 这二老爷呀，就是鼻子大了点儿，人嘛确实是条汉子。翠翠，你知道吗？他挺喜欢你的。
0: 嗯，

0: 头，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活着。
1: 其实啊，你说你要是嫁了他，谁还敢欺负你呀？是不是？
0: 我想等刘叔回来再说。
1: 嗨，老爷肯定会同意的。上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不是还往一块儿撮合来着吗？来，我给你戴上。哎呀，你看看这手镯多漂亮啊！哎呀，翠翠戴上更美了。
2: 我要这个，啊，拿着。您这个是40多钱？
3: 哦，
2: 对，40。啊，给我看看。
4: 这个，
2: 哎，那也不错呀。啊，好，谢谢啊。
5: 哎，我再看看那个。
2: 您这个是30文钱。
6: 哎呀，哎，我说，你那个女婿的生意怎么样了？
7: 嗯，打住打住，别跟我提他是我女婿，再提我急了。嗯，我说你干什么呢？快下去，摇碎了。快快快快快下去！
6: 他生意怎么样啊？到底？
7: 你说那混蛋小子
6: 啊？
7: 呸！他可缺了大德了的。我告诉你啊，他那姓裘的老丈人半身不遂有1年多，这个梁满堆不当老板吗？他是又管熟皮子，是又忙着外柜，可忙了。
6: 他干嘛不找个外柜啊？
7: 他，呸！他抠啊，他花不起钱，他怕外柜骗他。哎，不过你说这外柜也真是的啊。他一天卖10块，他说8块，你查都查不出来。哪像我家田青，我儿子那样啊，讲信誉，讲诚信，找都找不着。
6: 活该，谁让他背信弃义，休妻再娶呢？
7: 哼，徐木匠，总算说句人话。
6: 也不知道丹丹和他娘经了这个事儿怎么样了。
7: 要不我找田青给你打听打听。
6: 嗯。
7: 我告诉你啊，田青这件事情可没忘，一直在惦记着你。上次他从老家祁县回来就打听你，说山西祁县到这儿来的有没有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脸上有个大疤了，姓徐的徐木匠。我跟他说了，山西到这儿来的人，来9个得死10个，没准那徐木匠早死了。
6: 你说我死了？
7: 早死了，骨头渣子都烂了。
6: 你敢咒我是吗？
7: 我这不是咒你啊，我这是为了你好。我是让田青忘了这件事情。我说你这个人真怪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6: 你是好人？哼，好人堆里挑出来的。
7: 哎，那就是最好的好人。你听着啊，最好的好人，奉劝你一句，大清垮了，光绪通宝变成了圆的头。哎，你认识那王爷还在呀？王爷还在，我劝你回王府当你的媒人吧。到了蒙古包，你再娶个蒙族姑娘，在蒙古包里喝着奶茶，吃着手把羊肉，再生几个小牛犊子。哎，你还可以再生几个小徐木匠啊。
6: 你再敢说一个字，我把你胳膊拧下来塞嘴里，让你吃一回手扒人肉，你信不？
7: 不说了，不说了。古话说得好啊，朋友妻不可欺，别一天总想着别人的老婆，好不好？你说我说谁？那当然是说你。嗯，这，哎呀，这该死的徐木匠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个爱欠刀的你，我告诉你，马踩死你，骡子挤死你，你死了黄土都不埋你。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装什么？你
8: 哎，田老板。
9: 哎呦，土花。
8: 您这是跟谁呀？
9: 我没跟谁，我最近呐，这精神恍惚，白天总迷迷糊糊的。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8: 哦，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不是田青走的时候交代过我说，让我过来问问您，徐木匠他过来过没有啊？
9: 啊，徐木匠啊，
8: 啊，
9: 没来。这个， 他要来了，那不就告诉田青了吗？
8: 啊！
9: 再说你这故意店开在哪对门，那喊一嗓子，你们不就听见了吗？
8: 行，那以后就麻烦您了。
9: 哎，不客气，不客气。
8: 那您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9: 哎，好好好。
3: 王子殿下，宝英从北京回来了。
5: 见到中山先生了？
6: 见到了。
5: 他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6: 就是反对袁世凯和日本签署的21条。
5: 什么21条？
6: 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和外国签署的条约最最丧权辱国的一个。5月9号刚刚签署完，就被全国定为了国耻日，也称为59国耻。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得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得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蒙古族东部什么居住啊、往来啊、经商啊、开矿啊等等等等不合理的特权。
3: 我们中国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我们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他袁世凯是不是中国人？
6: 因为日本人支持袁世凯称帝，而且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袁世凯就范。现在内地反日爱国斗争空前高涨，所以上级指示我们要揭露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并且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推翻这个卖国贼。
5: 好，我们要动员群众团结起来，阻止21条的实施。
10: 坚决反对21条！
11: 坚决反对21条！
10: 坚决反对21条！
12: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10: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2: 啊！你说你叫叫叫什么叫？
8: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讨厌你！
2: 哎，你说你趴这儿瞎写什么？连大门都不关，这就是我进来了，进来一个坏人，你怎么办你？
8: 讨厌你故意吓人！
2: 行了行了，
8: 谁比你更坏呀？真是的！
2: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比，赶紧过来！
8: 干嘛？
2: 对账啊？干什么？
8: 等会儿，烦死了，把我的思绪都搞乱了。
2: 我跟你说啊，赶紧把你的破工作给我辞了。
8: 为什么呀？
2: 现在生意这么火啊，咱们在本地进的货都不够卖了，我不得跑我周围几个旗啊！我走了，店里没人照顾怎么办？
8: 哎呀，行行行，那我明天跟我们社长说说，看能不能把稿子带回家里，带回店里边啊。
2: 带回店里？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往回带了，不干了。
8: 长脾气了。好好好。哎呀，来来账本呢，来来来来来，
2: 我都不认识。
8: 算盘呢？来吧。
2: 你什么时候见我用过算盘？
8: 哟，忘了哈，我哥会袖里吞金哈。
2: 哎呀，行了行了，
8: 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皮袄一件，2块5角，大褂一件，5角，衬衣一件，3角，裤衩一件，2角。
1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

0: 你还是等老大回来，让他去跟你说这个事儿吧。
1: 你懂个屁呀！他们老娘们之间能把话说得更透。我是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就把定亲的事儿给办了，省得夜长梦多。
2: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年。

0: 巴士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

0: 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

0: 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

0: 保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来，
1: 街上人呢，给我一张传单。
2: 又是推销化妆品的吧？
1: 不是，是动员大家起来啊，反对袁世凯跟日本人签的21条。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你这账是不是又算错了吧？
1: 没错啊，我的账从来没算错过。
2: 没错，这咋这月利润又下一成了？
1: 这个嘛，这我整天在家里就是记账算账。至于为什么利润不对，我
2: 哎，行，你先走吧。
1: 哎，您歇着啊。
0: 生意不好是不是啊？
2: 自打这袁世凯当了红线皇帝，没一天挨着，这生意能好？
0: 你呀，可别怪人家袁世凯。人家田青从一个拉骆驼的闹了一个故意铺。
2: 你这一天到晚田青的，全世界就他有能耐。他呢，哼，他那本钱还不知道咋来的呢，说不定重操旧业，哪儿砸了个响窑抢来的呢。
0: 你别胡说八道的啊，我可告诉你啊，2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青马上就可以做皮匠铺的生意了，你也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咱们的皮匠铺一天不如一天，人家田青一天比一天火起来。我告诉你啊，他以后把我们的铺子盘过去，你说怎么办？
2: 让他盘过去，那宁可烧了他呢。
0: 你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给我记住，这皮匠铺姓裘不姓梁。
2: 是，我就是发狠呢。

0: 别忘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啊。爹，一会儿啊您就睡吧啊。
1: 咱们这天啊出去本钱总共赚了77.7元。
2: 真的呀？赚这么多呀？太好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这也不是俺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你这个贤内助那不行。
2: 那是，哼，那你咋谢我呢？
1: 你说吧，你要什么明儿给你买去。
2: 东西我才不稀罕呢。
1: 那你要我怎么谢你？
2: 刮大风
1: 自己刮去吧，那小孩玩的东西怪累的。
2: 你嫌累啊？
1: 嗯，
2: 那咱玩个不累的。
1: 什么呀？
2: 那
1: 这个行。那你把眼睛闭上。
2: 讨厌，闭就闭。嗯，好你个死天青，你看我弄死你。
1: 哎呀大哥，哎大哥你可回来了，兄弟们都快饿死了。
3: 饿了就先吃吧。
1: 哎，今天可不比往日啊，这一来呀是咱们的醋房开业大吉，二来呢那个翠翠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今天咱吃的可是定金酒啊。哎，蛤蟆，快快快，把小姐请出来。
4: 来了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大哥，今天晚上证婚人的差事儿，你得接下来，啊。
1: 二当家的，翠翠不能嫁给你。
0: 哎，大哥，你不是答应我，
1: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要是敢在她身上打主意，我就整死你！滚！
2: 六叔，你说啥呢？
1: 淘淘，你真的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真的。
2: 可能，你胡说！哎，小姐，小姐，
1: 涛涛，涛涛，你不叫翠翠，你叫淘淘。当年，你姥爷是个工匠，你那个玉坠儿。是他用我们家的传家宝的玉坯子打出来留给你娘的。当年你娘生你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正赶上桃花盛开，所以说你姥爷就把这个玉坠留给了你呀。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有着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那天拿出了玉坠，我就断定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啊。
2: 不可能，你是骗子，你是骗子。能还以为你是好人，把你当亲人，可是你们都是土匪。
1: 淘淘，现在不认你爹，我不会怪罪你。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做爹的责任，但你毕竟是我刘一刀的亲生骨肉。
2: 那不是。
1: 你放心，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让你过上大家小姐一样的日子。我要把19年。应该给你的东西都还给你，
2: 就算我冻死饿死，我也绝不会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让一个土匪当爹。
1: 淘淘，我向你保证，我只要给你娘报了仇，我会金盆洗手，再也不当柳子，带你回关东，去过平常人的日子。但是我需要时间，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洗脚了，试试水温咋样啊？别烫着了。怎么样？哎呦，我差点忘了。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呀，收到一个传单，你看看。
1: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0: 嗯。

0: 你说这袁世凯的卖国嘴脸真是暴露无遗啊。
1: 嗯。哎，哥。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
1: 我听我们那社长说呀，那个包敬忠呀，在组织各界人士成立一个义和团，他们要去北京，我也想去。
0: 包敬忠？
1: 嗯。
0: 是不是当铺那个邵掌柜啊？
1: 对呀。
0: 还真是他。哎，你说这么一个封建卫道士思想的孝子先孙，他搞什么激进呢？真是闲的。
1: 不管咋说，人家在北京读过书呢。
0: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健忘，你忘了他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把你给休了，害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1: 忘？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可是哥，你想过没有，我们总不能把私人的个人恩怨同反二十一这样救国救民的大事混淆在一起吧。
0: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心胸狭窄啊？
1: 我可没这么说你。
0: 我告诉你的话，我们田家的祖训是大忠大爱为人，
1: 大孝大勇为义，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你别光说不练行不行？你到底啥意思？
0: 我什么时候光说不练了？啊？我告诉你的话，这袁世凯要跟日本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么可能光顾着自己的生意，对这种大忠大爱之事不理呢？
1: 行了，你就来点实际的吧。你到底想怎么做不？
0: 叫你照顾，北京请愿我去。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真好哦。
0: 哎，
2: 嗯，
0: 我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你是在这拐弯抹角的撺掇我去北京啊？啊，你还跟我耍心眼？
1: 哎，别，我投降，我投降，我承认。
0: 我跟你说啊，
2: 嗯，
0: 有一件事我可跟你说清楚，离那个鲍敬忠远点，别给你一趟就去。
1: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我离他远一点儿？我告诉你啊，自从我从他们家出来之后，我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0: 这是给你提个醒。
1: 你不用给我提这醒，小心眼儿。
0: 哎，那脚还没擦呢。
1: 谁管你呢？睡觉。
3: 民国改红线了，袁大总统当皇帝了，好啊！哎呀，什么民国政府啊？啊，又改朝廷了？
4: 是是是，
3: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朕既是国家。跟民有什么关系啊？啊，
4: 是。
3: 要是这红线能早来两年，就不会有黄举人那帮人混乱搅和。
4: 是。
3: 田青和翠翠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哼。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袁世凯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山先生在日本发布了讨袁宣言。他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戮国贼。长江大河万里之内，皆已暗受旗帜，国舰一带，黎平扫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我们一定要支持中山先生，护国讨贼。
5: 打倒

0: 大老贼！
1: 你们两个一定要把数点清楚。
2: 哎。对了，老板，
1: 嗯，
2: 今天当铺的邵掌柜报警中一个人在，他收完货款之后又退给咱们一程。
1: 他这是为什么？
2: 他说老掌柜过去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是一点补偿。
1: 这是老掌柜自己的意思吗？
2: 大概不是，我听说他们老掌柜病得起不来床，把当铺的事儿交给邵掌柜打理。
1: 看来这又是报警中他自己的意思。
2: 看的意思是，老板，管他谁的意思呢？咱们呢，进货少付一成，卖出去就多赚一成，这是好事儿。
3: 哟，什么好事儿啊？
1: 能有什么好事儿？
4: 怎么了呀？
2: 不知道。
5: 后边跟上。

0: 哎，老板娘，哎，老板娘
1: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您看上哪一件了？
0: 这个多少钱一件啊？
1: 啊，这件啊，稍等一下啊。
0: 啊，
1: 这件啊，7.5块。
0: 嗯。
1: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看看，啊，5块，这件5块。
0: 3块钱一件，3块钱一件，我们要2件。
1: 哟，您砍得太狠了，这是正经的洋货，这5块钱不能便宜了，您8块钱拿2件吧。啊，不是，我们老板没在啊，我自个儿做不了主。
0: 那就算了，
2: 啊，走吧，
0: 走吧。
1: 哎，
0: 走吧，
1: 您再看看吧，那是正经的洋货。还不回来呢？
2: 怎么了？又跟谁犯劲？
1: 你可回来了，我得去报社，我晚了啊！
2: 哎，你能不能把那工作辞了？
3: 等会儿啊！过来一下。
1: 啊，社长，
3: 你迟到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1: 我们家啊。
3: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你是在为你丈夫看生意。如果你真的认为做生意比工作重要的话，那就请你做生意去好了啊。
0: 牛师傅，老板找您。
4: 梁老板，你找我？
5: 张桌子，最近你这活干的不怎样啊？
4: 不会吧？那天产的皮子不比以前少啊？
5: 哎，牛师傅，您甭跟俺提以前啊！以前是光绪元年、宣统元年，现在什么年头？洪宪元年。还这么老牛破车的慢悠悠干成吗？
4: 啊，梁掌柜，
5: 这怎么了？
4: 最近也不知怎么的了，一阵一阵的犯咳嗽。

0: 刘师傅，
1: 嗯，
0: 没去看看大夫啊？
1: 不用看，你也知道，当皮匠师傅的没有长命的，整天跟着海波笑打交道。哎，反正我已经5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夭折呀。
0: 别老往坏处想，因为您在皮匠铺干十几年了。邱老板生病，不是还有我主事儿呢？我是谁？嗯，你知道不？我不您徒弟吗？师傅，哎，坐，坐坐，
1: 不敢，
0: 坐坐坐。明天起，您就甭干活了，啊！我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给您请来。
1: 谢了，梁老板。
0: 哎呦，您可别说这个，我是您徒弟。
1: 那产量呢？
0: 刚说完吗？您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治病，作坊的事您甭管，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不成了白痴了？
0: 嗯，那就对了，您现在就是咱皮匠铺的老爷子。哎，我是您徒弟，那就是您儿子。只要我还在这管事儿，只要咱皮匠铺不倒闭，我就得养着您。
1: 嗯，
0: 对吧？哦，对了，您住的那个房子朝向可不太好啊，夏天热，冬天凉。
1: 嗯，
0: 这样吧，待会儿您把行李搬到账房去，跟何先生一块住。
1: 那怎么行呢？那过去是外掌柜田青的住屋，我一个掌桌哪有那资格啊？
0: 什么资格？可包头城您要是没资格，那没人再有资格了
1: 啊！
0: 我就让何先生搬出去，也得让您住。
1: 哎，别，那我们俩就一块住。
0: 嗯，您怎高兴就怎来啊？
1: 那我就搬行李去。
0: 哎，还用您搬行李？这话说的，老赵，
2: 哎，
0: 老于，老赵，你去城里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请来，给师傅看病。
2: 哎，好的。
0: 啊，老于，你现在就把师傅行李搬账房去。啊，哎，对，师傅夜壶。
3: 哦，知道了。
4: 牛师傅病了？什么病？
5: 具体什么病现在还不清楚。梁满堆让我去请一个大夫，我看他咳嗽的厉害，八成像是痨病。
4: 嗨，痨病
5: 啊！
4: 哎呀，牛师傅这一倒下，这梁满堆可就缺了一个掌桌的师傅，那日子可不好过了。
5: 哎，最要命的就是整个作坊里啊，只有牛师傅一个人懂那熟皮子的配方。
4: 你刚才说那牛师傅搬进账房去了
5: 啊？
4: 牛师傅搬进账房，哎呀，能不能是梁满对想掏出牛师傅的配方啊？
5: 对呀。哎，怪不得以前他总是怪牛师傅出活太少，他不满意。这牛师傅一病了，他马上就换了个笑脸，又请大夫，又搬房子的。
4: 那看这么办吧，我告诉你啊。

0: 何掌柜。
1: 哎，哎呀，于师傅。
0: 牛师傅行李放哪儿啊？
1: 啊，放这儿吧。哎，牛师傅啊，来来来，
2: 你忙。

0: 阿去干活吧。
1: 那我去干活去了。
2: 梁老板非要让我搬过来跟你一块住。
3: 梁老板跟我说过了，正好我们老哥俩做个伴儿。来来来，坐，快坐，歇会儿。
2: 那就逃。

0: 怎么想，我太清楚了。
1: 来，九叔，喝点水。哟，你咳血了？
0: 没事儿。啊，你离我远一点。
1: 啊，不碍事。
0: 我得的是痨病，别过给你。人呐，这人是越活岁数大越抽抽，我这个病怎么能跟你住一块儿呢？哎呀，我这光棍一条，死了也就臭一块地。你呢，又有老又有小，还得养家糊口，那我走了。
1: 牛师傅不碍事了，我注意点就是了。哎呀，要不你住炕头，我住炕梢。
0: 不行，我这种病，哦，哎呀，那我走了。
1: 哎，牛师傅，牛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咋又回来了呢？师傅，何先生不让您住。您甭说了，我找他去。
1: 我这个人呐，有一个毛病，一到新地方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更别说睡觉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师傅，您听啊。
1: 哎，大夫来了。
0: 哦，您好。正好给我师傅展示展示。
1: 哎，好啊，
0: 来来来，我来。拿着啊！哎，师傅，这个赶紧，还年轻。
2: 想轻轻想的我手弯弯那个软呀呼嘿，拿起那个筷子又端不住那个碗呀呼嘿。
3: 瞧你点出息，连碗都端不住。
4: 不是，那歌词就是那么写的吧？
5: 别影响他好不好？能往前上。
4: 哎，忘了。
5: 你看你，
4: 不是豆花，那个你一个记者，你记这干甚啊？
5: 干甚？这意义重大了
4: 啊！
5: 我告诉你啊，这四书五经里，国风就是孔子收集的周代民歌，
4: 哦，
5: 咱山西的民歌啊，跟那民歌一模一样的。
4: 啊，那我就上书了。
5: 对呀。
4: 哎，那个咱唱一首。
5: 唱。
3: 不用干活了。
4: 干活。
3: 那你回去吧，
5: 你先
4: 唱完了这首再回去呗。
5: 唱，
2: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青个呀呀的彩，剩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3: 我看你啊，就这点出息。
5: 讨厌。
4: 咋了吧？
5: 接着唱。
4: 哎。又忘了，
0: 你还在这儿干啥？干活去。
6: 梁老板，梁老板，梁老板，
0: 您看着。
6: 啊，
0: 师傅，我去去啊。嗯，
6: 来，让我看看舌苔。
0: 谁在外边乱喊乱叫的？
7: 刚才是听着喊来着，没注意是谁呀？
0: 谁呀？

0: 你谁呀？哎呀呀！你干啥？
1: 别！啊，馒头兄弟，是我，我呀。
0: 赵豪，哎，你参加戏班子了？
1: 我参加啥戏班子呀？我连跑龙套都不会。
0: 那你从哪儿弄这身富贵衣呀？哎，老赵，哎，这瘦猴哎！

0: 哎，兄弟，这不是行头，哥们是真要饭了。
1: 不能不能，你猴爷这么大能耐，哪儿找不着饭吃啊？
0: 慢顿，兄弟，我是真走投无路了。我听说裘老板快翘辫子了，这作坊你说了算，我只能回来找你帮帮哥们儿了啊。
2: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老东西呢是要神团瞪眼的，可现在家贵重东西钥匙都把了，求巧巧裤要带上，我也是吃老姜的，做不了主。哎，你就另找高门。
0: 哎，别别别，不会吧，满队兄弟，
2: 咱是哥们儿，我能帮你吗？你得去去去。
0: 满队兄弟，照你这么说，你这个上门女婿当的有点太那个啥了吧？
2: 哎呀，哎呀，啊，哎，我跟你说，求巧巧给我所有零花钱都在这儿，都给你了，啊，去吧。
0: 哎，满队兄弟，满队兄弟，来，你看，这我要是花光了，不还得要饭吗？
2: 我给你支个招吧。
0: 好，你说，你说。
2: 咱原来那外柜你还记得不？
0: 田青啊。
2: 嗯，他跟他老婆开了个故意店，你上那儿瞅瞅去。
0: 我跟他不熟啊。
2: 也是，我忘了，他那个人你还不能求他，他那个人心啊又黑又硬。你求求他老婆豆花吧。
0: 豆花？熟，他那个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还经常上他那儿顺点零嘴吃，我跟他熟。
2: 你这个能没规矩，人家现在老板娘，你别老逗花逗花，没规矩。
0: 我知道知道，
2: 好好跟人家求人家是吧。啊，那女人心软。
0: 这个我会啊，我给他呀唱上一出申报旭的哭秦亭。
2: 哭大发的闹腾的。去，
0: 那我走了。
2: 哎，
0: 啊，
2: 还快！
0: 哎，
2: 开戏去吧。
0: 哎，好嘞。哎，
2: 我
0: 慢点，兄弟
2: 啊，
0: 谢谢啊。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

0: 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 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

0: 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

0: 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聚
6: 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

0: 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年时光，五次迭代，从指尖到心间，从便民到暖心。
1: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辖区的企业肯定会有很多这个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新的春天，从居民到商户，一个智慧社区的在线平台，想要为更多人带去便捷服务。
1: 如果我们能把它做一个提醒，让居民、商企的企业进一扇门解决全部事情。
0: 面对新的挑战，愿景又该如何实现？清晨，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卡拉苏街道党工委书记赵东在智慧社区平台收到了一条来自流动人口周小青的困难诉求留言。
2: 住了多少年？这将近20年了。
3: 20年了。
0: 周小青来自

0: 自江西。2026年的春天，在老家创业失败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霍尔果斯。
1: 我觉得这个夜市国外的生意比较多，因为我流动的三五天了在这，每天晚上我有时候到一点多两点，
2: 离开家乡那些面孔，自己反正在家乡面目不开嘛，总人总有一点嘛，跑这里谁也不认识我，只有他一样生活，能东山再起最好了。
0: 受到周小青的留言后，赵东立刻行动了起来。周小青所反映的办证流程不清晰的问题，正是赵东要在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迭代升级期想要增加的服务。
3: 流程一二三四五这些可能我们解释不够清楚，人家还要去对接这个部厢职能部门，中间就产生了二传手，二传手中间就产生了很多的流程上的问题，事项不清，流程不清，最后的所呈现的结果也不清。那我们借这次履职现代化，这个流程再造，大家去头脑风暴一下。
4: 刚来什么都不懂，然后什么人生地不熟，
5: 到每个行业部门该办什么流程，流程有哪些，他应该提交什么资料，这些都可以加进去。
6: 从我们的平台上传相应的资料，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社区干部们畅所欲言，面对这样的情景，赵东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往事。
3: 我在就是入企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大酒店的老板，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呢，他说我前两天这个营业执照过期了，我这个手机号已经作废了，那个信息发到我以前手机号上去了，没有提醒我。他说我过了将近三四个月之后，这个名字就用不了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又要重新办消防的许可证，又要办这个特种行业许可证，这些全部要重新办，因为名字的问题。
0: 一个细节的疏忽使得酒店的正常营业受到了影响。赵东从那时起便萌发了在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增加商企服务板块的想法。
3: 平台已经把群众服务得非常好，我们辖区有1314家的企业，632家的商铺，我要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想打造的就是让资源更集约化，服务更贴心化。
0: 周小青寻找着商机，也在等待着一份让他满意的答复。另一边，赵东和同事们经历了头脑风暴后，即刻开始行动。
3: 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办理的事项的人员和所办理的人直接点对点进行服务，让居民来办这个业务，只走一次。
0: 赵东希望在平台上能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人的信息，让商户能够高效沟通办理，
7: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是实现这个具体事项个别事项一对一对接服务，这个完全没问题，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随着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商企服务的逐步开通，卡拉苏社区书记王梦军收到了许多商户的留言。
8: 生意怎么样？
9: 还行。
8: 现在我们这边卡拉苏河要进行一个改造，可能大概有2个月的这个工期。
0: 受卡拉苏河改造工程的影响，流动摊贩马瓦尔没有了固定摊位，生意大不如前。
10: 前天就过了这个楼，突然就动了，人家都就找不到买啥在哪儿，因为直接把我们散开了。吃的在那儿，然后水果在那一摊儿，然后衣服在这一摊儿，然后这个消费制的话也就特别混乱。
8: 我现在就是带你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市里面针对这个河道改造大概的一个规划。
0: 从2025年10月起，随着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的生效，大量的国外游客来到霍尔果斯旅游，旅游夜市的摊位开始一位难求。卡拉苏河两岸的改造工程正是为增加一批新的夜市摊位而进行。
11: 我们第一时间收到他反映的就是卡拉苏河改造，那这些摊贩怎么安置的问题，我们也是高度重视。
10: 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有影响了，因为这个社区赶快就想办法了。最起码首先考虑的是我们，虽然难一点也把它走一步，楼难一点也得走。
0: 路难也得走。了解到摆摊商户的困境后， 王孟军即刻在社区的热心居民家中组织起了一场伊犁人的奶茶

0: 会。
1: 大家放心，这个事情市里面很重视，让我们来也是把这个问题收集起来的，
2: 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们摆摊，这样的话老百姓也好，摆摊的人也好。
3: 我那个薯票子那个串串现在还有起码3万块钱的货，现在一直都放到冰箱里面没地方摆。
0: 这场奶茶会将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与线下意识场景深度连接，实现了一家人党建品牌线上线下双向赋能。
1: 我们线上的群众的意见建议诉求的收集，线上的奶茶会，线下呢我们也是把这种奶茶会放在我们的群众家中啊，选一些就是社区名人以及有威望的这样一些群众，把它发展成我们的暖心人和热心人，然后通过他们来搭平台，然后我们来把群众集聚在这里，然后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大家讨论自己的事情，
4: 看社区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块地啊，找个地方重新让我们把摊摆起来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收益也能得到保障。
0: 在这场商户们畅所欲言的奶茶会上，王梦君收集到了大家的心声。
5: 几百家摊贩，我们把这个登记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去划分一个合理的大小位置。
0: 卡拉苏街道和霍尔果斯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也很快召开。会议商定，卡拉苏河施工期间将单独新建免费过渡夜市，所有摊位的经营不受影响。
6: 你好，赵淑琴吗？
7: 哎，你好，我们昨天约好了这件事，我今天到这里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些情况。
0: 连日的考察后，周小青在霍尔果斯的创业之路开始启程。
8: 时间约好之后，我们到那个时间点到行政饭店直接办理。如果您不知道地方，可以导航，一键导航过去。
0: 在赵东书记的耐心介绍中，周小青留言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未来周小新只需要手指清点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商企服务板块，所有的办证流程都将在线解决。
7: 我一来找你们社区就好，还是要找政府。
8: 对。
0: 两天后，过渡夜市遇见霍尔果斯开业了。
7: 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想着再砸下去。
9: 确实满意，大家都是努力的呢，钱也一天比一天挣得好，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红火火顺利的。
0: 幸福的生活乍起波澜，又在真情与担当中无声消解。在卡拉苏社区智慧平台全新版本中，27个部门，261项便捷服务事项，为更多和周小新一样的追梦人带去了便捷服务。在霍尔果斯的夜空下，每个人都撸起袖子，再次扬起前行的风帆。这里，就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10: 我们在迭代的过程中，压力也很大。我们的初心就是让群众更便利，让企业商户更暖心，让我们的服务更加接近于他们的需求，一起追逐梦想。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嗯，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1: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嗯，让我想想哦。共同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1: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嗯，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1: 哦，天哪，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嗯，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

0: 司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司洪波。
0: 欢迎司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您，
0: 司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2: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1: 那这个阀门坏，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2: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2: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7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也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点接近的，
0: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2: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 期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2: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

0: 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 零期的情况。
2: 那从 C 零到 C 六，我可不可以理解 C 三和 C 四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 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显微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神经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2: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2: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1: 因为丹鹏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也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 就当我们这个肥胖

0: 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1: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2: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1: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1: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2: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他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1: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2: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2: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1: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2: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1: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2: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1: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着站着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2: 对，
1: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儿，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2: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1: 我先来吗？
2: 先来吧。
1: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2: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1: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2: 对，二郎腿。
1: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的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1: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1: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

0: 块他被压住了。
1: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

0: 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部分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
1: 嗯，
0: 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部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啊，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1: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2: 丹鹏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单腿都可以做。
0: 这
2: 是一个站立的踝泵运动。换一条腿再试试，
0: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2: 然后或是踮脚尖，
0: 可以的，
2: 可以啊。
1: 确实舒服了很多。
2: 舒服了吗？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0: 对，
2: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有一种缓解。丹鹏哥，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1: 这还有一个盲盒。
2: 这是什么宝贝呢？
1: 我们来看
2: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1: 女生的挚爱呀。
2: 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险又加一个了呢？
1: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2: 起来的，
1: 一直是在用力。
0: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2: 对，
0: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儿。
2: 以下。
0: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2: 这个细的细根儿好看呀。
0: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子。
1: 没事就换一换。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2: 这是袜子。
1: 袜子。
2: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2: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0: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2: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0: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1: 脚从这塞进去吗？
0: 对，是的。
1: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0: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1: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2: 对，而且特别紧呢。
0: 对对对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1: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

0: 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1: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0: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0: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0: 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1: 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最高的，然后就一下是往下走。
0: 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去这样垫的话，你可能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 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的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前静脉炎。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7: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7: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9: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 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

0: 落地见效。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3: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5: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6: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7: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6: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8: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6: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

0: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0: 昌吉国家高新区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乌鲁木齐油区中心1至6月处理量稳中有增，极速鲜产品占比超70%；
0: 今日入伏，新疆大部持续高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

0: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境界，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今年上半年这里单日发送旅客突破10.31万人次。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博勒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
1: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2: 我准备出发去兰州，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0: 今年春运期间，新疆铁路重点增开热门方向临客590列，同比增幅4.4%，创春运加开列车新高。春运累计发送旅客

0: 576.4万人次。假日运输中，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运力，批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上半年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
1: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一至六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
2: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宏兴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8条钢结构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
3: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2: 同样是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
4: 全力打造100万吨级别的生物级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2: 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载体，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大批行业标杆。目前园区现有市场主体213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漆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5: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综合能源资源，哈密市锚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赛道，加快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今年前五月，全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的46.8%，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位于义乌工业园的风电企业正在加紧生产发往塔城、木垒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从2021年落地哈密以来，企业逐步建立起风电装备研发、制造、运维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其生产的高端风电装备大量运用在江电外送等国家级能源工程中，并远销海外。
6: 像10兆瓦这样的机型的话，我们就是1天半生产一个，像我们以前的那种8兆瓦机型，我们就是1天1个的这种产量。现在我们这基地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2: 如今在哈密市，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疆第一，金风、运达、三一、中车等17家行业头部企业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企业落地哈密市，构建起包含主机、叶片、塔筒、发电机在内的完整风电产业链。目前全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2026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90%。
0: 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原，群众增收渠道单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大家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日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7: 眼下，塔尔嘎拉克村的大棚里绿意盎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们一起查看蔬菜长势。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8: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 要把这些大饼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7: 项目推进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也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加尔买买提阿布多热合曼从相关部门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

0: 牵头干，同时依托马背党课、毡房课堂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等，慢慢地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大棚种植收益分配全部由群众集体商议。
1: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为破解牧区就业渠道单一的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高原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村民200余人次。
2: 动员村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3: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福建厦门在对口支援吉木萨尔县中引入羊肚菌种植基地项目，并实现了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智能化、产业化转型。
4: 走进吉木萨尔县大友镇的羊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大棚错落有致，种植户正在棚内播撒菌种。羊肚菌素有“菌中之王”美称，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大友镇属于逆温带气候，水质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羊肚菌生长。2021年，福建沅江厦门分指挥部引入福建企业种植食用菌，并累计投入2230万元沅江资金，完善产业配套。目前大棚从30座增加到500多座，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了周边20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5: 这边常年需要工人，我每年可以多增收2万多块钱，这都是沅江政策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
4: 种植基地还引入 5G 智慧大棚系统，搭建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羊肚菌培育、温控、湿控、采收的智能化精准管理，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还针对天山北坡逆温带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自主研发了适应性更强的高产菌株。如今一条集菌种培育、智慧种植、烘干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产出的羊肚菌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6: 今年我们将升级打造食用菌产业园，同时通过电商带货、搭建展销平台等方式拓宽销路，辐射带动周边特色农业体质增效。
7: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城市面貌的更新修补，更是邻里温情的重塑和连结。烟耆县烟耆镇友好社区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核心抓手，补齐民生短板，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各族居民共享的公共活动空间。
8: 我现在呢是在烟耆县烟耆镇的友好社区，那这个小区啊正处在改造的进行时，地下管网在换，路面在重新铺，停车位也在重新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区的居民许金莲许阿姨一起去看看小区的新变化。
9: 你看这个路原来是坑坑洼洼的不平，下个雨来一坑水一坑水的坑。
8: 这块以前是啥呀？
9: 以前是个空地，它今年呢又重新建，准备建花园。
3: 68岁的许金莲在友好社区住了10多年，她告诉记者，这里有2900多户居民，8100多人，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大家朝夕相处，关系一向热络。可基础设施老化、休闲地方少，成了大伙儿的烦心事儿。
9: 居民们都把这些事情提到社区，我还想着今年可能实现不了，结果呢，今年各方面都规划好，大家非常高兴。
3: 老旧小区改造是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关键民生工程，这可不能拖，怎么改，改哪里，居民说了算。改造过程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友好社区充分听取老百姓意见，不仅要让改造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也要让公共空间成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聚集地。
10: 进行了意见征集，由小区居民点单，梳理了10余项改造任务，通过优化小区整体空间布局，打造景观小品，修缮提升便民活动室，持续营造户嵌式居住环境。
11: 我们新增了儿童游乐区，孩子们有地方玩了，居民们也有了坐在一起交流的空间。我们还打造了一片共享菜园，小区居民可以一起种种菜。
3: 目前友好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计划8月底完工。

0: 以后我们邻居们可以一起种种菜，在小广场跳舞。我要把拿手的抓饭和辣条子端出来，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1: 作为新疆国际国内航空货邮枢纽，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上半年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

0: 素鲜产品占比超过70%，成为今年业务增长的最大亮点。那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多的新疆特产正通过这条邮路更快地走向全国。
1: 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的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极素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业务高峰期时最高一天突破42万件。
2: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完成陆运干线产品量8567.53万吨公里，同比增长14.35%；航空发运量3684.64吨，同比增长0.13%；邮件转运量127.52万袋，同比增长15.23%。
3: 伊犁州锚定千亿级旅游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深挖文旅产业潜力，加快构建多节点集群发展格局，激活文旅新动能。
4: 盛夏时节，伊犁旅游持续火热。为了更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搭建起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票务、交通等10余个业务系统，可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
5: 第一次来到那拉提，服务方面都比较便捷的，很方便的。
6: 大数据中心是我们景区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大脑，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可视化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语音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4: 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超20%。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
7: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8: 这项目比往年多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变长。
4: 伊犁州正通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打造以伊宁市为核心枢纽、霍城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等县市为重要节点的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景点串联、区域联动、业态互补，同时加快发展自驾旅游、低空旅游、数字文化产业，智慧景区建设全面铺开，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通过集群发展，全域文旅格局加速成型。7月14号，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举行，江内外160多家企业参与产销对接洽谈。高昌区鄯善县本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与昆明海广兴、嘉兴水果市场等国内大型批发市场现场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9: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
10: 尝试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4: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期间，100余名全国采购商走进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考察果园管护、品种培育和采收保鲜全流程技术。吐鲁番现有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葡萄种植面积63.28万亩，鲜食、制干、酿酒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齐备。今年全市鲜食葡萄销量预计可达50万吨。
11: 全国劳动模范和田玉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关明礼，22年坚守在供水管网运维、应急抢修等一线岗位上，以匠心守护城市供水安全。
12: 前几天，和田市一段供水管道发生开裂跑水，关明礼立刻赶赴现场处置，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漏点修复工作。
13: 群众的用水需求时刻都不能耽误，我们多跑一步，多干一点，老百姓的用水保障就稳了一点。
12: 星罗棋布的供水管道如同城市皮肤下的毛细血管，安全稳定运行关乎千家万户。22年来，关明礼始终扎根供水抢修一线，用脚步丈量城市，保障着供水安全。截至目前，高效完成管网抢修、供水保障任务4000多件，维修及时率达到100%。
13: 虽然抢修工作又苦又累，但能守护好城市供水生命线，保障千家万户正常用水，一切付出都值得。
12: 关明礼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

0: 人将自己积累的抢修经验、运维技术传授给青年工人，用心传承供水抢修工匠精神。
1: 打手把手，转手技术，耐心指导师嫂，我们不仅学到了真本领，更学到了爱岗经验。
2: 今天入伏，开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今年的三伏共40天，全疆高温与伏期热力叠加。
3: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4: 此次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同以后北台控制新疆，暖高压系统向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上空，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热量不断的堆积。
3: 全疆需重点防范高温、强对流和融雪型洪水及衍生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以及春小麦、棉花、春玉米、林果等的高温热害。
5: 连日来，全疆各地工会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多举措送清粮，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700万元专项关爱资金，启动2026年送清粮专项慰问活动，将持续至9月。各地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全面开启纳粮模式，配齐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应急物资，全天候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作业人员开放。
6: 从伊犁过来，司机之家有免费的西瓜，我们在这休整2-3个小时，继续赶路。
5: 乌鲁木齐各街道商圈多措并举，既为一线从业者送上解暑物资，商圈商户也备好特色瓜果、清凉小吃，让游客和市民尽享清凉。
7: 新疆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像新疆人民一样的很火热、很热情。
8: 在库车市齐满镇，返乡大学生苏比努尔热依木用巧手盘活传统工艺，把普通葫芦变成精美文创，用青年力量让家乡非遗走得更远。
9: 好，我是返乡创业大学生苏比努尔热依木，从小就很喜欢手工，整理非遗项目规划让我萌生回乡筑梦的念头。系统学烙画和恰刺，眼界开了，手艺也慢慢连起来了。现在我们就地驱散，用本地葫芦做文创。每当一件融汇库车本土底蕴的葫芦手作成型，看见本土传统手艺被大众熟知喜爱，心底便有了作为本土创作者的成就感、幸福感、归属感。一柄唐笔，一枚葫芦，一缕丝线，心怀热爱，长久坚守。以后我也会潜心深耕葫芦烙画、恰瓷、钩织技艺，借文创载体传播库车非遗与库城底蕴。也希望更多青年回乡，用年轻力量传承和活化传统工艺，助力家乡文化蓬勃发展。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杜拉塔口岸车流人流持续攀升，1至6月验放出入境人员9.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3.8%，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9万余辆次，同比增长52.89%，两项数据均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经和国际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海关监管作业场日前正式揭牌启用，具备通关监管、集散仓储、跨境电商等功能，采用闭环通关、公铁集结分拨等运营模式，推行就地查验、口岸直放，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5: 7月14号，自治区棉花病虫害防控现场观摩会在库尔勒市举行，采用田间实地观摩加室内专题汇报形式，涉农企业专家、相关技术人员共同为基层棉田病虫害科学管护提供实操方案。

0: 2026年全区水行政执法岗位技能提升实训比赛7月14号结束。今年共有500多名执法人员参赛，经层层选拔，最终有6支队伍晋级决赛，提升了全区水行政执法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1: 7月13号到14号，河南梨园春松汇爱心剧团在乌苏市巡演。展演涵盖豫剧、曲剧、乐调3个剧种，兼顾红色主旋律作品与传统经典折子戏，让各族群众近距离领略到传统戏曲魅力。
2: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新疆布尔津县巴里坤县大拉提景区入选全国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适宜观星区域。
1: 眼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2.5万亩向日葵全面进入盛花期，将大地染成了一片绚烂的金色海洋。向日葵是东沟乡特色优势经济作物，当地深入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向日葵田地已成为网红打卡点。
3: 轮台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日前在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印证了当地高山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4: 夏日的喀纳斯景区森林、草原、湖泊景致秀美，引人入胜。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私营企业在册同比增长 10.22%， 跑赢全国。这19万户里，有些是才落户新疆的新面孔，有些是实现了各转企走向新赛道的企业主。有新有转，恰好是今天新疆市场主体里最有看头的两个核心增长点。政府怎么递梯子，企业怎么长得壮，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好，刚刚冰锥的那个画面太棒了，重新生一个剪进去啊。
0: 这句重生成一个，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AI 短句项目部每天要出现几十次，工作人员逐帧调海外短句画面，脚本人设分镜合成，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团队每天都很忙。
1: 我们主要做的风格呢是2D、3D 和仿真人，它的题材不限于仙侠、复仇、穿越等等。每部剧的平均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不等。我们团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有将近50个人，我们每个月的产出将近在80部左右。
2: 不能停，继续走。
3: 刺史，何须您亲自出战？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新疆扎根创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新疆拥有丰厚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同时可以享受东数西算、一带一路带来的双重政策优势。
0: 短句加 AI 两个赛道踩在文化出海和数字思路的交汇点上，当地政府也看重行业发展的潜力，栽好梧桐树引得

0: 凤凰来。
1: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落地昌吉的过程当中，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代办服务，从我们的水电暖网到场地的选址，到最后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给我们一全程开通绿色通道，极大压缩我们的办事时限。同时呢，政府上门服务，每周梳理我们所遇到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及时的提出解决方案，帮我们解决相关问题。
0: 中亚多语言市场配短距出海，绿电配 AI 算力，新疆的区位成了企业落户的底气。但光有区位不够，短距烧钱， AI 抢人，这两件事恰是新疆过去的短板，怎么解决呢？
1: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独创了国资赋能专业运营的这种模式。我们和国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源在产业扶持、在政策赋能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0: 缺啥给啥，房租、手续、场地、用工，政府一路扶持，让企业效率信心倍增。企业快速孵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不断扩大的业务面和市场，反过来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2: 目前我们这员工总数已经超过了500人，我们跟这个昌吉学院、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等20余所高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累计实习了1000多个人，加上就业有300多个人，实习学生和老师在校内产业学院也进行了生产性的实训，通过引产入校和职业培训，不仅帮学生积累了真实的实战的经验，也真正实现了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3: 在大学期间，这家公司与我们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了层层的业务培训，业绩较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000到8000块钱左右。
4: 2D 模式跟3D 模式它的修改方式就不一样的，这里它是没办法点 Ctrl+F 的，你再怎么点它都是没有用的。
1: 最近昌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数字经济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到我们的应用场景里边，包含我们的实习生每天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关的就业间隙补贴。
0: 政府为什么挑这条赛道？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算盘。文化出海需要短距，中亚市场是新疆的牌，算力往西走，昌吉的绿电是底牌。这株新苗栽对了地方，梯子也给对了。
1: 当我们的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申领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人才的补贴。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企业落户昌吉来讲，是既是鼓励也是帮助，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深耕数据标注领域。
0: 80部短距，这个体量放到杭州、青岛、深圳不算大，但它是新疆新增19.45万户新登记市场主体里，既吃东数西算政策，又吃营商政策红利，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那一类新兴企业。这说明，在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之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可以快速打通落地。但是对于本地更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的成长发展又该怎么支持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5: 这次是7月6号进行的汇报啊，下次是7月21日。好，电梯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到这家公司来呢，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帮扶，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同时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性的检查，在价格监管、特种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
0: 李敏和同事的这次上门不只是查，这家酒店的业主去年刚完成个转企，从个体旅馆升级为有限公司，是鲤鱼山市场监督管理所靠前服务名单里的重点跟进对象。
6: 你看，我只需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疆政务服务网里面，点击我要办事里面去提交我想去办的业务，它这样的话是3天之内就可以就是去完成，不用去线下去办理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我觉得很方便。
5: 对。
0: 酒店负责人阿尔帕提的亲身体会，以前办这事至少跑2-3次政务大厅，现在不见面审批，省下的时间全砸在经营上。转成企业后发展更好更快。从事酒店行业多年的他，如今转了企业，信心更足。
6: 自从转

0: 了就是企业之后，就是对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更大一些，贷款啊或者是在融资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加盟到一个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对消费者也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体验，也是对我们这些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帮扶，也可以去签一些更大的单。
1: 各转企只是高新区新市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一至六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2,545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针对性很强的帮扶政策，这也让更多小店有机会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破解企业办事创业堵点难点，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量。
1: 19.45万户，这是新疆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经营主体成绩单，平均每天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一数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一面折射区域经济活力的镜子。经营主体愿意用脚投票，根源在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3: 如何让新增的市场主体不仅生得下，更能长得壮，将是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新疆的营商环境在逐步的变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服务上，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来讲，比如说在这种他的急难筹盼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要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的关注，来激活他的活力。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期的这种服务，就是这个企业他这个项目来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这落地以后，后来他能不能活得下去，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1: 新疆新增19.45万户市场主体，是企业用脚投的票，也是政府跟自己较劲的成绩单。从帮企业铺路架桥，到帮小店升级转身，再到监管和服务一起上门，企业来了，活了，壮了，受益的不光是报表上的数字，更是每一个愿意在这里扎下根的人。新疆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吧，挺好。
1: 小西，来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见。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别哭了，大雷，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是我儿子师姐，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那么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人。
1: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2: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那天的事是我们干的？没脸哭你！这就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我们想这样吗？
2: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万总，
1: 邱姨，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0: 姨，
1: 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0: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们一见。
1: 只要法院没判。
2: 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别为难我！行，干什么？给我脑子眼！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
0: 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里面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0: 没没没没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2: 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嘛去？
0: 好好说话。
1: 这
0: 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喝了。
3: 东西，你给我赔！是，这都关进来了。
4: 李姐，出事了。

0: 遇到什么事儿了？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咱们到殡仪馆。 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健，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1: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2: 一起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吗？
0: 什么？
1: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2: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1: 行，我去请他们。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
0: 关键是你还给。
2: 没事啊，不是，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3: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你见过吗？
4: 没广发，他恨不得坐我这地方。
2: 他犯啥事儿啊？
4: 把你名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2: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突破吗？
1: 这人谁？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两万。

0: 你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
1: 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2: 而且他在里面撂了，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再给他撂，真的没想活了。你给他多少钱？
3: 2万。
2: 抠搜，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3: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给的多了，倒什么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了。
2: 整明白了吗？
3: 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
2: 你行你来，
4: 不让问呢？
3: 文章你问问。
2: 问你咋的？
3: 不动手啊？
2: 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3: 你能办？我给你去，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扔出来，你办。
2: 可以，拿来。
3: 你俩是不是有点碎呀？你要咬人呐？啊？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振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京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振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了？

0: 出来这儿等我，忙好不好？我手下有啥用？你消消气。吃饭。啥事儿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吃啊。
1: 不吃的更不高兴，
0: 不吃，
1: 来。

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几个请老谢孙局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了，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啊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啊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

0: 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都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2: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分物？
2: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都不接。哼！喂，李姐，
1: 到了吗？
0: 啊，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啊，有事儿啊？啊，好。老乔啊，哎，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许，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不少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伤。
1: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

0: 人家说要24时间，你尸体都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家见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1: 他们什么意思？啊？
2: 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1: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2: 我。

0: 这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儿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 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站起来。
1: 所以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还弄个老太太。我告诉你啊，你爸还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
0: 去你的！
2: 王爷，王爷，王爷！

0: 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他忘恩负义。
1: 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你是不是现金？
3: 你跟张文清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吧。
4: 啊，对对对，
2: 留个纪念。
4: 不行，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你爸现在又在里头呢，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0: 王宇，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0: 哎呀，
1: 拍个视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5: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瑞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的，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要不你去问问
3: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5: 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
4: 你向孙专委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
5: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4: 我等不下去了，咱别去了。
5: 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4: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5: 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了，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4: 耗着？你们十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
5: 你们一不办案没后路。
4: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这么耗着。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
5: 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然后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
4: 你这个人，我真……
5: 您自己处理。现在不能动手，
4: 今天第三个了。
5: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
6: 哎，
5: 组长。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好啊。
1: 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2: 看书记方便的时间。
1: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3: 晚上6点半，好不好？
0: 好啊。
3: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4: 车我们有。
3: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4: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哎呦，
1: 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小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 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怎么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兰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 感谢啊，来，感谢，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嗯，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哦。
3: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误伤。当然啊，我说误伤，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嗯，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
2: 都动筷子。
3: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
4: 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

0: 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了，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吗？我没说错吧？
1: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
2: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捅捅，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1: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张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行，我知道了。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尹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

0: 常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2: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吹着。
1: 怎么了？
0: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张伟，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石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洪亮？啊，
3: 领导，
2: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给我抬头！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

0: 我向你们传达，盛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察手段，把这道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有事儿。
1: 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将组织审查。
0: U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姐，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
3: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啊。
3: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1: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1: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0: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1: 李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是直刀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你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女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
2: 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你跑到日记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
0: 你弟弟王红也来找我，让我去给王女说说好话。
1: 你说我该不该去？
2: 赶紧去！
0: 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2: 我明白了。
0: 黑社会，永远是黑社会。我现在就去。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着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还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那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2: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我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一百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的。
1: 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不过你也知道。
0: 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
1: 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了，对吧？对。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
0: 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吧，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
1: 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
2: 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哎，洪亮，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
3: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
2: 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我们今天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
1: 纠正整改，
0: 啊，就是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呢吗？
2: 是啊，
0: 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
3: 我
0: 问一下，
3: 哎，不用，实事求是嘛，
0: 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3: 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伪造的，就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

0: 这是会议纪要。
1: 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应该的嘛。嗯嗯嗯，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呀，
0: 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1: 辛苦老谢，
0: 不辛苦应该的嘛。
1: 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哦，小张，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0: 哪天早上？
1: 乔振兴。
0: 告别会，您几点到的？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我们俩前后脚到。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
2: 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
3: 你们聊了些什么？打了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
4: 喂。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
3: 啥尸检啊？
4: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什么时候啊？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0: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12号，洪亮。 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知道该说不该说。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
1: 不是，我。
3: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个歉。
1: 哎，不用不用，
3: 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 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哎，
1: 不不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3: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
1: 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5: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1: 我一句废话啊！你说，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陈子杰。12号。 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6: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0: 所以啊，我并没有邀请你，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就这些。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嗯。毕竟，求56秒。56秒。
1: 对。我给任俊打个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2: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
1: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2: 什么时候？
1: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2: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1: 处理好。
3: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
1: 完了，你又急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2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怎么样？你说行吗？
3: 太好了。
1: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呢？我没有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3: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二次尸检，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1: 嘿，老乔做二次尸检跟我没关系。 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兰书记再三叮嘱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说行就行。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
4: 那行，有事儿随时找我。谢主任，哎。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哎，老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把门关上啊。
1: 好。
0: 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周大总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儿了？
1: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你怎么说的？谢卓，你是怎么说人？我说的是让你昨晚害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完了！你怎么说的？
2: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出口不听话。
1: 啊！
0: 这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
1: 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
0: 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地把通话时长不是用秒告诉我，
1: 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先关系大了。
0: 这样，指导组要是再问你。
1: 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个电话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0: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1: 不行，这趟是指导组混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
0: 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
3: 晚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听说了吗？行吧。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简的五份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简裁三至简裁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
4: 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简裁三、简裁四、简裁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5: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
6: 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上次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7: 赵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 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4: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庄文清，
5: 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4: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0: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0: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文静签的。张文静，真的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0: 离开。

0: 自从我和你啊分别后，我只走进这一步了。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3: 好的，主任。

0: 你们认出来了。
1: 嗯，
0: 我姓洪。
1: 洪亮。
2: 嫂子好。
1: 哎，你好，你好。
2: 这我同事小张。
1: 哎，你好。
2: 啊，
1: 那个找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2: 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1: 找我呀？
2: 方便吗？
1: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2: 不用换鞋哈。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好，
1: 来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2: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1: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
2: 谢谢。
1: 小伙子来坐。坐。
3: 你也坐。
1: 啊。喝水。
3: 录个音可以吧？
2: 整整流程。
1: 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闲聊吗？

0: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叫韩立，做了近40年了吧，凉皮子。我是第三代吃盒子凉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继续切凉皮儿吧，我们反正就是喜欢吃凉皮儿，从小喜欢做着自己做着吃，跟我妈妈，我跟我姥姥学过，他们从老家带来的传统就是粉皮子，那时候白面少嘛，他们做粉皮儿，好我就知道了，我看听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学着跟隔壁的一个河南老太太。学会我也开始在家里面自己做出来的反正挺好吃的，那个年代嘛，就放点酱油醋盐就觉得特别香了。
1: 好的，慢走，
0: 以后集合再来吃哦。工作了一成家，然后我就在毛纺厂呢开始卖，那用拉拉车然后拉到毛纺厂那个林带里面，路的南面一溜溜全是凉皮摊，那时候从4毛钱开始卖，也不贵，所以他们中午都出来吃凉皮儿。
2: 他卖我就给他端，赶快一盘一盘的端。那时候多得很啊，那是中午这会儿特别忙。说实在，这不是我自己吹，就我那个摊儿最红火。
0: 芝麻粉，
3: 这不是老的师傅在这呢。
0: 刚开始是到白师傅他们家去吃，后来干脆索性到白家吃凉皮。
2: 白家凉皮，这都是老百姓教出来的，因为我姓白。
0: 索性这样一叫白家，干脆咱们就起个白家凉皮吧，就这样子吧。
4: 那是22年嘛，好跟老大姐，你家真的树根的时候在这吃的。又换成那个一排门面，好好你看这，在我家附近最好。
0: 因为我做凉皮做的比较好，直接调到车间食堂，给那个车间食堂的那些党职工做，做到99年，毛纺厂倒闭了。后来我就又自己干起了老本行。
2: 你看这有折的就说了，过去最少的800张到上千张。
0: 那时候吃凉皮的人，反正我就感觉到是盒子吃凉皮人特别多，外面来的人也是要吃吃盒子凉皮。我们那时候凉皮做的又薄又筋，吃上口感好，慢慢吃的人越来越多。
5: 要来一个大份凉面，
6: 一个大份凉面，一小份凉皮。
7: 好，我要一个。
0: 慢慢的，反正名声也就挺大的，都愿意吃白家凉皮。后来慢慢的人吃的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那时候这到后来生意好了，做两袋子面
2: 就雇了两个人挣，就都是一个白天挣一个晚上挣，就这样挣还顾不上我卖的。哎呀，那太忙了，那早上9点半一开门那就一房子人。
8: 还是这儿的好吃一点，毕竟这是百家凉皮的创始人嘛，特别是这个辣椒，我感觉是特别香的，它还不辣，确实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
0: 你要是光那个辣子直接油泼，那样的香味达不到。也是更新那个辣椒油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点，就是多加了几种调料，然后再和辣子一炸，它就香味就出来了，大家吃上口感就不一样。那时候主要是我们这往坐飞机往北京上海，最远的是马来西亚大使馆，他到给大使馆带，那是最远的一个。
9: 两份拿在外面，
1: 对，
9: 不要全装。
1: 这是你的6份啊，你打包哈。
10: 就这个凉皮，它这个
5: 味道应该全在这个料汁和辣椒上，而且它这个料汁特别香，
7: 就是每次我吃它不光要把这个凉皮吃了，还会把汤也给喝了，
0: 就是因为里面有芝麻还有综合调料，所以一喝哎呀特别香，我自己都喝了。有很多的下岗的工人找白师傅，你能不能把凉皮子给我们教一下，我们也想干这份工作。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自己带徒弟，带了很多吧，全国各地可能都有。
10: 这就是我们带的徒弟白家凉皮，别人家凉皮。
0: 有时候我也去帮他们忙，帮一帮，给他们教一教，就这样一直干到现在。哎，反正教了可能有200多个人，全国各地。
2: 从现在开始，可能就是西藏没有，其他各个省市都有。
0: 小宝开始打水了，把那些姜蒜都拿出来。这个搅开了没有？
1: 搅开了。
0: 搅开了啊、
2: 哦！就像我们家凉皮这么出名，关键我们儿子不干，他不干，总要找个传承人呀。哎，刚好遇上他呢。
11: 那和完面之后那啥呢？
0: 和完面洗上了以后就开始洗。
2: 小宝不错，小宝说实在，小宝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这娃挺聪明的，这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懂事的，真的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能自谋生路的能做到这步真的不错了。你少多一点，他撒的可以。
1: 好，放点吃下去。
0: 好。香菜必须要现切，因为有时候天热，你切早了它容易蔫了。再加
1: 一点，
0: 切的可以，不错，就切成这么碎刚好。
1: 他们两个，你现在帮我，不管是说是人少人多，他们都会过来看一眼。
0: 因为他从心里面喜欢这一行，他有这个责任心，所以他就想早早把它都准备好，来人呢。给别人来到店里面就给别人快快的坐上，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
1: 我慢慢做起来了，做大了，做强了，到时候就还希望和一个白师傅能够一起一直在我身边，一直在陪我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2: 2024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昨天在库尔勒开幕，来自全国的400多名
2: 哦，就21号到库尔勒，就等我们还没准备好，排队排了少说200多人，太火爆了！我想把钩子那么大，一直干活，从早上9点半开始干，一直干到下午7点半，太好了。

0: 哎呀，那说那个厂老百姓吃完以后都在喊凉皮好好好，真是好。
1: 我又觉得就是百家凉皮它其实是石河子的一个地道小吃，但同时它也承载着就是石河子这组

0: 80%，基本都是我徒弟，只要他们都做上钱，我就高兴。哎呦，叶虎，你好，生意还好吧？可以好好干，好好干。
1: 师傅，
0: 新鲜，哎呀，这就新鲜，可以，没错，
2: 学这个真是没有学错，
0: 没错，对的，
3: 一二三四。
4: 哎呦，月月，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我把你带成这样子，我也高兴。你只要能挣上钱，
0: 月月能干的真是可以。
5: 你们要在家里好好的，把你们的手艺
0: 干挺好的。好，好好干，可以，可以，不错。好，好，好，嗯，好。

带着很多徒弟，希望这些徒弟能把我白家良品、石河子良品能够发扬光大，这也是我的心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张，今天来到了第七师126团戈壁母亲红色教育基地，大家一起跟我参观一下，走着。
1: 哦，这是原来的签字。
0: 这是地面，
1: 哦，这是原来那个挑水的桶和扁担，拉水的车。
0: 这里还隐藏着一道特殊的美食，一起看看。
1: 原来那种老房子的样式，这是个小卖铺嘛。戈壁母亲大包子，哎，大姐你好。
2: 你好，我们这个地方专门是体验生活，吃大包子，吃过去的味道，还有腌制的小咸菜，喝糊糊。
1: 喝糊糊啊？哦，这个我想体验一下。那能不能我也跟你们学习一下，咱包这个包子
2: 啊？好
1: 啊。哦，然后那我就洗个手，给你们一块弄一下啊。
2: 好。
1: 好。
2: 包的时候啊，馅儿一定要放足。
1: 哦，这么大一勺？
2: 对。好，揪起来。
1: 揪起来。
2: 揪起来，往上提，嗯，往上提，
1: 但这只手要
2: 这个手往下压，
1: 哦，
2: 嗯，它这样就不会烂，包出来包子是有形状的。
1: 哦，没你包的好，但是我把它团，我把它团起来了。
2: 再试一个。
1: 好好好好，我再拿一个。好嘞，这个馅儿为啥现在弄的这么多啊？
2: 这个以前的，就是以前大包子的分量，它就这么多。因为过去它不是都是每个单位都是有食堂的吗？
1: 啊，
2: 它改善生活的时候就做这个大包子。
1: 哦，就是改善生活吃的东西。
2: 不是说平时啥时候想吃就有的，没有的。
1: 这个包子最早的这个是一个叫刘
2: 月，是根据那个我们这个韩老师
1: 啊，
2: 他写的那个隔壁母亲这个电视剧，
1: 嗯，
2: 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刘月吉大姐，
1: 刘月吉大姐啊，
2: 她是山东人嘛？
1: 是哦，这是山东的这个手艺，原来是。
2: 那她是山东人，她的手艺就是山东人。

大家看一下，跟我脸一样大的包子啊，这么大的包子啊，吃下去个顶个的薄啊。嗯，这面发的真好。包子吃的是这个馅儿，馅儿里面一般就说油太大了，或者是酱味太重太咸了，都会影响口感。这个包子吃完了以后呢，就感觉没那么油腻，比较清淡一点。而且这个包子确确实实，你看我咬了两口才咬了一个小角，第三口都咬不到中间，这个包子确实有力啊。配上他们这溜溜的小咸菜，还是这个咸韭菜，就是我们家常的味道。我们小时候老人给我们教的这个喝糊糊的办法是把糊糊端起来溜这个边这样喝。不错不错，在原来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这个不是天天能吃上的，有时候一个月才能吃上，特别解馋解饱。我觉得嘛，这个包子不仅代表是一个食美食啊，同时代表一种精神，也是我们新疆人啊一种情怀和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挺有教育意义的。

0: 回到以前的味道了。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个县子里面这么多东西，那里面基本上都是用肥肉炼的那个油渣子啊，然后掺上豆腐包的。
1: 我们这个包子啊，发面也是手工发面，馅料嘛就是包包菜，都是用手工剁肉，全是剁的那种丁丁状的，炼上一些油渣放进去，豆腐呀什么的炸的都是那样子的，就吃的时候体验到以前过去那种味道。
2: 包子的量是足，量足，质量高，然后又是我们本地产的小麦。
3: 一吃就有感觉那个味道，找到那个味儿了，特别好吃，我喜欢吃。
4: 我在贵州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大包子，来这儿第一次见，我才吃了一个，吃不下了。
5: 今天整整吃了两个大包子，体验了一下这里的原来老一辈人的艰辛，吃了一下忆苦思甜饭，这里的美食希望大家都来过来体验一下。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

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0: 昌吉国家高新区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乌鲁木齐油区中心1至6月处理量稳中有增，极速鲜产品占比超70%。
0: 今日入伏，新疆大部持续高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长修长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禁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2: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今年上半年这里单日发送旅客突破10.31万人次。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博勒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
3: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4: 我准备出发去兰州，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2: 今年春运期间，新疆铁路重点增开热门方向临客590列，同比增幅4.4%，创春运加开列车新高。春运累计发送旅客576.4万人次。假日运输中，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运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上半年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
0: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一至六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
5: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红星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8条钢结构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
6: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5: 同样是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
7: 全力打造100万吨级别的生物及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5: 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载体，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大批行业标杆。目前园区现有市场主体213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漆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8: 对照

0: 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综合能源资源，哈密市锚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赛道，加快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今年前五月，全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的46.8%，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位于义乌工业园的风电企业正在加紧生产发往塔城、木垒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从2021年落地哈密以来，企业逐步建立起风电装备研发、制造、运维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其生产的高端风电装备大量运用在江电外送等国家级能源工程中，并远销海外。
2: 像10兆瓦这样的机型的话，我们就是1天半生产一个，像我们以前的那种8兆瓦机型，我们就是1天1个的这种产量。现在我们这基地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1: 如今在哈密市，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江第一，金风、韵达、三一、中车等17家行业头部企业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企业落地哈密市，构建起包含主机、叶片、塔筒、发电机在内的完整风电产业链。目前全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2026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90%。
3: 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原，群众增收渠道单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赫曼带领大家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日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4: 眼下，塔尔嘎拉克村的大棚里绿意盎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们一起查看蔬菜长势。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5: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4: 项目推进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也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从相关部门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同时依托马背党课、毡房课堂、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等，慢慢地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大棚种植收益分配全部由群众集体商议。
6: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4: 为破解牧区就业渠道单一的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高原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村民200余人次。
5: 动员村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7: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福建厦门在对口支援吉木萨尔县中引入羊肚菌种植基地项目，并实现了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智能化、产业化转型。
8: 走进吉木萨尔县大友镇的羊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大棚错落有致，种植户正在棚内播撒菌种。羊肚菌素有菌中之王美称，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大友镇属于逆温带气候，水质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羊肚菌生长。2021年，福建沅江厦门分指挥部引入福建企业种植食用菌，并累计投入2230万元沅江资金完善产业配套。目前大棚从30座增加到500多座，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了周边20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9: 这边常年需要工人，我每年可以多增收2万多块钱，这都是沅江政策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
8: 种植基地还引入 5G 智慧大棚系统，搭建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羊肚菌培育、温控、湿控、采收的智能化精准管理，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还针对天山北坡逆

0: 温带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自主研发了适应性更强的高产菌株。如今一条集菌种培育、智慧种植、烘干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产出的羊肚菌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1: 今年我们将升级打造食用菌产业园，同时通过电商带货、搭建展销平台等方式拓宽销路，辐射带动周边特色农业体质增效。
2: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城市面貌的更新修补，更是邻里温情的重塑和连结。烟耆县烟耆镇友好社区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核心抓手，补齐民生短板，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各族居民共享的公共活动空间。
3: 我现在呢是在烟耆县烟耆镇的友好社区，那这个小区啊正处在改造的进行时，地下管网在换，路面在重新铺，停车位也在重新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区的居民许金莲许阿姨一起去看看小区的新变化。
4: 你看这个路原来是坑坑洼洼的不平，下个雨来一坑水一坑水的坑。
3: 这块以前是啥呀？
4: 以前是个空地，它今年呢又重新建，准备建花园。
5: 68岁的许金莲在友好社区住了十多年，他告诉记者，这里有2900多户居民，8100多人，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大家朝夕相处，关系一向热络。可基础设施老化，休闲地方少，成了大伙儿的烦心事儿。
4: 居民们都把这些事情提到社区，我还想着今年可能实现不了，结果呢，今年各方面都规划好，大家非常高兴。
5: 老旧小区改造是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关键民生工程，这可不能拖，怎么改，改哪里，居民说了算。改造过程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友好社区充分听取老百姓意见，不仅要让改造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也要让公共空间成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聚集地。
6: 进行了意见征集，有小区居民点单，梳理了10余项改造任务，通过优化小区整体空间布局，打造景观小品，修缮提升便民活动室，持续营造户嵌式居住环境。
7: 我们新增了儿童游乐区，孩子们有地方玩了，居民们也有了坐在一起交流的空间。我们还打造了一片共享菜园，小区居民可以一起种种菜。
5: 目前友好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计划8月底完工。
8: 以后我们邻居们可以一起种种菜，在小广场跳舞。我要把拿手的抓饭和辣条子端出来，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9: 作为新疆国际国内航空货邮枢纽，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上半年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2万件包裹从这里分拨到全疆各地。那数据的背后透露出三个变化：一是进出疆包裹稳中有升，同比增长了1.93%；二是转运量大幅提升，火车邮件发运量同比增长超过15%；三是一个增量密码。那出港的邮件中，急速鲜产品占比超过70%，成为今年业务增长的最大亮点。那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多的新疆特产正通过这条邮路更快地走向全国。
11: 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的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急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业务高峰期时最高一天突破42万件。
0: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完成陆运干线产品量8567.53万吨公里，同比增长14.35%；航空发运量3684.64吨，同比增长0.13%；邮件转运量127.52万袋，同比增长15.23%。
2: 伊犁州锚定千亿级旅游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深挖文旅产业潜力，加快构建多节点集群发展格局，激活文旅新动能。
12: 盛夏时节，伊犁旅游持续火热。为了更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搭建起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票务、交通等10余个业务系统，可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
13: 第一次来到那拉提，服务方面都比较便捷的，很方便的。
14: 大数据中

0: 中心是我们景区经济化管理的核心大脑，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可视化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语音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1: 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超20%。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
2: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3: 这项目比往年多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变长。
1: 伊犁州正通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打造以伊宁市为核心枢纽、霍城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等县市为重要节点的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景点串联、区域联动、业态互补。同时，加快发展自驾旅游、低空旅游、数字文化产业，智慧景区建设全面铺开，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通过集群发展，全域文旅格局加速成型。7月14号，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举行，江内外160多家企业参与产销对接洽谈。高昌区鄯善县本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与昆明海广兴、嘉兴水果市场等国内大型批发市场现场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4: 签订了8000吨的无盒板订单，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
5: 尝试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1: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期间，100余名全国采购商走进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考察果园管护、品种培育和采收保鲜全流程技术。吐鲁番现有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葡萄种植面积63.28万亩，鲜食、制干、酿酒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齐备。今年全市鲜食葡萄销量预计可达50万吨。
6: 全国劳动模范和田玉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关明礼，22年坚守在供水管网运维、应急抢修等一线岗位上，以匠心守护城市供水安全。
7: 前几天，和田市一段供水管道发生开裂跑水，关明礼立刻赶赴现场处置，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漏点修复工作。
8: 群众的用水需求时刻都不能耽误，我们多跑一步，多干一点，老百姓的用水保障就稳了一点。
7: 星罗棋布的供水管道如同城市皮肤下的毛细血管，安全稳定运行关乎千家万户。22年来，关明礼始终扎根供水抢修一线，用脚步丈量城市，保障着供水安全。截至目前，高效完成管网抢修、供水保障任务4000多件，维修及时率达到100%。
8: 虽然抢修工作又苦又累，但能守护好城市供水生命线，保障千家万户正常用水，一切付出都值得。
7: 关明礼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将自己积累的抢修经验、运维技术传授给青年工人，用心传承供水抢修工匠精神。
9: 打手把手，转手技术，耐心指导师嫂，我们不仅学到了真本领，更学到了爱岗经验。
1: 今天入伏，开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今年的三伏共40天，全疆高温与伏期热力叠加。
10: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11: 此次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以后北台控制新疆，暖高压系统向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上空，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热量不断的堆积。
10: 全江需重点防范高温强对流和融雪型洪水及衍生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以及春小麦、棉花

0: 春玉米邻国等的高温热害。
1: 连日来，全江各地工会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多举措送清凉，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700万元专项关爱资金，启动2026年送清凉专项慰问活动，将持续至9月。各地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全面开启纳凉模式，配齐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应急物资，全天候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作业人员开放。
2: 出去的过来司机之家有免费的西瓜，我们在这休整两三个小时，继续赶路。
1: 乌鲁木齐各街道商圈多措并举，既为一线从业者送上解暑物资，商圈商户也备好特色瓜果清凉小吃，让游客和市民尽享清凉。
3: 新疆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像新疆人民一样的很火热，很热情。
4: 在库车市旗满镇，返乡大学生苏比努尔热依木用巧手盘活传统工艺，把普通葫芦变成精美文创，用青年力量让家乡非遗走得更远。
5: 大家好，我是返乡创业大学生苏比努尔热依木，从小就很喜欢手工，珍妮非遗项目规划让我萌生回乡筑梦的念头。系统学烙画和恰刺眼界开了，手艺也慢慢连起来了。现在我们就地驱散，用蹦迪葫芦做文创，每当一件融汇库车本土底蕴的葫芦手作成型，看见本土传统手艺被大众熟知喜爱，心底便有了作为本土创作者的成就感、幸福感、归属感。一柄糖笔，一枚葫芦，一缕丝线，心怀热爱，长久坚守。以后我也会潜心深耕葫芦烙画、恰似钩织技艺，借文创载体传播库车非遗与库城底蕴。也希望更多青年回乡，用年轻力量传承和活化传统工艺，助力家乡文化蓬勃发展。
6: 下面请看简讯。
0: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杜拉塔口岸车流人流持续攀升，一至六月验放出入境人员9.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3.8%，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9万余辆次，同比增长52.89%，两项数据均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经和国际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海关监管作业场日前正式揭牌启用，具备通关监管、集散仓储、跨境电商等功能，采用闭环通关、公铁集结分拨等运营模式，推行就地查验、口岸直放，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 7月14号，自治区棉花病虫害防控现场观摩会在库尔勒市举行，采用田间实地观摩加室内专题汇报形式，涉农企业专家、相关技术人员共同为基层棉田病虫害科学管护提供实操方案。
0: 2026年全区水行政执法岗位技能提升实训比赛7月14号结束，今年共有500多名执法人员参赛，经层层选拔，最终有6支队伍晋级决赛，提升了全区水行政执法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1: 7月13号到14号，河南梨园春松汇爱心剧团在乌苏市巡演，展演涵盖豫剧、曲剧、乐调三个剧种，兼顾红色主旋律作品与传统经典折子戏，让各族群众近距离领略到传统戏曲魅力。
7: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新疆布尔津县巴里坤县纳拉提景区入选全国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适宜观星区域。
1: 眼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2.5万亩向日葵全面进入盛花期，将大地染成了一片绚烂的金色海洋。向日葵是东沟乡特色优势经济作物，当地深入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向日葵田地已成为网红打卡点。
4: 轮台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日前在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印证了当地高山生

0: 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1: 夏日的喀纳斯景区，森林、草原、湖泊景致秀美，引人入胜。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时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具体来看，预计未来两天全疆平原区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将高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更是会高达4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再来关注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都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下面一起来看具体的预报内容。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阵雨转晴，23到35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16到32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6度。昌吉多云转晴，20到36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1到37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塔城晴转多云，18到37度。克拉玛依晴，27到38度。伯乐晴，19到36度。伊宁晴，21到36度。库尔勒小雨，23到32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1到34度。阿图什晴，20到36度。喀什多云转晴，18到35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9到34度。和田晴，23到33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人生充满了各种意外，然后让我现在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老于 ，the barista is the second friend I met in 塔县。
0: 这些照片是塔县以前的样子。
2: 啊、
0: 我从2002年一直拍到2017年。
1: I was impressed to learn that he stayed in these parts long enough to call them home.
0: 作为一个人文纪实的摄影师，运动记录塔吉克，然后喜欢咖啡，然后4年前，一个偶然的因素开了这家咖啡厅。然后等于很意外的事情。
3: 然后每次打能要给我一个能，每次打能给我一个。
1: He came to 塔县 by chance. Stayed by chance.
0: 我手上全都是事儿。
4: 老胡说：“我跟你说，
0: 手上全都是伤。7个月做咖啡，可不是很浪漫的事情。
1: ”And opened a coffee shop by chance. He is the epitome of going with the flow.
0: 什么叫塔片？

新郎有个非常的漂亮心意对你，说你这几天来这儿也没能好好招待，也没能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

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部落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 别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还有小鹤，
5: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6: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5: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3: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3: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看他们，他们不跑了，就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小的，
0: 10个吧，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那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真不错。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一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嘛，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4: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3: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5: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

0: 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
1: 내마을그때색생근도주러가면된가발라팡에서내가르마가면색생근도주근튼데배고들근데서양마고입근데서쇼아트가고들지안치그러고왔어
0: 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那日克顿原来那个拉马卡拉巴伊米勒丁帕拉奈里米塞克沃日克顿阿尔盖西耶林德约什尼斯尼瓦日克顿阿特瓦马纳斯尼瓦的斯拉克伊查卡斯拉克伊冲巴的查卡我想把斯拉克的约什尼瓦拉姆。
2: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在为民造福中校准政绩坐标，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过去只能看感冒、腹泻等常见病。自打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儿科专家在这里驻点坐诊后，门诊量稳步提升。
2: 孩子生病了，
3: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4: 补齐了我们基层专科的一个短板。儿科的门诊量增加了11%，那么中医的门诊量增加了110%。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龙头、二级医院为枢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5: 目前95%以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针对绿化建设的堵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小游园数量少等诉求，乌鲁木齐统筹推进绿化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新增20个口袋公园、小游园，新增绿地1000亩，已完成1250.54亩，把更多小而美、小而新的绿地融入市民生活圈。
6: 白天晒太阳，带孩子出来散散心，晚上就是热的时候我们出来坐一坐，特别凉快。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每月对12345热线物业类投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锁定高频问题及重点小区199个，制定一小区一策方案，推动物业服务履约投诉环比下降8.82%。
7: 聚焦各族群众济难筹盼，一起推进学查改，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解决医疗、物业、生态等领域群众急难愁盼，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实际行动。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8: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今年上半年这里单日发送旅客突破10.31万人次。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伯乐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
9: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10: 我准备出发去兰州，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8: 今年春运期间，新疆铁路重点增开热门方向临客590列，同比增幅4.4%，创春运加开列车新高。春运累计发送旅客576.4万人次。假日运输中，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运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上半年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
0: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1至6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
1: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红星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 企业布局八条钢结构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
11: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1: 同样是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
12: 全力打造100万吨级别的生物及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1: 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载体，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大批行业标杆。目前园区现有市场主体213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漆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13: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0: 乌恰县标尔拓阔依乡塔尔嘎拉克村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原，菌种增收渠道单一。村党总支书记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大家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日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8: 眼下，塔尔嘎拉克村的大棚里绿意盎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们一起查看蔬菜长势。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14: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8: 项目推进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也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从相关部门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同时依托马背党课、毡房课堂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等，慢慢地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大棚种植收益分配全部由群众集体商议。
14: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8: 为破解牧区就业渠道单一的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高原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村民200余人次。
14: 动员村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0: 作为新疆国际国内航空货邮枢纽，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上半年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2万件包裹从这里分拨到全疆各地。那数据的背后透露出三个变化：一是进出疆包裹稳中有升，同比增长了1.93%；二是转运量大幅提升，火车邮件发运量同比增长超过15%；三是一个增量密码。那出港的邮件中，急速鲜产品占比超过70%，成为今年业务增长的最大亮点。那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多的新疆特产正通过这条邮路更快地走向全国。
15: 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的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急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业务高峰期时最高一天突破42万件。
16: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完成陆运干线产品量8567.53万吨公里，同比增长14.35%；航空发运量3684.64吨，同比增长0.13%；邮件转运量127.52万袋，同比增长15.23%。
8: 7月14号，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举行，江内外160多家企业参与产销对接洽谈。高昌区鄯善县本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与昆明海广兴、嘉兴水果市场等国内大型批发市场现场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7: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
9: 尝试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18: 我们想持续进行助农方面的投资，利用我们的资源助力新疆农副产品走得更远。
8: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期间，100余名全国采购商走进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考察果园管护、品种培育和采收保鲜全流程技术。
0: 今天入伏，开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今年的三伏共40天，全疆高温与伏期热力叠加。
16: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18: 此次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以后北台控制新疆，暖高压系统向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上空，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热量不断的堆积。
16: 全疆需重点防范高温强对流和融雪型洪水及衍生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以及春小麦、棉花、春玉米、林果等的高温热害。
8: 连日来，全疆各地工会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多举措送清粮，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700万元专项关爱资金，启动2026年送清粮专项慰问活动，将持续至9月。各地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全面开启纳粮模式，配齐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应急物资，全天候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作业人员开放。
19: 从伊犁过来，司机之家有免费的西瓜，我们在这休整2-3个小时，继续赶路。
8: 乌鲁木齐各街道商圈多措并举，既为一线从业者送上解暑物资，商圈商户也备好特色瓜果、清凉小吃，让游客和市民尽享清凉。
9: 新疆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像新疆人民一样的很火热、很热情。
0: 全疆多地持续高温，市民游客纷纷寻找消暑好去处，清水、戏水、登山纳凉等多元清凉体验火热出圈。
16: 连日来，阿克苏市气温持续突破35摄氏度，城区水上乐园成为市民消暑首选。锦绣公园水帘洞游乐园增设戏水池、沙滩泡泡池等亲子项目，园区延长运营时间，配备防暑物资，每日接待游客5-600人，

0: 百米云霄峰，林海草甸，雪山风光尽收眼底。景区夏季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8.7万人次。
1: 第一次来到禾木这个美丽的地方，然后是带家人一起来游玩的。这里呢，人也特别的热情，风景也特别的美丽，很喜欢这个地方。
2: 持续高温也催热了特色热经济，眼下吐鲁番沙寮康养迎来黄金旺季，当地首座沙寮专属气象监测站正式投用，以气象科技为沙寮文旅产业精准赋能。
0: 沙寮是吐鲁番特色维吾尔医药康养项目，每年6至8月是最佳体验期。沙寮效果与地温、日照、风速等气象条件紧密相关。过去没有专业监测设备，游客仅凭体感选择沙寮时间，不仅影响康养效果，也存在安全隐患。吐鲁番气象服务中心打造的沙寮专属气象监测站，可24小时不间断监测沙地温度、太阳辐射等核心数据，配套电子凭实时公示各项监测指标，方便游客科学选择最佳沙寮时段。
3: 这个安装特别好，气象的这个温度、沙子的这个就是表面温度和这个湿度，还有那个风速，这些对我们特别好。这个
4: 我们持续优化康养气象服务，探索气象助力产业发展新模式，提升气象保障服务水平。
2: 伴随着持续高温，一种俗称蛇缠腰的皮肤病带状疱疹进入夏季高发期。医生提醒，这种疾病暗藏心脑血管风险，中老年慢病人群需主动预防。
0: 高温闷热、免疫力波动是带状疱疹发病的主要诱因。近期我区多家医院皮肤科、疼痛科带状疱疹就诊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5: 糖尿病的话引起免疫力低下，然后就产生带状疱疹，浑身疼特别厉害，晚上睡不着觉，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到医院来了。
0: 很多市民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普通皮肤病，殊不知它暗藏巨大健康隐患。临床显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感染带状疱疹后，短期内心梗、中风风险会显著升高，极易诱发严重并发症。
6: 一些中老年的一些糖尿病患者人群当中，他还合并一些心脑肾方面的一些基础疾病，那如果这个时候他再得一个带状疱疹，可能会发生急性的心脑血管的意外的，而且会让他的心脏、肾脏、眼睛、神经等等这些方面呢，都会进一步的受到重创。
0: 中老年群体、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患者、熬夜劳累、免疫力低下等人群是带状疱疹的高发人群，提前接种疫苗是最直接有效的预防方式。
7: 接种带状疱疹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发病的概率，减轻病痛，避免长期的一个神经痛，守护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心健康。
0: 7月14号，2026年全区水行政执法岗位技能提升实训比赛落幕。全区22个地州流域管理单位的500多名一线执法人员在线上完成了初赛、复赛，最终6支代表队参加了现场决赛。决赛设置水事违法案情处置、知识竞答等环节，最终亳州水利局获得第一名，喀什地区水利局、阿克苏地区水利局获得第二名。
8: 贴近我们一线水利执法人员的这个工作实际，提高在一线处理相关水事案件的这个能力，
9: 从程序上、从那个执法经验上，以及在执法文书制作方面，有把这些经验和做法能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0: 赛事联合新疆师范大学师资，融合高校专业理论与一线实操，进一步提升了执法标准化、文明化、规范化水平。
2: 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首回合，乌鲁木齐队主场1-0战胜吐鲁番队，抢占晋级先机。门将阿布杜拉多次极限扑救零封对手，成为球队取胜功臣。
10: 这段时间呢，变成了半场攻防，但是说，中间的机会，这下门将出来，又是阿布杜拉。哇，这下的出击非常关键。
4: 感谢对手，没有这样强队，我也没有这样表现机会。
0: 阿布杜拉出自新疆天山雪豹青训，进入梯队3年，他有2年时间担任替补，漫长蛰伏期里是教练的悉心指导帮助他打磨出扎实的基本功，让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11: 从小到大跟哥哥一起在院子里踢球，我年龄小，我哥哥就让我守门，从那时候开始，教练员教了我很多技巧。
0: 本届联赛整个小组赛，阿卜杜拉累计32次成功扑救，稳固球队后防，助力队伍以北区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对阵吐鲁番的关键一战，他多

0: 次化解对手单刀威胁，特别是在第72分钟时，飞身拖出禁区外世界波，精彩扑救点燃全场氛围。
1: 听从教练员的安排下，希望拿下下一场比赛，希望越来越好。
0: 眼下球队正备战客场赛事，阿卜杜拉表示将坚守球队最后一道防线，携手队友全力冲击联赛四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

是奔腾的，塔里木河。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9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湖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 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哦，还有小鹤，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5: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它们就继续迁徙了。
6: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5: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3: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3: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那个百姓。

0: 看他们不跑了，就看我们
1: 了。再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0: 小的。
2: 10个吗？
1: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照顾它。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4: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3: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5: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乌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

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蓄音。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

0: 首长，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这条路我还是要修。首长，我是真的害怕了。去年年底的南方八三演习，我们二三四师的主力被卡到公路上12个小时。啊，我当兵这么多年没有害怕过，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我怕国家一旦需要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拉不上去，战争还没有开始就败局已定。一想到这个，我的脊梁骨直冒冷汗。如果我们二三四师不是主力，路缓几年修没有问题。一旦战争来临，前边还有主力替我们挡着。可是，首长，我们是主力师，我们是全军区第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一旦战争爆发，那谁替我们挡在前边呢？
1: 你给我上课呢？啊，这个饭，这个粥闻好香啊，闻着我都饿了。要不我先尝一碗？哎，
2: 那不是给咬的啊！一二三，酒店回来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3: 人力行，一命。
1: 啊！停！全体同志，立正，向前站，向前站。副司令同志，九连完成训练计划，已经返回营地，请指示连长秦和勇。
4: 请上席。
1: 山。
5: 小心！秦海瑶，
1: 到。
5: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啊？
1: 报告首长，有2公里的公路路基被冲毁，车辆无法通行，我们只能下车徒步6小时翻过半月岭返回营区。
5: 首长，我们没有超过训练计划规定的时间，返回营区。
1: 好，
5: 同志们，我从你们的眼睛里。 看见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我曾经在长征的路上，从战友的眼睛里我看到过，在抗日前线，从铁交板团的官兵的眼睛里我看到过，在朝鲜战场，从志愿军二三四师的指战员的眼睛里。 我还看见过，那就是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压倒敌人，坚决夺取胜利的气概。同志们辛苦了，下面听我的命令。立正，目标食堂，开饭。
6: 是。
5: 二杆子。 你跟了我这么些年，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对战士的吃住格外的关心吗？
7: 首长，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条件差，后勤不行，我们的部队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其实啊，不管什么年代，当兵是最苦的。你像我。 从红军时期走过来，我身边多少战友，说没就没了。我都记不得有多少战友，身上揣着好吃的舍不得吃，包里装着无论是妈妈还是媳妇儿做的新鞋舍不得穿，就被一颗子弹给带走了。到后来，人死了，好吃的没吃上，好穿的没穿上。 所以，我最不能容的，就是让他们等。不过，你做的也对。一顿饭晚了6个小时啊！如果打起仗来，可能有些人就吃不上这顿饭了。我向你检讨啊，
5: 首长，是我不，我太急了。
7: 我现在跟你们俩表个态，啊。 营房要改造。 但是你那条战备路也要修。
1: 谢谢首长。
2: 什么？太谢谢首长了。好，我马上把这个喜讯向全师的官兵传达。谢谢首长。政委，肖副司令这趟去总部，还真替咱们把修路的经费给要出来了。
3: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坐。肖副司令说，这归功于你写的那份报告啊，看得总部分管后勤工作的领导都落泪了。你这支笔厉害呀。
3: 这功劳啊，得记在肖副司令头上。
2: 不过为了和其他的单位搞平衡，这次下拨的资金离实际造价还有200-300万的缺口啊。
3: 那怎么办呢？
2: 没办法，我们自己干，勒紧裤腰带也要把这条战备路修出来。
4: 720款的施工路段是全路段地势最险的，但是他们施工速度惊人，尤其是9号能啃硬骨头，有战斗力。
5: 这次修路的设备和材料一多半都放在了，你告诉他们要提前做好预防，把仓库后山的材料加固，预防山火。另外3号国防战备库就在他们的附近，你让陈大山问问那边需要我们做什么啊。这都是国家的战备物资，是宝贝，要保护。
4: 是，通知720团立刻全部撤出施工工地，确保官兵安全。
6: 所有人都有停下来，往后撤，不能停，水大了那仓库就可能被冲垮。
4: 邓主任，我也没办法，下面让我们撤，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
6: 不是，我
8: 加油。
6: 是
8: 啊。情况怎么样？
6: 路基已经加固了，所有的材料都已经抢救到安全地方了。
9: 是的，今天想帮我们再加固防护墙，可是他们现在要撤，千万别撤啊，撤了3号战备仓库就完了。
10: 加油，这是国家的战备库，又像在打仗，仗打起来你能撤吗？现在我命令你马上派人上去把3号战备库给我守住了。
6: 是，
10: 司令。
6: 是，
10: 司令。
6: 所有人
11: 给我
6: 撤。
11: 快点，马上给我
6: 快点，别动
4: 了。各位，情况怎么样？
12: 首长在720团攻击现场，带领他们抢修3号战备仓库防护墙。
4: 那其他团情况怎么样？
13: 700团和702团撤下工地不到10分钟，
12: 施工驻地就是山洪淹了。
4: 什么？
10: 注意安全！首长，你下去，我来。
14: 别管我！
10: 首长，快，别管我，快！

住手！你住手！

0: 的首长。
1: 知道，
2: 知道了，
3: 知道，
0: 知道，知道了，知道。
3: 知道，
0: 知道，知道。

0: 我是南京，我是你的女儿吧？你能听见吗？爸，你得答应我，你不能这样子躺着不管我，你不能像以前一样一丢就是18年。爸，我听您的话，您把我调走吧，调哪儿都行吧，我无从命令啊。
1: 张一晨，血压在下降，降到60以下了。秦家属，你看，秦家属，你看，快快。

小心点心。张医生，等一下，好像恢复生命体征了。

0: 南征，我跟你说，
1: 那个山特别大，晚上也看不清楚，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等我终于看见首长了，把他救起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那首长对我来说，平时是师长，有时候就像我父亲一样。不光是我的父亲，我觉得我们师长，他是全部士兵的父亲。他每天太累了，整宿整宿的看书，搞作战计划，有时候他也发呆也愣神儿。我晚上给他打水洗脸，我看他一直在那儿忙，我也没打扰他。到最后我实在困难受不了了，我就坐在门口睡着了。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看见首长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院子里，那背影看的人都心酸，你知道吧？现在每天都在写信，写了一大堆，那每封信上都是你的名儿。而且我告诉你，给首长救上来之后，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让我别告诉你，怕你担心难过。

0: 那你知道吗？要不要我帮您叫护士？首长，首长你醒了，我快被你吓死了，首长。
1: 您说您昏这两天两夜，我魂儿都没了，
0: 怎么办啊？去哪儿不舒服有没有？哎呦，他林可终于醒过来了，要不要叫护士啊？啊，
1: 不用，来，我给你擦擦脸。
2: 怎么了，爸？哪儿不舒服吗？啊！
1: 我帮您叫护士啊！
3: 赵亮，怎么了，叔叔？
1: 你怎么了，爸？
3: 我傻站着干什么？帮帮手。
0: 老师。
4: 爸，您是不是要小姐？我来帮您。
0: 你帮什么忙？来，你这帮不上忙，你也不会。来，少长，来吧。
3: 你出去，首长紧张。
1: 啊，哦，我先出去啊。
0: 来，关门。好，来吧，首长。

0: 就政委，
1: 哎呀，这就很不像话了啊！你看你们，让我这个没闺女怎么活呀？啊，
2: 那没办法，谁让咱有福气呢？哎呀，
1: 我说你恢复的不错呀，啊，你看你红光满面的，
2: 哪像刚出院呢？
1: 当初啊，你可是把我们吓了个半死啊！啊！
2: 我说你恢复的也太突然了啊，闹着玩似的。你什么意思啊？政委好。师长，政委这是夸奖南征啊，你没听出来啊？
3: 政委，师长，午休时间到了，我得先回去了。
2: 好，走了吧。啊，军区政治部的调令下来了，要调南征。
3: 去军区文工团，可团长说啊，他们对南征进行了考察，认为他的声音条件不错，而且呢，专业底子扎实。这调令下来半个月了，这不山高水远的，今天转到咱们这儿，这葛团长啊，打电话催好几次了。
2: 这是要调南征去当演员啊？
3: 对啊。
2: 军区文工团看中了咱们师得支持啊，毕竟。 文艺工作也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郑，你说是不是？
4: 是吧？

0: 分。
1: 哦，对了，我看你也恢复差不多了。
2: 这样，这两天呢，你们父女俩好好团聚一下，啊，等办了手续，最多下个礼拜吧，他就要去报到了。
3: 好，
2: 好，就这样，那我走了啊。
4: 这位慢走。
1: 好，再见。
5: 哎，高亮
4: 啊，
5: 去
6: 买两瓶好酒去，
5: 把上次欠政委那顿酒给补上。
4: 这不够啊！
5: 不够，管政委借点。
4: 还跟政委，真抠门啊！
7: 葛团长，我是郑源。你好，上次你们文工团到我们市里来演出的那个节目《一团火》，效果非常好，等于我们搞了3个月的政治学习，很受基层官兵的欢迎。哪里哪里，向你们学习。是这样，葛团长，我这儿有一个战士，我查了一下他的档案，素质很好，歌唱得好，舞跳的也好，家里也是音乐世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考察一下。
8: 小郭同志想买点，
9: 我来卖两瓶酒，要好一点的。
8: 哎，那很难办啊，现在好酒难买。我再想想办法，市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放心，
4: 不，哎，我没说市长，你自己说的啊，这千万不能搞特殊化，不买就
8: 算。哎，小哥，你别走啊！
4: 不是，你听我说啊，市长教育过我，饭可以不吃，酒可以不喝，这人情不能欠，人情太贵了，这不买吗？谢谢啊。
8: 哎，小哥，
10: 哎，小哥同志，
4: 我真不买了，
10: 你别走，我帮你呢，啊，你千万不要和我客气，我和你哥高三啊是战友。
4: 您是我哥，您是
10: 啊？我叫尤前进，管理科的。你哥和我同一年的兵，一个连的，我俩是兄弟。
4: 你跟我哥是兄弟啊？刘同志，
10: 叫尤哥。
4: 尤哥，
10: 哎，吃饭吗？没吃饭，哥带你吃点饭。走，吃点饭，哥请你吃饭。
11: 哥给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几个战友出发之前在照相馆一块的合影，你看你哥笑得多开心，但是现在这张照片是剩下我一个了，我是剩下的我战友，
10: 真
11: 想哥呀！
10: 这两瓶酒我送给高三的弟弟，就长、市长、团长、马副处长，你爱送给谁送给谁啊！这两瓶酒借我最亲爱的战友高三。来不来？
1: 来。
10: 干！高亮，兄弟，别看我现在穿着是个貂，其实我还是个志愿兵，今年就想转个干，现在暂时提干越来越难。我的年龄呢也越来越大，最后一次机会了，
11: 你的好弟弟，
10: 你在省长身边能帮就帮帮了。

0: 等一下，你说这个雷锋他犯没犯过错误？
1: 你小子不会是要干什么坏事给自己找个借口吧？
0: 没有没有，
2: 我告诉你高亮，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你是市场的公务员，这全身上下多少个眼睛都盯着你呢。
3: 记住啊，别冲动。
4: 我们进行下一个议题，来讨论一下干部科报上来的战士直接提干的名单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名单已经发给你了。

0: 怎么没有720团的张飞？秦汉勇跟我反映，张飞是今年战士提干的顺序第一，这名单里怎么把他拿掉了？
1: 情况是这样的，这次呢，战士提干指标实在是太紧张了。张飞呢，在720团条件应该是很突出的，但是他在全师的这个范围内相比啊。
2: 特别是他的立功受奖，还有学历、年龄这些硬件条件，和其他的预提战士相比呢，的确是吃了不少亏。
3: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啊，
4: 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情况是这样的。
5: 你好，我是干部科的副科长吴建文。
3: 师长不在啊？
6: 啊，师长下部队检查去了。
3: 吴科长，
6: 啊，
5: 今年战士提干的名单都下来了吗？
3: 战士提干一直控制的比较严，一个站都连队，好几年才能分到一个指标。基本上都是志愿兵，还有超级服役的骨干。你是想问？
6: 您不用给我解释，我就是问一问，师管理科的尤前进在不在名单里？尤前进，
3: 他认识师长，还是师长认识他？
6: 师长不认识他，我认识他。
7: 我的意思啊，就是能帮忙的话，就帮一帮。经过以上的调查，已经证实，在战士提干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违纪问题。

0: 你给我站住！
1: 人给你压坏了，你慢慢收拾吧。
0: 王天明，你别总抢老子的活干，我上厕所你给我擦屁股。
1: 这个二杆子，不是好人心的。
0: 我站直了。

0: 我告诉你吧，那个油钱进都自己担了。他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1: 首长，其实他挺仗义的。
2: 仗义？我没看出来，这个人是个老油条，炊事员出身，这些年舒舒服服的在招待所混日子啊。就是他把你们老班长一干的名额给顶了，你知道吗？
1: 首长，其实我帮他忙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高山的战友。
2: 他和高山只见过一面，那是全团1000多人一起见的。你怎么知道他们认识？
1: 他俩真认识，他跟我哥可好了，他给我看照片了。
2: 我都调查了，那个人不是游前进，他叫管自立，已经转业了。
1: 那他是纯骗我呀，这是。
2: 那你是

0: 你是不是也骗了吴建文啊？啊！我没骗他，我就是跟他说，能帮忙的话就帮一下。他自以为聪明，你的态度就代表我的态度，你这他娘的都干的什么事儿啊？你的聪明全用到这地方来了。
1: 部长，我知道了，下次再也不受骗了。只要。
2: 你讲原则，守规矩，下次就不会受骗。明白吗？明白。你的小本子带了没有？
0: 关键匕首给我没收了。
2: 那你就记在心里。是。我都调查了，你们喝的那个酒，是他把两瓶劣质酒灌进了好酒的瓶子里。你把这两瓶劣质酒的酒钱还给他，你这事儿就算过关了。
1: 是，这两瓶酒是我买的，就算买一个教训，我希望看到你小子能有一个好的前程，所以这个教训还不算贵。
3: 处长，闻闻吧。
0: 闻到了吧？这个教训还挺香的。哎，处长，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如果跟酒有关，你就问。处长，我闻这个味儿跟那个劣质酒咋一样啊？
1: 放屁！你以为我是棒槌吗？那明天江南正来吃饭。
3: 还准备酒吗？
2: 是，
3: 我说什么了你就是。
4: 首长的意思是，喝汤不喝酒。
2: 滚蛋！

0: 江南征，阎锡同了娄子以后，我把自己的心锁了起来，想用训练把自己淹没，就像我和父亲说的那样，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除此以外都不重要。江南征，祝你一切顺利。
1: 首长，这江南征啊，从小就爱唱歌跳舞，这次能进文工团，那算是美梦成真了，恭喜你啊！
2: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喜欢什么？
3: 我猜的呀，那边没有考核你吗？
1: 考了呀！你别说呢，一大排考官坐在那儿，我可紧张了，他们让我唱了两首歌，跳了一支舞，我觉得发挥的还行吧。
2: 哎呦，这考文工团比上大学还难呢，首长。
4: 你也不看看，那是谁的闺女？哎，
2: 吃菜吃菜，多吃多吃肉。
1: 谢谢首长，谢谢爸。
2: 快吃快吃，
1: 我自己来。
2: 哎，高亮啊，
4: 哎，
2: 这次你拼了命救我，我以汤代酒，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
4: 首长，
2: 坐下。

0: 班长。来来来来来，
1: 我给你洗啊。

0: 班长，哎，不太对劲儿啊！说吧，怎么了？
1: 不对劲儿吗？
0: 嗯。
1: 不行。
2: 爷，你是我兄弟吗？
3: 你是我兄弟，你得帮我一个忙。
0: 你说。
3: 我急干了。
0: 班长，这是好事啊！这样，我组织兄弟们一起喝一杯。
2: 不是喝，肯定是得喝。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现在急需一条裙子。
0: 裙子？
2: 哎，红色的裙子，非常好看的那种款式。你帮我买。
0: 啊？干嘛？
2: 你不是提干了吗？我跟阿秀说好了。我四个兜的时候去的。
0: 不，班长啊，不，排长，那个我梳理一下你的意思啊，你需要一条红色的裙子，
2: 哎，对，
0: 然后在阿秀嫂子结婚的时候穿，
2: 对，
0: 让我去买，对吗？
2: 对呀、啊。你，哎呀，怎么说来着？就是你们读书多啊，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审美啊，就你的那个审美，你有文化，读书多，你肯定比我挑的裙子好看。
0: 不是排长，这不合适吧？先别说我是兵，您是排长了，就算我是大学教授，你也不应该让我去买啊。阿秀嫂子是你的妻子，你是她的丈夫，你买什么都是以丈夫的眼光去挑，我这算什么呀？不合适。
3: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要给他最好的，你挑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我挑的也无所谓嘛，对吧？
0: 排长，阿秀嫂子要的是你，不是好，懂吗？
3: 不懂。这么点小事，我以为跟你一说你就答应了呢。你看你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2: 怪不得高粱说了，她要是个女的呀，她就嫁给你当老婆。你就是心思多，
0: 排长啊，这女孩子的心思呀，不是说我要给她好的就给她，你要多为她思考，多为她着想。
4: 那你跟小张同志是咋回事？
0: 排长，别再提小江的事儿了。
3: 我不跟你说小江的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那个阿秀，他不要好的，要我给他的，说明他爱我。那我呢？我就要给他好的，谁买的无所谓。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爱他，对吗？
0: 排长，
2: 哎，
0: 行，这样，你把这个事情啊，就交给我去办。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啊。
5: 首长，江江同志，我借着今天这个机会，也当着首长的面，我也说两句，啊。江南正同志，你是我自打入伍以来最好的革命战友（括弧女革命战友），我敬你。
6: 高粱米，从张部到师部，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你不仅是我的革命战友，你还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到了文工团，你还是我的革命战友，你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来，我敬你。
7: 好，江南正同志。
6: 到。
7: 我们部队的官兵，啊，非常希望看到文工团的同志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啊，
5: 对，首长说的对，哎。

0: 怎么啦？怎么还哭上鼻子了呢？
1: 没哭，谁哭了？我这替你高兴啊。
0: 你这还没哭？人家那是喜极而泣，你这是喜吗？快看看！
1: 我不看。
0: 看一下，看一下，你现在这小样。干嘛？你不想我去文工团啊？
1: 但刚才当着市长的面儿，我也不能把话说完。从招募一直到师部，你是我最好的战友，咱们一起爬墙头，一起躲野猪，躲纠察。可是以后呢，我就只能等着慰问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看看你了。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我想刚才当着师长的面，我也不能把话说完。从张牧一直到师部，你是我最好的战友，咱们一起爬墙头，一起躲野猪，躲纠察。可是以后呢，我就只能等着慰问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看看你了。

0: 战士在哪里，文工团的演员就会在哪里。不管是在海角的哨所，还是在绝顶的高原，哪怕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我都会去看你，会去给你唱歌的。战士和文工团演员的距离永远是最近的。
1: 气什么呀，那你就是大家的江南征了，你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江南征了，到时我们的距离就远了。

0: 喂，高亮，我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
1: 哎呀呀呀呀！
2: 老高可以啊，这车哇太敞亮了。哎，
3: 打了一个月借条，抓紧看啊，别忘记笔记。
2: 谢谢啊。
3: 准备好了？跟班长请假了没？
2: 哎呀，班长哪有功夫管他，班长现在心情好着呢，这惦记着穿干部装呢，恨不得给全班放假。哎，
4: 你后边来一趟了，吃个饭再说。
0: 哎，不行啊，老高是我特意调过来执行排长任务的。
3: 啊，你也知道啊，那赶紧走吧，装什么高仓健在这儿，
2: 我这跟师长借的车，我这哎呀，
4: 我怎么觉得你这比老顾还着急呢？怎么样，舍不得小香走啊？
3: 对啊，但我不像他，有什么话憋心里，倒是人走了自己后悔了。
4: 听说他你不是说那个谁不是那个什么吗？现在
0: 哎，老牛，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对，我是你想的那样的。你现在这思想怎么这么复杂？顾骡子那是城里的花花大少，你要关心，你关心关心你的阶级战友，好不好？
2: 我是关心你啊，你想想那个老顾和那个谁，那个什么了吗？你现在不就有机会那个什么了吗？对不对？
3: 你放屁，老牛！我高亮不稀罕。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开车送顾骡子见小江似的。你以为这是什么啊？你当这是高风亮节啊？我呸！我这叫藐视敌人。
5: 别瞎扯啊！啊，
0: 开车怎么样啊？
2: 哎，我告诉你啊，
3: 今天我是为了办正事来的。你俩这好不容易两头平息下来不容易。分了就是分了，一会儿见面不准唧唧歪歪没完没了，知道吗？不准问为什么，问就是不爱你了，懂吗？
0: 话真多，上车。
6: 班长，队员，
7: 班长，
6: 哎，这会儿里面有车，只能我骑这个送的了。
7: 红柳妹妹病了，病得挺重的，下了病危通知书，赶着去火车站捎她一段呗。
3: 快走吧。
7: 哎，走
3: 走
7: 吧，
3: 走了，班长
0: 啊，上车。
6: 红六啊，别着急啊，

0: 快点，走吧。南征，什么时候去报道啊？明天下午的火车。行，那祝贺的话我就先不说了。我觉得吧，军区文工团能选上你，是他们的一活好；选不上你，是他们的损失。啊，对了，军区文工团嘛，搞艺术的，小伙儿都挺帅的，不过呢，花言巧语啊，你可千万离他们远一点啊。
1: 管这么多。
0: 哎，你好，
2: 你好，
0: 来一支冰棍儿啊，多少钱？
2: 5分钱一根。
0: 好，好，谢谢，
2: 不客气。
0: 这太阳底下呀，

哎，南州，其实我这一次来，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请你帮帮我，跟我来。 正好吧。

0: 同志，同志。
1: 啊。
0: 你们抓紧时间吧，我们这快下班了。
1: 我决定了，就他了。
0: 好。
1: 多少钱？
0: 26块。
1: 什么量？
2: 够不够？
3: 啊，够够够，班长给了我20呢。
2: 裙子好贵啊，你们班长这么朴素的一个人，怎么买这么贵的裙子啊？
1: 文正，这样，你先去外面等等我，我试试能不能跟他砍砍价，能帮班长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在的话，他肯定不会让的。好，你快。
3: 同志，有30块，能不能2件算我30啊？
0: 这我做不了主。哎，
3: 你想，就少2块钱，而且我这30买2件。
1: 好，把钱给你。
0: 那我帮您包好。
1: 文正，好了。
4: 砍了多少钱？
1: 2块。
5: 2块钱，我看你笑得这样，还以为你砍了6块钱呢。
1: 走吧。
0: 同志，同志，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经理不让少给，真要少给他让我赔。要不你把裙子……
1: 同志，我这都给你了呀，真的不够吗？
0: 要不，谁让女同志帮帮忙？
1: 不行，怎么能让女同志帮忙？
2: 她差你多少钱？
0: 2条裙子，
6: 32块钱，
0: 还差2块钱。
2: 来，
0: 哎，好嘞，谢谢，
2: 不客气。
1: 南正，我回去就把钱还给你。
2: 我能问问，另外那条裙子是送给谁的吗？
1: 送给你的。我刚才看你试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看，所以就想送给你。
2: 那你不用把钱给我了，这裙子我自己买，回去我把剩下的钱给你。
1: 哎，不行，这裙子啊，我送给你。
2: 顾野同志，我们现在是普通战友，这裙子太贵了，我不能收。

除非你让我把钱给你。刚才我试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裙子特别好看。谢谢你，回去我把钱给你哦。

0: 好吧，这点钱怎么干嘛？这钱也行啊。
1: 哎，你不过日子了？
2: 不过了。
3: 哎，这是我的钱，
2: 谢谢啊。
3: 我那有钱，你挺有钱的。借一块五，你写好了，哎、你先给我写下来，快点，
2: 放心，
3: 你一定还我啊！
2: 放心，
3: 别，你别忘了，真的。
4: 老顾，你怎么来了？
2: 啊，没事，想你了，看看你，啊，走了。

0: 下车吧，门口要下车。
1: 张排长，
2: 哎，带媳妇来了，
3: 叫嫂子，
4: 嫂子好。
0: 真的吗？接他走吧。
2: 有点纪律性啊，出去一个个了。今天是郭野第一天当班长，你们就这样，以后还想不想在酒馆混了？
5: 想。
6: 这是我作为酒班班长第一次给大家开峰会啊，
1: 大伙儿呢都很熟了，一起生活快一年了，我呢就不端架子了。
6: 直奔主题说具体的，这老班长呢带大家就像亲兄弟一样，
1: 酒班也是他带出来的，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你们说他带家人回来能不给我们见见吗？是吧？
6: 所以我判断啊，他一定会带着漂亮的媳妇儿来班里给大家炫耀炫耀。
1: 都说这人一提干呀就容易端着架子，这排长刚提干，我们是不是得考验考验他？狗富贵勿相忘。
0: 那为啥考验狗吗？
1: 你说你这脑子，指挥人手榴弹了。一般家属探亲会有十天半个月的假，白天训练，班长肯定没时间。到了晚上啊，连理一定会给他假，
7: 到时候再把他缠住啊，不让他和他媳妇亲热了，咱就看看，他是要媳妇儿还是要兄弟？
1: 还是老姜聪明，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先说好啊，只给两天考验的时间。
6: 这是阿秀嫂子大老远跑过来，咱也不能太没人性，对吧？
8: 那要是班长不带媳妇儿来呢？
1: 我今天这个话我就撂到这儿了啊！如果他不把嫂子给带来的话，
6: 我是班长。
0: 过来，来了来了。
8: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6: 班长，哦不，排长，就来你一个。
9: 嫂子呢？

0: 水！
1: 我的人就是辛苦，少喝点水。
2: 我们条件比较简单，我算了。你们还有别的女的吗？不饿吗？
3: 累不累？
4: 阿秀同志，情况是这样的，张飞排长呢，他是从咱们九班出来的，所以九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得操心操办，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咱们九班的成绩啊就会下滑，所以他得陪着咱们九班的同志多唠唠，就让我先送你回招待所了。
5: 张飞他真当上军官了？
4: 当上了，刚宣布的。
5: 那他怎么还穿着两个兜的衣裳？
4: 这干部服还没发下来，不过也快了。
5: 你咋老咳嗽啊？
6: 受凉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来跟你汇报情况去。您拍上未婚妻收到裙子了吧？啊，喜欢吗？哎呀，什么叫喜欢吗？太喜欢了，都爆炸了。是你们酒班爆炸的吧？好不容易来一个女的。瞧你说的，班长的未婚妻也爆炸了，我听说都哭了。
1: 喜欢就好。哎，
0: 秦明，干嘛？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不当讲？
0: 你怎么这样啊？那书里写的都是但说无妨。
1: 行，那你但说无妨吧。
0: 就是，你看啊，是姑爷陪你去买的裙子吧？ 他买裙子的时候，你穿上了吧？他看见了吧？那我给你老开车，我就没看见。我回去我越想越难受，特别难受。然后我就想，那你去了文工团，就有很多漂亮的衣服穿，然后你就穿着很多漂亮的衣服，给很多战友表演，我也想看。你给我看一次呗，也给我自己看。
1: 高粱米，我一直把你当战友，你能？
0: 那我没明白。

0: 干嘛呀？
1: 你等着，我去换裙子。
0: 哎哎哎，怎么样？我又改变主意了。
2: 那条裙子是顾玉野给你买的吧？我也送你一件东西吧。
1: 送什么呀？你别乱花钱。
2: 不是，我是孤儿，对吧？家里也没有负担，我挣的钱都借给那些困难战友了。我送你一条裙子，以后你去文工厂也能穿。
1: 那裙子不是顾一野送我的。
0: 郑南南同志，我请求你，这件事我不能敬军礼，但是确实是我最大的恳求。
2: 谢南征，临别之前我再陪你跑回部吧，你一定要答应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我总想起我哥，我有种预感，部队要有大动作了。

0: 你。高亮，你快出来啊！高亮米，你再不出来，我走了。
1: 搞什么呀？
2: 江南江，还在这儿呢。
0: 你在上面干嘛呀？你快下来，上面太危险了。
2: 你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喜欢吗？

0: 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
1: 你不听我话，你乱花钱，太讨厌了。
0: 我的战友江南征，明天开始你就要变成很多人的歌唱家江南征了。我是高粱，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永远。江南征，我来了。

0: 张排长，这么晚了干嘛呢？
1: 老李啊，我媳妇来了。
0: 啊，是吗？
1: 我结婚报告都批了，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0: 好啊，那我可等着了啊。

0: 吃饭了吗？
1: 嗯。
0: 吃的什么呀？好吃吗？
1: 肉丝米粉，小顾挺周全的。
0: 啊，故意也送的呀。哎呀，肉丝米粉真。

0: 我来部队这好几年了，没吃过几次，应该是伙房开的小灶。顾爷爷这小子吧，还真挺细心的。我还一直在担心，怕你吃不好，怕你啊。
1: 你打算这样一直站着？
0: 啊。

0: 小新娘子。
1: 你比裙子好看。
0: 要不今晚我穿上它。
1: 今晚就算了吧，太晚了。明天你穿上它，大家都能看见，让大家看看我的媳妇儿有多好看。我那些战友知道你来了，都争着抢着要来看，争着抢着要给你送饭。
0: 你说的是小顾他们吧？
1: 啊，对，那个小顾叫顾一野，不是我吹啊，顾一野是我招的兵，就放在咱们全排、全连、全营，放在全团那也是最好的兵。
0: 是吗？
1: 当然是了，你笑什么呀？他真的特别棒，干部子弟，脑瓜好使，爱看书，训练也特别好。
0: 你不是说你是你们部队长得最好看的吗？
1: 啊？对呀。我是我们部队长得最好看的。你看啊，咱部队上讲究集合队列要好看，战术动作要好看，那个打仗演习啊更得好看。再说了，我还比他们黑呢。

0: 你先休息啊，我去跟连长请个假，我想明天呀、那个我陪你到县城去转一转，然后呢咱俩能逛一逛，多待一会儿啊。
1: 你去哪儿？
0: 我去牌里啊，我床在牌里呢，我得睡那儿。

0: 门被锁上了，肯定是那几个小子使坏了，我出不去了。
1: 飞牙子，我不嫌你家穷，我就图你一样，你是个穿军装扛枪当兵的，别人的好日子富日子你一样都没赶上，可你都替别人扛了，你这样的男人才叫男人，我就图你这个。
2: 我看出来

0: 部队忙，你也进步了。我不在这拖你后腿，明天我就走。
1: 走。
2: 明天就回家不合适吗？再说了，咱们那个结婚的介绍信……
0: 你别着急，我有两个请求。
2: 你说。
0: 第一，明天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长。
2: 为什么呀？
0: 我要谢谢他们呀，谢谢部队培养了你。如果可以的话，想请他们做我们婚礼的证婚人。嗯。第二，今晚留下，不走了。明早送我去车站，我会在家安安静静的等你。你不回去娶我，我就一直等下去。

0: 站影，我问你们在干什么？
1: 排长，警方出事了，
2: 真出事了！您要是不忙的话，赶紧看看去吧。
0: 阿强，我排里有点事，先去一下，你早点休息。

0: 大行动啊！
1: 上级命令我师，12小时之内完成集结，携带所有武器装备，备足2个基数的弹药，摩托化行军到樟木火车站开赴边境。
0: 一句话，准备打仗，会议就此结束。大家马上回去，按照上级的命令展开行动。
2: 是。
0: 我师早已转入二级战备。
3: 人员已全部收拢，装备补充到位，已抓紧完善了相关的作战预案。我专门交代保卫科进行了调查，对违反保卫规定、传小道消息的进行了批评教育。
4: 我的意见：立即冻结所有的调动，只许进，不许出。
5: 你放心，到这个时候，
6: 科长，
7: 我老王绝不含糊。
8: 报告，
7: 您的午饭。
9: 好，
7: 高亮。
8: 你去同心连，看江南征走了没有？
10: 师长，已经走了。
7: 你马上开车到火车站，把江南征给我拦回来。
0: 哎，老赵，你这什么意思啊？
7: 刚才说了，冻结所有的调动，这个规矩不能只管别人，不管自己的女儿。
0: 冻结所有调动，卡的是那些诚心要当逃兵的人。这江南征。

0: 没这个问题啊，而且他的调令，二十天前就下来了。当时也没这个事儿啊。
1: 不管命令是什么时候下来，我的女儿这种时候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快去！是。立正！向前看！向前看！收起！停下！今天晚上，你们九班成立任务。 不要再敲我的门了，解散！对吧？然后见面了吗？先摸清敌情，对不对？
2: 对。
3: 通知炊事班，提前开饭。吃完饭之后，20分钟集结完毕，准备开饭。是。
4: 刘叔，是个什么事儿吗？
5: 中饭提前了，20分钟后打包集合去前线。我可什么都没说。

0: 市长在等一下，高浪，你别闹！火车就要开了，我要赶着去文工团报道呢。我没开玩笑，市长让我把你带回去。这什么情况呀？
1: 报告，进来。张参谋，走。10分钟之后，师部出发，告诉冷锐，给我安排指挥车。我自720团打前站。
2: 是。
1: 陈道深，
3: 到。
1: 这次集结。 你们720团比上次拉动演练还硬快，没有拉稀，把你叫来就是要提醒你，老病刚治好还没好利索，你的脑子要绷根弦，明白吗？
0: 明白。
1: 上了战场，你720团2500名官兵，既是兵，也是命，他们要完成保卫国家领土的使命，他们的亲人在盼望他们平安归来，明白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吗？
0: 明白。
1: 出发。
2: 处长，我有事向您汇报。
4: 向下部队。
2: 对，
4: 上车。
2: 处长，我不能当怂包啊！
0: 我让你上车。
5: 是。

0: 快点！上了车，往里走！快！快点！抓紧时间登车！赵飞，把秀子还没回来。
1: 快上了！
0: 他说，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和指导员。
2: 应该是去买礼物了。
0: 张飞，我说你什么好，都这个节骨眼上，是买什么礼物啊？
1: 快！准备上车了。
0: 给你一小时时间。留下来等他见一面，一小时之后，想办法赶到火车站，跟连里汇合。
3: 不行，连长，我的兵都在这儿呢，我不能走。
0: 执行命令，
3: 别啰嗦了。

0: 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人。
1: 班长，我身上啊，不许闹呀！
2: 不是让你留守吗？你跟过来干啥？
3: 你们都上前线了，凭啥把我留下呀？
4: 我不干。
2: 哎，营里都
4: 同意我参战了。
5: 你都喂了几个月猪了？未满一年，三等功啊！你跟我来。

0: 啥玩意儿？
1: 怎么样了？已经登上完毕了，出发。好，出发。

这洞房给闹了，我把人家生意升格的机会都给闹没了，这一去啊，真是不知道何日是归期了。你看啥看啊？抓板你去啊！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2: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共同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2: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2: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0: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3: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2: 那这个阀门坏，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3: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

0: 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1: 嗯，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0: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七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
2: 嗯，
0: 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 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2: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一点接近的，
1: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 期的一个定义。
2: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2: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 期的情况。
1: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2: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 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2: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

0: 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显微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神经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1: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1: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2: 因为丹峰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也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2: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1: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2: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1: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1: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2: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

0: 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他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1: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2: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2: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1: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2: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1: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2: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1: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2: 对，
1: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儿，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2: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1: 我先来吗？
2: 先来吧。
1: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2: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1: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2: 对，二郎腿。
1: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了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1: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1: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0: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1: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0: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1: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2: 丹峰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

0: 吧？
1: 是的，
0: 翻腿都可以做。
1: 嗯，
0: 这是一个站立的踝蹦运动。
2: 嗯，
0: 换一条腿再试试。
1: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0: 嗯，然后或者是踮脚尖。
1: 可以的，
0: 可以啊，
1: 嗯，
2: 确实舒服了很多，
0: 舒服了吗？
2: 嗯，
0: 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1: 对，
0: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嗯，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2: 这还有一个盲盒，
0: 这是什么宝贝呢？
2: 我们来看一看，
0: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2: 女生的挚爱呀，
0: 哎呦呦呦！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线又加一个了呢，
2: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0: 起来的，
2: 一直是在用力，
1: 对，
0: 嗯，
1: 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
2: 嗯，
1: 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的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嗯，
1: 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0: 对，
1: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儿。
0: 以下。
1: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0: 哦、这个细的细根儿好看呀。
1: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啊、哦。
1: 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
2: 没事就画一画。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啊，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
2: 嗯，
1: 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0: 这是袜子，
2: 袜子，
0: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
0: 嗯，
1: 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
2: 嗯、
1: 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
0: 嗯、
1: 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2: 嗯，
0: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1: 是的，可以这样说、哦、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
0: 嗯、
1: 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2: 嗯、
0: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1: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
2: 嗯、
1: 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了之后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2: 脚从这儿塞进去吗？
1: 对，是的，
2: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1: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2: 嗯，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0: 对，而且特别紧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
0: 嗯
1: 啊，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
2: 嗯、
1: 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0: 嗯，
2: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啊
1: 嗯、
2: 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1: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2: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
2: 嗯、
0: 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1: 嗯
0: 嗯，
1: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
2: 嗯、
1: 建议把下肢垫高啊、
0: 嗯、
1: 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1: 哦，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
2: 嗯、
1: 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

0: 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拨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啊，近端低一点。

0: 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啊，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啊，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力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接。
1: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师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五朴。五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2: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1: 翟主任您好。
3: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3: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五朴，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五朴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1: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3: 是这样子的，就是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0: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3: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米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1: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4: 可以了，两手抬起，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3: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4: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3: 虎扑
4: 往上举，用腰往下扑
3: 扑，对，
5: 头抬起来，
4: 先走七，再走宽。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哈。
2: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露，

0: 穿，
1: 是，
0: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2: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啊，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3: 我有一个感受，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2: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啊，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一个调呼吸的过程。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3: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2: 对，虎的两个动作。
3: 接下来该是鹿。
2: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0: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提走，这是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路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摆到，摆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2: 看内侧的脚后跟。
0: 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的你的右脚后跟儿。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2: 再返回来。
0: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2: 鹿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鹿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在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1: 感觉腿有点
2: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1: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0: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路，路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1: 啊。这下我就明白了
2: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0: 我纠正一下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说走、骑，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来，重心后移，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2: 可以开始第二式鹿奔。
0: 鹿奔哎，手提起来，好，蹬提蹬，落提腕，后坐

0: 好，回工部，好，走，换部，走，再骑，哦，再走，落，
1: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
0: 哦，走，手指不能挨着一块儿啊，两个手腕不能挨着一块儿，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1: 这个露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戏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雄戏。
0: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哦，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哦，先走我们的右，哦，往右边走，哦，用腰走，上，哦，左，下，哦，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哦，来回的上下，
1: 懒懒的抱着肚子，
0: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哦，不是用手去画哦，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哦，
2: 感觉腰在使劲，
0: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儿
0: 啊，
1: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2: 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1: 对，感觉它在
2: 带动它转动，
0: 是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
3: 嗯，
1: 放在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力圆，啊，然后上下，啊，然后左上右下，啊，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啊，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2: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2: 着转一圈，
1: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0: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走路不是胀嘛，啊，就把这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走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哦，髋一提起来以后，哦，髋提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三不是落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哦，大家记住这一点，对对对对，朝正前方，不要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啊，
3: 嗯，
0: 脚尖是正前方哦，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啊，提起落，你看走走，哦走，哦走，哦走，趴靠。哦，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哦，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哦，落，

0: 足。
1: 走。好，上步。
0: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2: 下一个是圆。
0: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蹄，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第一是，圆蹄。
1: 圆蹄呢，也是两个手啊，时间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提起来，再来一遍啊，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儿，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要把猴的眼神，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啊。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2: 猴站不住了。
1: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们两手把它都缩回来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他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这个要把它按下去也就是呼气了就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起，好下按。
0: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1: 一定要把肛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
0: 第二节圆摘。
1: 圆摘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我们开始走。我讲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来猴子要看了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嘛，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他开始摘桃来握固托盘，他把东西好托住，他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嘛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看到你的食物在你的右脸大家看好了，下按来剥草了，走，眼睛看着眼神跟上，来走回来，
0: 是不是有点难度？
3: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2: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3: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2: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0: 对，
2: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3: 对，
0: 是五禽戏的这个圆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种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2: 对，
3: 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0: 那就是鸟。
2: 鸟。

0: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1: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哦，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是重心，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正中正哦。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头，哦，再走。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来下按，打开，好走，好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型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0: 一起一落的时候注意呼吸缓慢，
1: 啊，呼吸啊。
0: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0: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0: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3: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0: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虎的威猛。

0: 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1: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详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2: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程

0: 树红，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

王书红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红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阪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

0: 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
3: 因为当时那个车呢，就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4: 对于常书鸿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就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 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

0: 的，从农村过越南农民打油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火，倒到火把头去晾晾，几千磅沙子，就出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2: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3: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2: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1: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4: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5: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6: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5: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7: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0: 杨志宏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1: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2: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3: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1: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4: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3: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4: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1: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4: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

0: 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

0: 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东方笔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长春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这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
3: 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样，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

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护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

0: 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鸟、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还有小鹤，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5: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它们就继续迁徙了。
4: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3: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3: 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那百姓。

0: 1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1: 8个还是9个？
2: 小的。
0: 10个吗？
1: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一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1: 政策。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4: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3: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
1: 내마을그때색생군도주러가면된다알라팡에서나름알아가면색생군이군튼데베고들튼데서얄마고입군두스쇼앗가고들얀치부르가가왔습니다
0: 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书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

0: 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

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

这么大雨，家没人。活该，活该！你说你飞回来干什么？啊，为了谈那么点钱，命都快没了，蠢死你算了！

0: 我就这么走了，杨副局长那儿不好交代吧？
1: 杨副局长非常担心你的安全，让我一定尽快找你回去。
0: 老罗，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2: 为什么？
0: 那封举报信是刘桂恒写的，他是什么目的我们都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徐威现在也在上海，这就说明了伯劳还没走。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更快地找到伯劳。
1: 也就是顺着刘桂恒这条线，也很难找到伯劳。稍有不慎，你随时都会有危险。
0: 我找不到他，那就让他来找我。我们之前在这儿搜到了10根金条、8块金表、10000美金。我刚刚看到那个藏钱的格子，最近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3: 所以刘桂恒很可能会回来找这笔钱，我们想个办法把他引过来。

0: 老罗，这伯劳随时都有可能投放探军，我们只有顺着刘贵和红这条线才能最快地抓到他，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去。
1: 可我要负责你的安全。
0: 我明白，但是我们更要对全城老百姓的安全负责呀。
2: 哥，少白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0: 放心吧，我命大，我没那么容易死的。啊，
2: 吃糖保平安。

0: 你这心跟的我，我给你布置一下你今后的工作啊。你每天要多看报纸，或者去什么地方打听。我不管啊。你要是发现哪个地方桥塌了，哪条铁路沿线被扒了。
1: 或者政府的哪一个工作人员或者是领导发了讣告死了，我不管什么原因啊，你给上面的报告里边，你就写这些事儿，都是咱们干的。
2: 咱们具体怎么干的？
0: 你这个脑子，你不会写那个桥毁了是咱们炸的。 那个铁路沿线坏了，是咱们扒的；你不会写那个政府领导死了，是咱们暗杀的。啊，总之目的就一条，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上面批下来的经费。我说的你听懂了吗？听懂了。
3: 队长，这是我前两天看见的。3月15号，盘踞在大陈的国民党匪军浙南行署海上自卫纵队4支队支队长王向义率1500人分3路于苏门临川灌庄登陆队我民众进行骚扰。这条消息好。
0: 站长，这个事儿啊是在您来之前就发生的，而且很快就失败了。失败了怕什么？那失败了，这个4支队我们可以再搞一个5支队或者6支队嘛。咱们来这样的目的啊，就是要坚持战斗，虽屡败屡战，但越挫越勇。4支队死了1500人，那我们这个5支队就搞他个2000人。这个报告就这么写啊。
4: 我觉得这事儿这么编，是不是过了？你是站长，我是站长，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别那么多想法。哎，
0: 放大胆，不会有人来查的。那毛局长也不会跟我较这个真儿，就是一定要干出一些成绩。
4: 你现在就去北沪塘路32号西雅钟表店，把他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汇报。
5: 去啊！
4: 站长，摸我回，但是这事儿往报告里边我怎么编呢？你他妈编什么编啊？这事儿有什么可编的？你他妈是不是蠢啊你？俩事儿。 你现在就去把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报告。你听懂了吗？
6: 是，
4: 听懂吗？
6: 是。

钟表店招租，上次少了，今天确实没有啊。不行，我还得去找一次。

0: 是福尔摩斯吗？李少白，别来无恙啊。
1: 你是无恙，我都被你坑惨了。
2: 别废话，进去说。
3: 通知虎子来队支援。
4: 是。
2: 我拍谁呢？转过来点儿。
0: 照片洗出来，给上峰里的报告就写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骨干，啊不，写主任林少白主任被俘，现在干什么也不如实实在在的功劳啊。
1: 刘秘书，那封举报信你写的？
0: 正是鄙人，受用吗？
1: 你听我一句劝啊，你现在跟我回局里说明情况，还能争取一个戴罪立功。
0: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你知道我在哪儿，也见着我了，你还想走啊？弄死他，别把血溅的到处都是啊，拿盆接着点。
5: 十根金条，$10,000，八块金表。
0: 原来在你那儿啊！你让我好找啊！我这钱呢？把钱还给我！我钱呢？
1: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呀？啊！哎，上次你走的时候，你的钟表行是我搜查的，你懂我意思吗？
0: 我日死你！我钱呢？给我！哎呦！
1: 还记得的，你这突然一下我一勒，我这血液流通不到脑子里，我给忘了。在哪儿来着？
0: 觉得我不懂医学啊？跟我耍滑头，够了！你今天要不告诉我，我的钱在哪儿，你就没有用了。我今天就一刀子捅死你，你信吗？
1: 你把我杀了，你永远都别想知道钱在哪儿。

0: 哎呦！叔，你这绳子勒这么紧干嘛呀？想真勒死人呐
1: ？Sorry，
0: 倒点茶去，口有点渴了。
1: 让茶。
0: 哎呀，老刘啊，你先说。我是这样想的哈，老刘啊，我现在一帮了你，那我也成特务了。这上海我都待不下去了，我一个上海人，你这让我后半辈子怎么办呢？
1: 老弟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呢，我可以把你带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你随便选，我给你谋个一官半职，你不用后顾之忧嘛。
2: 台湾那边狼多肉少，不用骗我，我都心属得很。
1: 贤弟呀，你出去。贤弟，你大哥我。 现在已经荣升上海特别站长了，我现在在保密局，我说话是有分量的，在毛人凤局长面前，都得给我三分薄，七分薄面吧。
0: 老刘，你都当上站长了，<笑>怎么不早说啊？有点饿了，要不咱边吃边聊。
1: 好啊，哎。
3: 弄点菜来，刘站长啊！谁呀？这大晚上，
0: 别说，
3: 您味道怎么样？
0: 这牛肉啊，还是黄记的好吃。明天买黄记的。哎，这个差点意思。不要！哎呦，来的这么快啊！怎么还喜欢去地上啊？来来来来来，
4: 不是，你怎么还享受上了，李少白？
0: 不是，坐。哎，第一次见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处陆主任，啊，这位上海特别站站长刘桂恒，刘站长。你好，刘站长。哎，你好。
1: 不是。
0: 哎呦，我这脑子，刘站长，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的那个钱呢，早就被上缴国库了。哎呀，你坑我一回，我骗你一回，可平。
1: 好，换上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干的。嗯，
5: 胡总，把契丹带回去。特白、小满，就地审讯。
6: 是。
1: 陆主任，你好。
5: 刘桂恒，我奉劝你老实交代。
1: 不用你劝，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别接。
0: 别废话，说重点。
7: 首先，我想说，像我这个级别的国民党特务，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手里一定是沾了共产党的血的，在这里，我认罪。第二点，我想交代的是，我对国民党已经是失望透顶了。他们这一次把我派回来。 让我搞破坏，就是让我来送死的。这帮子混蛋已经把我给抛弃了。这些年，他们逼着我做了几件对不起人民的事儿，但是我是有良知的呀，我是能躲就躲，我能推就推。你们也知道保密局的规矩，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人都得枪毙，这是戴立定的呀。 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是被迫的，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第三点，我要承认，我有。

0: 还是真心实意的为了老百姓着想，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啊！一切是全心全意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不计任何代价。而他们国民党呢，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一个个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最终失败了吧？所以说，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我刘桂恒再次表态，我绝对不会做螳臂当车、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
1: 这《资治通鉴》里边早已有云呐，凡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得粉身碎骨。
2: 说得好，哎，但我刚刚不是记得你说要杀了我，还说放血要拿盆接着。
0: 少白同志，那是误解。别动，
3: 误会了。
0: 我真诚的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3: 我现在就可以为林少白同志证明，他是当时骗我们诬陷的，他是清白。
4: 刘桂恒，
3: 你坦白从宽的真诚呢，我们都知道了。但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郑兰亭还在不在上海？他人具体在哪里？
4: 主任，这个郑兰亭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上海。
3: 但是你要说他具体在什么地方？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废话，一到关键问题就闭口不提是吧？你可是上海特别站站长，你能不知道他在哪儿？
3: 主任，我真不知道郑兰亭在哪儿。我跟这个郑兰亭矛盾是很深的，这个疯子还把我手底下的人抓去做了细菌活体实验呢，弄得那浑身都烂透了。 咱们都是长官，有共同语言的。
4: 你是长官，我是人民公安。
3: 你是领导，这个郑兰亭从来不服从我这个站长的管理，连他手底下的那帮小瘪三都敢给我安排工作。什么坏事都是郑兰亭干的，我很多事儿都不知道。我这个站长当得太憋屈了。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络的呀？
0: 电报啊。
3: 电报。
0: 要不说人家主任是领导呢，就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我可以给他发电报，把他约出来。毕竟我还是站长，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到时候你们呀，就布下天罗地网，把帝王打尽，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2: 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0: 来试试。
4: 那你听好了，你发的电报要准确可信。
2: 不要让伯乐有任何的怀疑。还有，他现在被通缉，他肯定不会轻易露面。你想想，你要发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亲自过来？
0: 对对对对，
2: 你好好想啊！这次你如果没有戴罪立功成功，以后可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只能被拉回去枪毙。
0: 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你们知道吧？他号称是百发百中，无次不成，唯独在刺杀陈毅陈老总的时候，他失败了。他就是受毛人凤亲自委派执行的是天字特号暗杀令。目前这个暗杀令啊，还有效吗？

0: 老师，刘奎宏来电报了，说是毛日凤局长下了新的指示，
1: 用炭疽刺杀陈毅，肉食者鄙呀、啊！都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们现在稍有不慎呢、啊，就有可能全都射进去了。
0: 那我该怎么回复？
1: 一定要跟上面说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某个人，是整个上海。现在一切都要为赴海计划让路。
0: 上次刺杀孟宏的行动，我们以刘桂宏的人作饵调虎离山，他手下死了不少人，一定积压了不少怨气。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老师不利吧？
1: 他毕竟现在还是名义上的站长，不能直接跟他撕破脸，要不然跟台湾方面没有办法交代。给他回复，我准时赴约。
0: 好的。
1: 哎，小雨，这一年你辛苦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过一段闲云野鹤的日子。

0: 刘桂恒、郑南亭他们约见面的地方就在这个圣和殿，我们要提前做好布防。前门、后门、烟酒行、杂货铺，按照刚才的方案提前做好埋伏。另外呢，考虑到郑南亭可能会携带探局武器，这次金医生会带上几个医务人员跟我们一起行动，出现意外及时救治。
1: 对，郑南亭研制出来的新型探具不仅毒性强，而且耐药性大幅加强，所以大家在行动中一定要多加小心。谢谢。
0: 我跟林少白提前埋伏在典当行里，只要等郑南亭一到立即实施抓捕。
2: 是
3: 是是。

0: 喂，盛和典当行。
1: 刘老板，店里生意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打电话呢？不都说好了当面聊吗？电话里边讲不安全。
1: 你不去了？
0: 什么？你不来了？你不来不行啊！咱们都说好的，这一次是上峰要布置重要的任务，你怎么说不来就来了？
1: 5点半，我在乐游园饭店等你。
0: 乐游园饭店在哪儿啊？
1: 半个小时，来不来在你。
0: 喂，
2: 他说什么时候？
0: 他说改地方了，去乐游园饭店，5点半见，还有半个小时。
2: 他是不是发现有什么不对了？
3: 他虽说一贯多疑谨慎，但是应该不会。马上赶过去，请吧。
0: 让我单刀赴会啊？那我凶多吉少吧。
3: 刘桂恒，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是要临阵退缩吗？
0: 怎么是我临时退缩呢？他变得
2: 好。老刘，好，亮亮，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该怎么见就怎么见。我们在周围安排好同志保护你，有什么好怕的？
0: 郑兰亭，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得死那儿。
2: 我们那么多同志都在旁边保护

0: 你呢。再说了，你这次抓了镇兰亭，那可是立功，立大功，你以后还有这种立功减刑的机会吗？
1: 你跟我讲这个，哎，算了算了，嘿嘿，我呀还是坐牢吧，我就算是把牢底坐穿，也总比一会儿去那儿死了强。
0: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你就不能往好处想一想？
1: 行，我再想想。
0: 行，你慢慢想，机会给你你不要没关系，但你也要想好啊，你这次不立功，回去之后枪毙你都算轻。
2: 刘桂恒，
3: 我们给了你机会，
2: 你不要，你可要记住了，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连自首都不算，你等着接受审判吧。走，收备。
1: 主任，主任，我去，我去见郑兰亭，我就是死我也要抓住郑兰亭。我有你们这些英雄在我身后，我不怕，我去见，我不怕。但是主任，我有个问题啊，我如果要是亲手抓住郑兰亭，是不是说我就算立了一件大功，我这个自首是不是还算数？
2: 那也要看你的表现。
1: 好，给我一把枪吧，行吗？
0: 你记住了，见到他，你还是那个响当当的上海站长。
1: 尽力吧，主任，我尽力。
2: 行。

这个场面来了。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伯劳呢？没跟着你爸爸。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我进军统电讯处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约好的地方又变卦了。你们这些人还拿不拿我当个站长了？伯劳人呢？走了。
1: 放你走啊！
0: 你在呢。

0: 相遇。挑的这个地方交通复杂，到处都是出口，而且还是饭店，一旦我们开枪，
1: 很可能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0: 这蓝天还真会选地方。
2: 没错，一旦冻结手来，下边的群众都会有危险。已经安排了人去外面疏散群众，现在就要看刘桂恒在里面能拖多久了。
3: 菜都备好了，总得意思意思。
4: 老兄啊，你我之间应当是亲爱京城啊，你说你有必要跟我搞这么个王文绕吗？
3: 这种形势下见一面不容易啊，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0: 好，那能不能等他们出来再抓？
5: 万一他身上带有炭疽病菌，
2: 等到了外面场面就更没法控制了。先要做的就是要把饭店里面的群众先疏散掉。
0: 这肖云一直在二楼望风，我们的人他们都眼熟，那得找一个生面孔机灵点的。

0: 杀陈毅的杀手刘全德失败了，现在局里急电，让你
1: 用你那个炭疽病菌继续暗杀。
0: 然后局里还对我进行了批评，说我是个废物，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那个炭疽秘密实验基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2: 当了站长之后话是越来越多了，劳你转告上面，我研制的炭疽武器不是对付某一个人的，是要请赴整个上海。至于研究基地，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打听的好，知道的越多对你不利，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你刚才说你要用炭疽病菌颠覆整个上海，
2: 你没听错，
0: 你这不是胡闹吗？现在局里面的重点工作就是暗杀陈毅，你要是这么搞，
2: 刘站长，冷静，坐下。
0: 你让我怎么跟局里汇报吧？
2: 你想干什么？
3: 哎，快走快走，这里瓦斯泄漏了，赶紧走！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
4: 可以开始行动了！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这里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
5: 各位老板，小店瓦斯泄漏了，快走！
0: 你得想想我呀。
6: 老师，有情况，说是瓦斯泄漏，外面客人都被疏散了。
0: 你指我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跑啊！
2: 是你把公安引来的吧？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地方是你选的呀！
2: 你敢跟我设局？
0: 郑兰亭，
5: 少他妈废话！
0: 小路段。
7: 大人，你别胡来，别胡来啊！
0: 你别胡来，
6: 跟他们说别让他们上来，不然我枪崩了你！
7: 别上来，都

小云，撤！救人！小云，站住！站住！小云，撤！

0: 老板，这辆车让它消失。
1: 是，
2: 陆总，
3: 把车开一下，处理掉。
0: 是。老板娘呢？

0: 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1: 你害死我父亲，只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
0: 作为他的女儿，你这么说，我很理解。但他不仅仅是个父亲，他起了二心，难道还不该死吗？
1: 靠杀人来树立威信，不过是极端虚弱的表现。你们一定会输的。
0: 是吗？只是很遗憾，在此之前被炭疽武器毁灭的一定是你们，不是我。
2: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你跟魔鬼有什么区别？
0: 为了信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带着去处理吧，把他和那些实验对象关在一起，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地狱。
3: 带走。
4: 是是。

0: 到了是？
1: 这个乐游园饭店啊，是军统以前的一个据点，
2: 所以他有个暗门，连后来承租的老板都不知道这事儿。
3: 那辆被劫走的小汽车已经找到了，
4: 丢弃在荒郊野外，但是车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金医生应该还活着。
5: 杨副局长要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抓捕郑南鼎，救出金医生。目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个叛军基地的位置。
6: 老陆，郑南鼎的叛军研究已经到了实验阶段，就不可能只有孟恒，一定还有更多人被他抓去做实验。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1: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7: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池。

0: 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

0: 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

0: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

0: 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钟兰亭的探寻研究已经到了实验阶段，就不可能只有孟恒，一定还有更多人被他抓去做实验。
1: 联系各个分局，调取最近失踪人口的档案，从失踪人口开始查。
2: 赵白同志，我已经说第八遍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我把该说的全说了呀。
3: 你不说没关系，啊，我不建议在这陪你耗着，耗个三天三夜没问题。
2: 我没有不说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4: 我比你更想知道啊，
2: 我想的一公我都想疯了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这个郑兰亭啊，他是不信任我的，我跟他是不合的呀，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炭疽实验基地告诉我呢？啊，我就去过一次啊，就是被蒙着眼睛七拐八拐才到的呀。
3: 你去过一次，为什么现在才说？什么时候从哪里过去的？
4: 那天是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样子吧。是徐卫他蒙着我的眼睛把我绑去的。
3: 你跟我走，把这个路线再带我走一遍。钥匙给我。
4: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他刚刚说了，我们听见了吗？你来的正好，咱们俩一起走一趟。
1: 这边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现在时间节点跟刘卫恒第一次去的时候不一样，等明天再说吧。
0: 走，撤个东西去。
1: 晚饭都没吃，把身体熬坏了，怎么抓张兰亭？
0: 这兰亭。
1: 真的跟条狗一样啊！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把妍妍抓走了，
0: 你还记得你劝我的话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什么？能未卜先知？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我不是揽到自己头上，我就是……之前金叔想杀申兰亭。
0: 让他把妍妍抓了，这不得牵动到他身上去啊！林少白，你想过没有？申南亭如果真的想杀金医生，那带走他的手就动手了。金医生活着，对他是有用的。
1: 他肯定要拿妍妍当人质，他手里有一张牌，好过没有。所以呢？
0: 你就不能自乱阵脚，咱们一起去找。还有，以金医生的个性，他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自保。
1: 可是，一旦这个镇南亭，他的炭疽研发成功，并且开始投放的时候，那妍妍对他就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
0: 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之前，找到他的炭疽基地，救出金医生。吃东西，
1: 快点吃，吃完我回去再审审那个刘桂豪。

0: 不敲门啊，吓我一跳。这是拆信呢。嗯，正规流程。有我的吧？看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一封都没我的。真没有。你们家赵兰忙着带孩子，没写正常。那是什么？我的？你的？你藏着吧。哎，许巍，你别太过分啊！
1: 这是什么？你不说没我的吗？
0: 啊！
1: 威哥，给你写信，你总是不回，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孩子病了，连着好几天高烧，我们想去医院看病，但他们看管的很严，不允许接触外面的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威哥，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其他亲人了。
2: 许巍，
3: 站长，孩子才2个多月，病得太严重了，我就回来。
2: 现在是执行赴海计划的关键时候，不希望节外生枝。
1: 站长，我，
2: 你也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务必要治好孩子的病。
0: 是。
2: 你就等消息吧。

0: 七点半了，上次徐威就是这个点把你从这儿带走的。哎，
1: 是，啊，不带上，
0: 没事，不用，我闭眼就行。
1: 我让你带就带。
0: 好。
1: 刘桂恒，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到这间化工厂，我们俩新仇旧怨，我让你生不如死。
2: 我尽力。

0: 进去，进去。哎，轻点，主任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不要着急。
1: 我不是着急，他那天被许巍带走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我是在给他营造一种氛围感。
2: 怎么着，还走不走了？
3: 闭嘴吧你！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出来，我是枪崩了你！

0: 林雪，我问你，是站长让你扣的心，还是你擅自做主？我是不想让你分心。赵兰在哪儿？
1: 许巍，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搞搞清楚。
1: 老板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不识趣。
2: 你一口一个老板叫，
1: 他妈本事没见长。
2: 什么意思？
3: 我跟老板多久了？你才多久？老板救了你的命，又给了你位置，你别当白眼狼。
4: 肖云斌，你是县长，
3: 死了让他怎么样？
4: 他妈，你这点破本事，能比他强？你他妈会不会说话？你懂个屁呀！说，赵兰在哪儿？
5: 咱们从当铺出来以后。
3: 看来现在大约有5分钟了吧，差不多。这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敲铁的声音，
4: 是这个声音吗？
3: 对对对，就是这个声音，这回对上了。
4: 然后怎么走？然后过5秒钟吧，1、2、3、4、5，左拐，有口吗？ 有，哎，有就对了。
5: 过了个坎儿，对，然后呢？
4: 对了，这下就肯定对了，一直往前走。
3: 哎，怎么停了？走啊！你确定？
4: 确定啊！
5: 第5遍了啊！
3: 你是不是在遛我们呢，少白同志？你真有点难为我了。我进军统是进的电讯处，我是搞电台的，你让我搞密电码行？
5: 别说废话，
3: 你
5: 调走回去，再来一趟。
3: 不是你，
5: 调走回去，再来一趟。
3: 你别紧张，放轻松，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也不会太为难你的。你这还没为难我呢，
6: 温柔点。
3: 哎呀，少白同志啊！
6: 哎呀！走了多久了？3、4个时辰了，他们拿到逼问我赵兰他们在哪儿，
7: 我就说他一定会反。你说了吗？我再不说，刀就扎进去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
6: 我都和他说了，赵兰那边有人照顾，不会有事的。他突然就犯了浑，对着我就动手。现在应该已经往嘉善那边去了，我马上带人去追。
7: 追不上，等他回来。他还会回来？他必须回来。孩子病得这么重，能治的只有上海。下舱那边的实验再做几次就可以量产了。给台湾方面发报，告诉他们。
6: 刘桂恒叛变，将士去，壮烈了。我们的王牌很快就能毁掉上海的一切。
1: 老板，之前台湾那边只给刘桂恒回信，
6: 他们回不回给谁回，那是他们的事。报告是我的职责，直接发给毛森，快去。

0: 哎，喂，干什么了？哎，老乡，卖货的，买点吧。没什么要买的，走吧。
1: 买点吧，囤一点，你这偏，有用啊。
2: 听不懂吗？赶紧走。

0: 这几个月的失踪人口案我都查过，不是老人走丢了，就是小孩走丢了，没有一起青壮年失踪人口案。
1: 那对不上啊，峰哥。就郑兰亭做人体实验，肯定会找青壮年下手。
2: 那要是他们不敢报案呢？
1: 那不可能。现在哪个家庭人口失踪了，都会找我们公安的。
2: 如果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呢？
3: 在上海没有亲人，没有社会关系，就算是失踪了，也不会有人过问。嗯，这类人呢，一般都是外地人，在上海没什么稳定工作，甚至可能是居无定所。他们一般都住在上海老旧的翻瓜弄滚地龙一带。
1: 那大家就分成几组，分组到这些地方走访。
4: 怎么样？你线索了吗？
5: 这个刘桂恒姓氏淡淡，说一定能找到，结果带着我们绕了几十圈，还是什么都没发现。别着急，会找到线索的。
6: 还是有点少，
5: 医生说呀，再打几针，再坚持吃药，没来就好了。
6: 还好没有转成肺炎。雷哥，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在浙江农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们，而且还都带着枪。今天我还听到了枪声，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害怕。
7: 小兰，对不起啊。 我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不能留下来陪你。你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6: 真的吗？
7: 我都安顿好了，你安心在这里住着。
4: 来，测个体温。
7: 啊，谢谢啊。
6: 哎，医生。

0: 你们要去哪？
1: 哦，我们医院发现了一个疑似通缉令上的特务。

0: 好像叫徐威。
1: 怎么样？
2: 医院都搜过了，没有找到徐威。
1: 嫂子，你好好想想，现在只有徐威配合我们，抓住这。

我配合你吧。

0: 镇揽厅手底下特务的家人们都被集中看管在嘉善的摇头村，
1: 镇揽厅和徐威很可能藏在哪里。
2: 胡总，你跟小美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周兰还有孩子。
3: 嗯，
2: 一旦有徐威的消息马上汇报。
4: 是，
3: 放心哥，这次我们绝对不出差错。
2: 走。
5: 站长，我一时冲动违抗了您的命令，
3: 阵法。
6: 木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5: 孩子病得很重，去医院好多了，我把他们都安顿好了，很安全。站长，我
6: 不错了，你是为了骨肉亲情，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是他们支撑着你走到了今天，所以的确应该珍惜。但是记住，以后绝不允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3: 是。
6: 去吧。
3: 是。
1: 老板，他这是在试探，在挑战您的底线。
6: 这个时候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找到赵兰母子，
1: 徐威一定把她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6: 她孩子不是病了吗？病了就得治啊。上海有儿科的医院不多，挨家去找。
1: 是。那要是赵兰不配合呢？

0: 烧了，得带他去诊疗室看一下医生。
1: 走。
0: 医生，您帮我看一下，这孩子又烧起来了。
2: 安静点，这里是医院，家属留下，其他人出去。
0: 要不你们在门口等我。没事的，放心吧。
3: 好，那我们就在门口，有事叫我们。
0: 好。医生，你帮我看一下。
4: 是许巍让我来接你的，嫂子，你最好听我的话，要不然我下手砍了你的情柱。
3: 等等，兰姐，
0: 怎么去了？
3: 二楼做个检查，
0: 你们别跟着了。
1: 孩子给我放下，

0: 胡子哥，天哪，他们，胡子哥，醒了，醒了，医生，医生，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我进来了。
1: 你自己跟他说，他一会儿就来了。
0: 哥，我。

0: 我不知道。
1: 尝尝，可甜了，尝尝。

0: 我知道从小就没有父母，他一到部队，这是我去哪儿，他都会恨到的。 他一直帮我当秦可凯，我一直叫他狗子，还真不是在骂他。你说他要是别那么虎，狗一点该有多好？ 你放心，老陆，
1: 我们一定。

0: 老板，我没想真动手，但那个时候要是不开枪，赵兰就落到公安手里了。
1: 你确定赵兰死了？
0: 确定。老板，我觉得许巍在骗你，他宁愿把老婆孩子留给公安也不带回来。您说他安的什么心？要我说，他老婆孩子死了活该，一了百了，干脆把他也干掉。
1: 你现在要记住的是，赵兰的死我们并不知情。
2: 前面这个巷子都问过了，
3: 查了一天了，怎么没查到？
2: 就只剩下前面那几个区域了，失踪人口确实不好查。
4: 放那边去。
2: 哦，周伯，忙一天了，先吃口饭。老板，来两碗牛肉面。
4: 好嘞，稍等啊。老板，招工的今天来没？怎么，你还惦记着呢？
5: 那家里那么多人等着要吃饭呢，我没有工作不行啊。
4: 听我一句劝，他们是不会要你的。
5: 我是不识字啊，哎，马老上那个岗度都能看得中，我差哪了？工资啊开那么高，你说一个岗度能做啥？
4: 我也想不通呀。不过他们来了好几回了，咱们这拖家带口的一个都没招上。
5: 那行吧，那给我下碗面。
2: 老板，帮这位兄弟加一碗猪头肉，算我的账上。
5: 好。哎呦，这都不好意思啊。哎，谢谢。
2: 来，你坐。哦，
5: 客气。
2: 大哥，哎，你刚刚说那个招工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呢，问一下家里多少人，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是不是本地人，之前做过什么？
3: 就是问一下社会关系。
5: 哦，
2: 那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呢？
5: 自从上次招完工以后，我就看不见这人了。
2: 明白。来，你先吃。
5: 谢谢。
6: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要沉默，一个人行动。我要告诉你，上次你的对手叫刘桂恒，而这次是郑满天。
2: 老陆，我不是逞能，
7: 我是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
2: 我答应过青叔要照顾好妍妍，现在必须要有人潜入他们内部，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才能更有把握的把妍妍活着救出来。
6: 那我问你，有把握吗？
2: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这么做，我最合适。
6: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允许你这么做。我会派人盯着他们招工情况，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
2: 万一被镇兰亭察觉，他转移了呢？万一他要杀妍妍呢？万一他狗急跳墙？
6: 你别说了，我不同意。胡子已经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2: 我懂你意思了。时间不早了，你先休息，我走了。
6: 站住！今天太晚了，不用来回跑，就睡这儿吧。
2: 我是认床，我在这儿睡不着。
6: 睡不着，那就闭目养神。总之呢，不能回去。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0: 这朝鲜半岛现在局势这么紧张，你说这要真开战了，美国会不会参战呢？
1: 这如果美国真参战了，蒋介石岂不是要反攻回来？

0: 你觉得呢？
1: 不知道。
0: 这蒋介石要是反攻回来，这又得来一次上海战役，到时候这镇兰亭肯定叫里应外合。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得趁早抓到镇兰亭。这个事儿你。

0: 就说怎么我后背好像被人针扎了一样。
1: 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还不睡啊？我都说了我认床睡不着了。
1: 我记得关你禁闭那一次，怎么叫你都不起。那个时候怎么不认床？
0: 你说哈，这两个人要是太了解对方，还真不是件什么好事儿。你放心，老陆，我答应你，我不会半夜溜走，我会好好睡觉，好吗？你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赶紧睡吧。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社会处的经历，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陆正阳同志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人愿意付出所有去坚信的真理，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认为值得，是枪指着脑门，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退缩，因为即便是死了，心永远是光明的，自豪的。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申请人林少白。
1: 哎，行，那上车转一圈，下一个先转一圈。
2: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想挣钱就老实点，是你该问的吗？

0: 下车！来，老哥，快！不是招工吗？大哥，不是招工吗？这不去哪儿了？手别动！
1: 你把我拉到这儿来，你要干什么？赵兰和孩子怎么样了？赵兰正在动手术，不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江秋，你们把他们娘俩怎么样了？你该问郑兰婷把他们怎么样了？是李旭带人下了手，我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
2: 不可能，
1: 赵兰婷就不知道在哪儿，他就不会去查吗？
3: 徐伟，郑兰婷是在南道炮灰，你看不出来吗？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赵兰就在广慈医院，你不信自己去查去。
1: 你要是敢骗我，后果你知道。青岩在哪儿？
3: 我只能告诉你，她还活着。
1: 来人，把带走。少废话，我告诉你。
4: 大哥，大哥，大哥，我就是想去招，我来招工的。要摧毁郑兰婷的炭疽研究基地，确实得派人潜入进去，搞清楚他的位置，摸清里边的情况。少白这么做确实很危险，这是一个险招。 但也是个奇招，有把握吗？林少白跟我说过，他说徐威最看重的是家人，他如果知道郑兰婷要杀他老婆孩子，那他不可能再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徐威一定会潜入医院，去探望他的妻儿，这也是我们分化郑兰婷、瓦解郑兰婷的机会。如果能利用好徐威，那林少白会安全很多。嗯。
5: 这个徐威确实是我们整个计划的突破口啊！
6: 我已经不知道了，就等他来。
7: 看见了吧？都是因为你，让那丫头一闹，老板让加强守卫了。
5: 请进。
6: 老板，
5: 台湾那边终于回电了，但对于是否使用炭疽武器，态度还是不明确。我很明确。
7: 他们怕担责任，要维护好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当然，但是我们没有形象，我们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招工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
6: 一切顺利。站长，炭疽武器已经量产，怎么还要招人做人体实验？
7: 上海只是一个开始，不断的做试验，就是要让炭疽的杀伤力发挥到极致。
6: 方圆5公里，要布好暗哨，一旦发现有公安或者任何风吹草动，马上汇报。明白。我希望这是最后的时刻。事成之后，我会把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送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8: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新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我抢到了，这脉博士啊，多功。

0: 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

0: 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性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机。

0: 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事成之后，我会把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送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你来看赵兰的，把枪放下，保证安全。他就在楼上，有些事情他当面跟你说，可能会更好。

0: 我没事儿。
1: 到底是谁干的？
0: 李旭，咱们的孩子能活着，是公安同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
1: 孩子呢？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放我们出去吧，我们钱我们不要了，我饶了我们吧。
2: 打了这针呢，保准你浑身有劲，快活似神仙。
3: 别走，别走，把嘴闭上。
4: 金燕
3: 在哪儿？
4: 那女的跟染病的关在一起，
3: 在哪儿？
4: 出了实验室，左手边。

0: 快看，爸爸来看你了。哦，
1: 小兰，我想好了，孩子就叫许可基，平安健康，不要太着急。
0: 可基，好，宝宝，你有名字了，也是爸爸取的，叫可基。磊哥，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但我相信你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去，然后见着老七儿。
1: 许巍，为了你的家人，希望你这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郑南亭已经丧心病狂了，他想要的是上海几百万的老百姓都染上炭疽，你还要一错再错，继续替他卖力吗？

0: 金医生，你要是能阻绝的话，能把他妈逼给我假的任何医生，我只虚荣了。
1: 金医生，万家是贺南亮，
2: 你们必须好好活着，有什么话留着自己去跟家人讲。
1: 让开！让开！让开！
0: 安静点。
1: 那个女的，你跟我走。 听不见吗？就你跟我走！
3: 哎，等等，这女的不是要关到死吗？
1: 小仓博士说要拿她做实验。走。

0: 你没事吧？之前注射过青霉素，还没症状。你疯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就敢来？你不想活了？
1: 我只知道在这里面。我先把你送出去，我还得去毁了小仓他们的炭疽雾器。
0: 不经过特殊处理，炭疽病就根本毁不掉。
1: 防护服给我。
0: 要干什么？我会尽他们的实验室搞清楚炭疽病菌的存放位置，只能间接行事。
1: 不行，我先想办法把你送出去。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做。
0: 你了解过炭疽病菌吗？没有专业知识，那些实验器材你一碰就会承包。没有时间了，这里只有你跟我，我才是最合适的。

0: 那你的人呢？
1: 被一个搞实验的拉到小仓那里做实验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关到死都不能放出来。
1: 那是人家日本人的主意。
2: 我为什么要用金眼做实验呢？
3: 不好了，实验室出事了。

0: 通知外围门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把所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全部集中起来，我要一个个查。
1: 是。
0: 帽子都给我摘了。

0: 少白，
1: 是我。我知道我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儿了，就是能不能让我在临死前，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啊？
0: 问吧。
1: 您就是李旭吧？我听许巍说了，他拿你当最好的兄弟。我就是很好奇，你怎么能对他老婆孩子下得去手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性了？
0: 人性？人性算个屁呀！许巍就是因为还有人性，他太软弱，他不配当鹰隼。
1: 这兰亭怎么对许巍的你都看到了，你的下场不会比他好。你说许巍不配当鹰隼，难道你配啊？
0: 我不配，
2: 我比谁都强。
3: 我现在就杀了你，然后再杀许巍还有他的全家，我一个不留。

回来就好。

以前都老路了，劝你们不要跟着我。花红掌方圆5公里，都有正蓝亭布置的暗哨。如果你们贸然行动，被伯劳发现了。

0: 少白，原以为咱们走到今天，是你跟了陆振阳，我跟了郑兰婷，是他们带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怪不了谁。哦，对了，你的干儿子名字已经起好了，许可吉。一是平安健康，二是别走得太急。我这辈子就是走得太急了，我不希望让他走我的老路。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嘛？出去了，我们慢慢说。

0: 把枪子交上！
1: 。小仓在哪儿？
2: 小仓不知道。所有人站好，去那屋。
1: 自己人，这里我全都搜索过了，什么都没有。炭疽武器一定在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
0: 靳远找到没有？
1: 还没有找到。
0: 李旭呢？
3: 一直在带人搜，也没有找到。
1: 英隼呢？回来没有？
4: 进来的时候看见了他的车，应该是回来了。
0: 站长，李旭找到了，在英隼房间里，活活让人打死了。
1: 召集所有人，去实验室。
3: 是。
5: 快，走开！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样？
2: 少爷，你受伤了？
3: 你怎么了？
0: 走，走，我带你们走，走。

0: 魏哥，
1: 小婉，
0: 别过来，别啊！
2: 竟然也会背叛我。

0: 到邵家人，还要忠于你吗？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研制的炭疽武器已经成功了，很快我就会把它们全部撒向整个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2: 真是个疯子。
1: 很遗憾，更疯狂的是你不一定能看得到。
3: 都别动，
4: 这里全是一包物，我一拉环大家都得死。
1: 什么条件？
4: 放他们走。
0: 魏三，
4: 我再说一遍，放他们走。

现在想走啊！都给我让开！让开！

像一阵风。

海枪，咱们肯定出不来。即使后来咱们处于不同阵营，我也不曾忘记你这个兄弟。原以为咱们走到今天，是你跟了陆正阳，我跟了郑兰婷，是他们带着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谢谢你还能认我这个兄弟，这次我一定要救你。

0: 坚持一下。刚才你说郑兰婷他们的预定地点是新世界百货，之后他肯定会尽快逃离上海。
1: 我们现在去通知老陆再赶过去肯定来不及，我先去拖住郑兰婷，你去通知老陆。
2: 很危险，
1: 但我必须要去，否则郑兰婷就要跑了。
2: 别回来。

0: 金医生，快！金医生，金医生，
1: 师姐，
0: 魏婆，送金医生去医院。
2: 是，
0: 请大家上车。
3: 走，快！

0: 站长，一切准备就绪了。
1: 天蓝，云淡，风轻，多美的一天呐！可惜，它不属于我。

0: 有点晚了，所有的炭疽都投放完了，我们一起等着入地狱吧。哎，你笑什么？
1: 湛蓝天，你确定你投放的是炭疽吗？你刚刚放的是石灰石，真正的炭疽早就被青衣裳给调包了。

0: 你去哪儿？大勇，
1: 林少白，你这么干值吗？你不过就是个小警察。
2: 大勇，
1: 我过去虽然是个小警察，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人民公安，我心里面装着信仰。
2: 信仰？你懂什么叫信仰？
1: 信仰是你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
2: 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觉得值得，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你也会义无反顾去坚持，这就是信仰。
0: 就算我死，我的心也永远是光明的。
3: 那你就去死吧！
0: 回来，
3: 在那边。
1: 张万天，你跑不掉了，投降吧。你难道没有看到，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黎明已经到来了？你能分得清所有的色彩，却唯独分不清黑夜与光明。 你失败了。

0: 别说话啊！如果当时你说把我交了，
1: 交了，我第一时间就给你交了。
0: 其实我现在。

0: 少白应该快来了。好呀，
1: 不整出个幺蛾子，能是林少白吗？张队长，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少白这叫主打的出其不意。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总。对对对。杨副局长。哦。
2: 剪头了，今天不是入党吗？大喜的日子，从头开始。<笑>精神多了。兄弟们，来，哇，这还准备了红花呢。
3: 来，我来给你。
4: 拜三。
3: 哇，这是啥呀？这人多快。
2: 可以啊，你也受表彰了。
4: 我怎么就不能受表彰？
5: 带新人了，
6: 哎呦，那以后得叫你小满师傅了哈。同志们，咱们准备开始。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7: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6: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7: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6: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8: 林恒，你慢点。
9: 二爸，我做了手术之后啊，都已经好了。你做的可是心脏手术，那么大的哦。对哈。嗯。等你身体养好了，以后想做什么，二爸都支持。以后啊，我想做工程师，为国家做飞机、做大轮船，你就开着我设计的飞机去抓坏人，从这里飞到那里，再从那里飞到这里。
8: 那个时候，二爸怎么都老着。
9: 爸怎么可能会老呢？以后啊，天空上都是我们的飞机，还有大海，大海上面都是我们的轮船。
8: 这么好啊，辛苦了。
4: 没事。

0: 田，今天我入党了，好可惜，你没看见。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在我旁边站着，你就在那看着我宣誓，那该多好。
1: 医生说你很快就能醒过来，
0: 等你醒的时候，咱们再并肩战斗。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

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Әліпжан бір дейқан. Әттүрмішіміз ма ады сатта. Әдізеріқмің ішлеріне қылып, мәзі еріп қылып, кәсе ма мүш кеп. Шуәд ойнай жерянда қалыдың нам, онда еріп чарчайдыған әвалы бәғат қалыдың шығиді. Шу мейданды кішілам. Штоп ойнап, шуында бір құшалық табы мәзінді.
1: Шуши, сізі, нөңмін. 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 但因为足球， 他们在一个人口超过17万的县城中， 走到了一起， 每天往返40公里的相聚， 只为能多训练一会儿。
2: 训练时间不重要吗你？ 训练时间你不知道吗？ 马上就要比赛了， 现在你们的训练都迟到。 什么情况子哥？ 你也过来。 什么情况子哥？ 今天怎么了？今天怎么了？送那个学校的货了。你呢？他等我了。没带那个干啥呢？你们要这样子对这个训练都不重视来的话，怎么去参加国家的比赛呢？全国赛呢？啊？今天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也要给我说一下呀，连个电话都不打吗？你们？
3: 刚那个学校打电话也，
2: 学校打电话咋了？你也给我说一下呀，学校打电话啊。昨天说好的是推迟给你们半个小时，让你们接一下孩子，送一下娃娃。嗯，20个俯卧撑，跑2圈。啊，手机全部放下，开始。
0: 2 минут.
4: Thanks.

0: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新疆比赛是什么样子啊？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4: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4: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
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8: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9: 有我在，连旗不倒。
7: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0: 昌吉国家高新区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乌鲁木齐油区中心1至6月处理量稳中有增，极速鲜产品占比超70%；
0: 今日入伏，新疆大部持续高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